0: 我周边山区游玩的朋友们，午后至傍晚局部呢可能会出现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出发前呢关注最新的行程，合理安排。放眼全江呢，近期南北江的气温是偏高的，局地甚至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目光转向身边的美好，今天呢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文明对话国际日。那这是联合国正式设立的纪念日，倡导不同文明彼此尊重，交流互鉴。
0: 那在这里呢也向大家预告一则好消息，2026的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玉石之乡和田盛大举行。本届大会呢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届时呢将推出五星出东方舞剧、约特干故城的音乐会等百项的精彩活动。
1: 大美新疆正张开怀抱迎接四海宾朋，愿这片土地的壮丽风光与温柔善意伴随大家度过每一天。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博州、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阵风8到9级。阿勒泰地区中东部、天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阵风是8到9级。天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未来3天，伊犁河谷、克州、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累计降水量大，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巴州山区等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等地有高温天气，局地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中西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是4到5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发射将开展手机直连卫星相关试验，助力我国商业航天及卫星通信产业发展，提升航天技术应用能力。
0: 6月8号，2026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那高考的综合改革省份呢，因科目设置不同，6月9号、10号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科科目的考试。目前呢，已有多地公布了高考的查分时间。
1: 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

0: 5号，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1: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0: 国家档案局消息，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余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
1: 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
0: 据中船集团发布消息，全球最大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LNG 船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1: 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的薄膜维护系统，搭载容积、节能环保以及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
0: 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盐呢，是我们日常饮食离不开的调味品啊，但是长期吃盐太多会损伤血管，加重肾脏的负担，引发不少的健康问题。那国家呢也专门设立了中国减盐周啊，来倡导大家科学的控盐。
0: 是的，按照膳食指南标准呢，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大概呢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可是呢，现在不少人啊，日均吃盐能达到11克，足足超出推荐量1倍多，所以控盐这件事真的是刻不容缓。
1: 说到减盐呢，不少人存在误区啊，有人觉得出汗容易抽筋啊，就得多吃盐。其实呢，日常饮食里的钠已经足够了啊，抽筋呢大多是疲劳啊、缺钙或者缺水导致的，和盐吃少了关系其实不大。
0: 还有一些血压正常的年轻人觉得减盐和自己无关，这也是不对的。高盐饮食的伤害呢是长期累积的，现在口味偏重，很可能会为日后患上心血管疾病埋下隐患。另外，像是玫瑰盐、海盐这一类的网红盐，它的主要成分呢还是氯化钠，并不会更健康，所以要控制食用量。
1: 比起看得见的食盐呢，更需要警惕的是生活当中的隐形盐。很多吃起来不咸甚至偏甜的食物啊，其实是藏盐大户。就像家常的挂面啊，为了口感筋道呢都会加盐，还有日常的吃的面包，3片面包的白面包啊，含盐量就已经接近每天的推荐上限。
0: 不光是主食啊，零食和饮品也不能够大意。香甜的冰激凌、影院热销的爆米花，那制作的时候呢都会加盐来提味，一大份的爆米花的含糖量呢几乎就占满了全天的额度。就连运动饮料，它的钠含量也不容小觑。那普通人群呢，日常补水啊，喝白开水就足够了。
1: 想要科学减盐呢，一方面烹饪时减少酱油啊、鸡精一些高盐的调料，另一方面呢，来选购加工食品的时候呢，多留意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避开高钠的食物就可以了。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赏花啊，说这个夏天啊，新疆伊犁喀拉峻草原鲜花台啊，主打的这个观赏的花卉是什么呢？
1: 哪几种呢？
0: 嗯，
1: 还是其中的某一种？
0: 哎，来
1: 是单选题还是多选题？
0: 单选啊，来关注一下。那来讲一下啊，夏天啊，主要是指六月份啊，六。

0: 到七月份啊，新疆伊犁喀拉峻草原鲜花台的主打的观赏花是什么呢？
1: 嗯
0: ，A 呢是野杏花 ，B 呢是毛茛花，就是小黄花啊。C 呢是薰衣草 ，D 是野苹果花。
1: 嗯，每一朵花它的花期都是不一样的，什么时候绽放呢？您可以在手机上翻一翻啊。去年六月份，你有没有去过伊犁喀拉峻草原呢？当时有没有拍下你和花一起美好的样子呢？
0: 嗯，那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关注亚欧博览会的最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8: 本届展会内容十分丰富，将围绕贸易促进、投资合作、创新发展和扩大消费四大方面举办80多场经贸对接、新品首发以及招商引资活动。
7: 与往届相比呢，今年的活动更加的精准务实。展会呢，专门针对了中亚贸易、丝路电商、产业投资、文旅合作等领域开设专场的对接会，聚焦农业、新能源、跨境物流等重点的产业，全力促成项目签约落地。
8: 同时，展会还将搭建常态化合作平台，让一次性洽谈变成长久的产业合作，持续释放展会红利。
7: 再来看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重要的招生的信息。新疆2026年的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工作已经全面的启动，有意向报考的考生请重点关注以下的时间节点。
8: 报考考生需要满足国籍、年龄、政治素养、身体素质等要求，年龄范围为16至22周岁。目前最关键的一环是政治考察，报名时间截止至6月13号晚8点，逾期将不再受理。后续6月18号至20号，合格考生将统一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评测。那任何一项不合格，都将直接失去录取资格。
7: 最终呢，合格名单将于6月26号后通过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公示。有报考意向的考生务必按时完成各项流程，切勿错过时间。
8: 援疆建设再添新生力量。6月7号至8号，陕西省首批近4400名援疆干部人才陆续抵达新疆，奔赴亳州和兵团第5师双河市开展工作。这批人才将扎根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精准助力两地发展，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力量。
7: 再来关注南疆特色水产产业的好消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兵团第1师阿拉尔市，上百亩的鱼塘迎来了丰收的捕捞期。曾经的盐碱地如今变成优质的养殖水域，当地不仅攻克了盐碱水养殖难题，还成功养出了三文鱼、鲈鱼、南美白对虾等10多种的特色水产品。
8: 目前施氏水产养殖规模近10万亩，今年预计本土鱼类产量可达9800吨，各类特色水产远销全国各地，真正实现了沙漠盐碱地的逆袭增收，让沙漠水乡变成了富民宝地。
7: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颇具新意的文旅打卡亮点。眼下那拉提草原正值最美的赏花季，景区不仅有雪山、草原、花海的绝美景色，还新增了一处网红的艺术公厕，成为了游客必打卡的新晋点位。
8: 这座坐落在空中草原核心区的智能公厕，外观简约，贴合草原地貌，那巧妙地融入自然风景，同时兼具科技感与环保理念。内部配套全套的智能卫浴设备，4代除菌、感应、除雾、氛围灯光等功能，使用体验舒适便捷。
7: 更暖心的是呢，项目采用了废料再生工艺打造内饰，并将部分的营收投入到了新疆生态保护公益项目，兼顾了旅客体验和生态守护，细微之处的提升品质，让新疆的文旅服务更有温度，更贴心。
8: 最后关注道路通行信息，截至6月9号晚8:30，全疆高速国省干线通行整体平稳，无大范围管制。
7: 国道217独库公路呢，依旧是白天通行，夜间施工，晚上7点之后禁止社会车辆进入。沿线有阵风阵雨，高山区的局部区域有雨夹雪，行经山区请减速慢行，注意落实。
8: 国道312达坂城至大河沿段持续全封闭施工，预计持续至7月15号。前往哈密小草湖方向，请从20里店高速绕行。
7: 出行前呢，请记得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实时的查询路况信息。祝大家一路平安，旅途顺利。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了6月份啊，新疆伊犁喀拉峻草原鲜花台的主打观赏花卉是什么呢？这会儿如果你去的话，你能看到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野杏花， B 呢毛茛花， C 呢薰衣草， D 是野苹果花。
8: 你来猜猜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等候各位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发送正确答案的听友呢将会收到我们的回执，您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7: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

0: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32度，西南风3级。塔城晴，17到35度，北风3级。伊宁晴，17到34度，东南风3级。博乐晴，19到36度，南风3级。克拉玛依晴，25到38度，东风3级。奎屯多云转晴，21到37度，北风3级。石河子多云转晴，19到36度，西南风3级。昌吉多云，20到36度，北风3级。哈密晴，19到35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多云，30到41度，西北风3级。库尔勒多云，21到35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16到34度，东南风3级。阿图什小雨，17到33度，东风3级。喀什小雨转中雨，17到34度，东北风3级。和田晴，18到30度，西北风3到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ay。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听世界，新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3: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4: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资讯来了，
4: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关注，近日乌鲁木齐正式出台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的试行方案，有效期2年，主要针对2000年以前建成的设施老旧、功能落后的小区房屋，支持条件成熟的片区自主的更新改造。
3: 简单来说呢，就是告别简单的刷墙修补，让老旧小区实现真正的提档升级，从有房子住变成住得舒服、住得优质。
4: 再来关注出行，眼下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首府的道路安全保障持续加强。近日乌鲁木齐交警联合了公交集团等多部门，开展了全方位的公交应急综合演练。演练场景特别贴近日常，模拟了公交剐蹭伤人、乘客突发疾病、新能源公交车起火等多种突发的状况。
3: 交警、医护、公交人员高效联动，快速疏导交通，开辟救援通道，处置火情，疏散群众，整套流程规范又迅速。接下来相关部门还会持续开展安全宣传和应急培训，全力为大家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
4: 6月9号，2026年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决赛在乌鲁木齐正式开赛，这也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工会社工岗位的技能大赛。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和兵团近100名基层社工齐聚首府，在理论知识、案例分析、现场实操、情景模拟等环节全方位的比拼专业能力。
3: 大家以赛促学，切磋交流，既是一次技能比拼，更是一次全国基层服务经验的互通共享。咱们新疆的参赛选手呢，也在比赛当中积极取经，取长补短。相信这场赛事将进一步提升全国工会社工的服务水平，让广大职工享受到更专业、更贴心的帮扶。
4: 再来看一个轻松又火出圈的网红文创。近日呢，金泉商城的手工小羊挂件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新疆拉布布，凭借呆萌可爱的造型迅速地走红。小小的手工小羊不仅带火了摊主的生意，还带动了整个商城的手工艺消费品，很多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甚至亲手体验制作专属的小羊挂件。
3: 继续给学生和家长送上一份便民福利，乌鲁木齐红山通全新上线了多款高颜值学生异形乘车卡，小黄鸭、海贼王、国潮东来也等超多的热门主题，水晶滴胶的质感啊是精致又耐看，最关键呢是性价比超高，持卡乘坐公交车 BRT 仅需2折，地铁呢5折，日常上下学能够省下不少的交通费。那卡片呢小巧便捷，挂在书包或者钥匙扣上不怕丢，那颜值和实用性呢也是双双在线，有需要的家长和学生可以线下咨询办理。
4: 最后再来关注一场万众期待的体育盛事，江超联赛。随着6月14号的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将迎来超然的对决，乌鲁木齐队对阵亳州队，那赛事的热度飙升，3万人的绿茵赛场呢即将点燃，那 尼格买提、阿卜杜沙拉木、克兰白克等多位的新疆文体明星呢，纷纷为赛事助力，还有多名的新疆体育健儿线上为家乡的球队加油鼓劲儿。
3: 从开赛至今，南北疆各赛场氛围拉满，草根球员奋力拼搏，让所有人看到了新疆足球的热血与潜力。让我们一起期待14号的精彩赛事，也祝愿所有球员不负热爱，全力以赴。
4: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6月份啊，也就这会儿了。新疆伊犁喀拉峻草原鲜花台主打的观赏花卉是什么呢？ A 野杏花， B 呢毛茛花， C 呢薰衣草， D 是野苹果花。其实有一点这个有一点难选，因为中间有一点大家非常容易选错，草原上嘛，那就毛茛花呗，
3: 小黄花嘛，
4: 其实是错误的。
3: 因为6月份了，6月份的主打花观赏花卉呢，其实是薰衣草。
4: 毛茛花呢，盛花期已经过了，是5月份啊，分布在喀拉峻那拉提草原。野杏花呢是在4月，野苹果花呢主要集中在库尔德宁景区，也是5月初啊。所以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其实还是薰衣草啊。去伊犁看薰衣草，应该这么多年，应该是一个品牌了。6月份的话，相信各位，不会失望的，那去看一看吧。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我们的答对的朋友们啊，手机的绘制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一次感谢各位每天早间的参与。

0: 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6月8号，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官方微信发布消息，即日起，凡在那拉提婚姻登记中心成功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呢，凭本人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可以终身的享受景区门票免费的优惠。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自驾游不包含在内。
2: 那拉提婚姻登记中心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限户籍，全国各地的新人都可以前来办理。登记处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10点至14点，15点30分至19点。
1: 再来关注。

0: 关注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19:59，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突破4亿元。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有超过60部的电影锁定了暑期档。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1号凌晨2:35，中国新星闫子仪将在挪威参加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这将是她本赛季第二场钻石联赛。2周前，她在钻石联赛厦门站中掷出了71.74米的惊人成绩，一举刷新多项纪录。
0: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早间9:00到10:00，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怎样做和继承相关的公证呢？详情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请求。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间，电波架起桥梁，热线连接万家，我们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百姓热线和您同心同行，温暖相伴。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首先我们来关注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最高。听众鲁斯兰想咨询玉馨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呢50多岁，但是这个时候我的爷爷奶奶早已经去世了，但是因为那个年代呢没有这个死亡证明等等这些书面的材料，如果是办理公证的话，我爷爷奶奶去世的这个证明是不是可以通过比如说拍墓碑照片或者还有其他哪些方式可以证明爷爷奶奶已经去世？
1: 是这样子，可能大家都从那个新闻媒体上可以看到有类似，就是要证明我的父亲是谁，我的母亲是谁，要证明爷爷奶奶。其实是这样情况的，他就是为了排除这个法定继承人范围当中比如说被继承的父母是否健在的问题。刚才卢女士提这个问题，她的这个父亲去世是在50多岁，然后爷爷奶奶的话已经停先于他去世，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没有提供相应的这个死亡证明或户口注销证明，就是刚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就是墓碑照片，它就是一个间接证据，可以作为这个证据。如果再年代久远连墓碑照片都没有的话，我们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佐证，譬如我们所说的这个证人证言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公证处的话，它可以就是向当事人进行一个核实，比如说这个爷爷奶奶他们共属于这个直系亲属的旁系里面存在这个直系血亲，比如说堂兄弟表兄弟或者再下延的这些亲属，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祖系的一个脉络。所以呢我们要比如说就刚才说的，还是说这种情况，假的如果的父母已经先于他去世了，那如何证明他父母呢？就是要假的兄弟姐妹，比如说乙丙丁，那他们如果乙丙丁也要去世的话，乙丙丁还有子女，也就是跟他们同一辈分的这些的进去表亲属或者是这个堂亲属，他们来予以这做证人证言，只要交叉印证能够还原到事实真相就可以了。
0: 还有一种情况我想帮大家咨询一下，就是说如果父母在去世的时候呢可能年事已高，比如说70、80岁了，如果推定自己的爷爷奶奶健在的话，有可能都已经每个人都100多岁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没有其他的佐证，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这就是一个归到一个很小众的一个点了，就是我们这边的现实的操作的话是年满75周岁，比如说去世的人他已经年满75周岁了，那我们推定他的父母可能就先于他死亡了，但是这个前提必须要就是配套，要所有的继承人要在公证处签署一个承诺书，承诺他提供的证据材料上面显示这部分内容是真实的，如果出现了虚假的话，那么公证处会这个对公证书原有公证书进行撤销，同时然后对这个刚才说的继承财产的话，如果发生变动的话，它要回归到继承发生之前的状态，就是回拨回去了。
0: 好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玉馨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如果去做和继承相关的公证时，应该特别注意哪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吗？
1: 好的，首先如果发生了这个家里面亲属，然后有这个意外离世或者突然离世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首先不能先要慌，首先我们要先梳理一下这个家里面这些亲属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财产的权利凭证情况，比如说你要找把存单找不见的话，那我们要去相应金融机构去查询他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明细单，房产的话寻找找到他的这个产权的证，然后车辆的话找刚才说的我们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股票经营账户的话要相应去证券公司啊或者银保监会要去相应的保单或者是存单之类的，这个然后在发生了这个继承的时候，一定要跟家里面的近亲属，因为是家事领域它是比较私密的，要跟自己家里面潜在的这个继承人身份要进行利害情况的告知，然后告知他们这种情况如何对财产进行分配，也有个相应的一个潜在的一个认识，然后商量好了呢，我带着相应资料来到公证处，公证处会对这个现有的资料进行相应的审查，审查结束之后呢会跟当事人提出相应的建议，比如说这个在继承领域当中如何谁来继承，怎样去合理避税，然后怎么样就是负担的这个家里面这个保证家里面的这和谐关系能有效存续，因为往往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多子女家庭当中，就因为各种原因会出现相应的纠纷或者争议，这需要在前期的时候我们要先商量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 判断，大概是这样的。
0: 好的，于鑫，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继承人分属各地，现在通过现代科技技术，我们能不能够在同一时间，比如在咱们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大家通过视频共同来做这个和继承相关的

0: 的公证，这样的技术手段和这样的做法可以实现吗？
1: 那是当然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在这个随着就是刚才说的网络传输技术的话发展，我们已经克服了就是原有的这种人不在当地，也没有办法亲自到场如何来办公证的。那我们通过线上的方式提出要申请，在原有的这个审查基础上面，然后跟当事人协商好时间的话，通过公证处自有的这种研发的线上的传输的这个平台，然后和程序进行相应的线上受理、线上出证，可以做到这一点。
0: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继承相关的公证已经做了，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后期在真正发生继承的时候，又有继承人有了不同的意见，继承人说我想推翻这个公证，这件事儿做起来容易吗？
1: 就是很小众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放弃继承权声明的话，它是一个书面要事行为，因为它叫书面和要事呢，它是必须要进行书面的，就是口头的形式或者是就是沉默不语的方式，它是做不了的。而且它要事的话，它必须要在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上明确以下几点：第一个，我的这个身份关系；第二，我所做的这个处分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同时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就是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就是我放弃的话，自始至终这个放弃行为的话，触及到我这个继承发生之时，我就丧失了这个继承权利，所以无条件的意思在这儿地方。可能有人说我在上这个放弃继承权声明上签了字，我后来想事后我要反悔了，那不行，因为严格意义上说的话，放弃继承权声明行为的话，它是一个行使行使权的一种行为，这种权利的话，它只要做成的话，它就会发生法律效力，它不需要静待什么时间或条件啊，是这样。
0: 那么也就是说，除非其他的继承人大家都同意你这个想法，你这个意见，大家再重新去做一份公证来推翻前一份公证，这样做可以吗？
1: 那就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权利财产权利没有发生相应的变更登记，比如说没有去房产的话，我没有去不动产交易中心办理相应的继承过户登记，那我们现在再重新再做一个商量的话，那我们要通过哪种形式呢？就是刚才说的，既然遗产已经进行了相应的分配了，我们推翻了原先的这个分配协议，那我们要各自发表一个声明书，对我过往的这个发生的行为做一个否认或者是一个推定，然后才能往下进行下一次的分配。
0: 好的，也就是说在遗产继承还没有发生之时，咱们做完公证之后，在等待继承发生这个中间可以再去做变更，但是一旦比如说房子也过户了啊，其他的什么财产也过户到这个其他继承人的名下了，那么这个既定事实已经发生了，你就不能反悔了。
1: 对的，是的，
0: 嗯，
1: 它已经发生了物权登记的效力了。
0: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玉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介绍以上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跟玉馨预约一下啊，就是如果在您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想把这个继承方面的公证呢做成一个系列，就是比如说有关遗嘱的继承，尤其是公证遗嘱。现在很多朋友呢想，我现在的时候，我现在头脑还清晰的时候，我的认知能力还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我通过遗嘱的方式确定下来以后继承的一些事宜，这个问题我们想请咱们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殷玉馨再给听众朋友有时间的时候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专业知识好吗？
1: 好的，
0: 好，再次感谢玉馨的参与，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好，其他朋友啊，如果说此刻您有和我们刚才重点介绍关注的和继承相关的公证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朋友的问题呢有可能是个性化的，您的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发送微信给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微信听友阿斌发来的语音，我们听听他说什么。
2: 是，我想问一下咱们沙溪的焦煤小区都是老小区了，有十栋楼都是老人住的，多少可以安电梯呢？
0: 沙区的焦煤小区，阿斌这位朋友啊，我说的这个小区名称，因为语音呢有些不太清楚，我听的这个重复一下，是不是对的？沙区的焦煤小区是这个 姓焦的这个焦煤炭的煤吗？如果是，您在微信平台上给我回复一个微信啊。听您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小区呢属于一个老小区，但是呢它是多层，以前没有电梯，现在能不能加装电梯，是这个问题吗？如果是，您在微信平台只需要给我回复一个是就可以了。那在收到了您的讯息之后，我们会和社区建设部门进行联系，之后来反馈这个问题。

0: 题。刚才呢，其实在介绍过程当中啊，咱们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老小区的电梯加装也好，老旧小区的更换也好，一个呢是摸排，通过咱们相关部门摸排之后，发现这个小区的老旧电梯是有问题的，或者发现这个小区呢是适宜满足可以加装电梯的条件的，因为有些小区这个楼栋的设计啊等等，它可能不满足加装电梯的条件。摸排之后，如果咱们的业主、咱们的住户大家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电梯的加装。那稍后的时间，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再回来。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走进半点气象，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气温23度，气温呢在不断的攀升当中。那么到今天下午的5点呢，到6点这几个时段气温会达到最高33度，所以在这几个时段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外出出行。以下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现在最为拥堵的路段是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东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已经达到了 4.6， 时速呢才在8码左右。另外呢，北环高架现在也是严重拥堵，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4.0， 速度呢现在才在16码左右。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也是 4.0， 但是时速只有11码左右。所以这几条道路呢，大家如果需要经过的朋友，还是提前选择绕行，规划好通行的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您所关心的那些问题。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
8: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9: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关注和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架起沟通的桥梁，连接万家。我们准时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百姓热线和您同心同行，温暖相伴。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派出所辖区发生了一起以网络刷单返利为由的电信网络诈骗案。那当时的情况，案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街道派出所民警马千润警官，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相关的内容。同时呢，通过给大家的介绍，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进行相关的反诈提醒。马警官，早晨好。
1: 主持人您好，现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马警官，节目开始，首先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辖区派出所侦破的这起网络刷单返利的电信网络诈骗案的具体情况。
1: 好的，就是在今年的5月31日，当时就是有一个报警人，我辖区的报警人来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他说他在当天的时候是在微信小程序去搜索那个找兼职，然后再弹出来一个微信小程序叫做好职德日结版。他在该小程序上注册了自己的账号，然后上面进行了报名登记，留了自己的电话，也留了自己的微信。然后几天后就有人主动添加该居民的微信，并把那个居民拉到一个微信群内。该群内群内的一个成员，他们在发了一个现实的文件，那个文件里面就是诱导这个报案人他去下载了一个那个 APP， 那个 APP 的名字叫做夺冠品牌运营。这就是通过一个陌生链接点击的，然后去下载了这个东西。然后他在下载这个该 APP 后，通过 APP 内的客服，他注册了一个自己的账号，然后那个APP 客服注册之后给他说让他做任务，就是特别简单的任务，比如说是关注淘宝店铺，或者是关注拼多多的某一个店铺，做任务就给他返利，返了差不多每一单返了1块钱2块钱左右。然后后面就是以其中一个任务说是他做错了为由，去诱导受害人去做一个补偿任务，就是通过去转账，说是把这个任务补偿掉以后，后面会给他返大量的利。然后他就在这个骗子的套路一步之下，最终转了将近6万块钱，然后损失很多。再就是这样的情况。
0: 那在转账之后他发现受骗了，所以向咱们辖区派出所报案，之后经过咱们的努力，这个案件现在已经侦破了，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当时在他转账之后来派出所报案之前，就已经有那个咱们水区的反诈预警电话已经打到那水区的民警，只不过他当时没在意，他当时最后和自己家的丈夫商量了一下，以后发现不对劲，才来派出所进行报案的，但是已经发生损失了。
0: 所以其实就给大家提了一个醒，第一，如果是咱们的反诈电话拨打的您的电话，一定不要不在意，这个肯定就是咱们反诈民警已经征询到相关的信息了，来提醒您的。另外一个就是马警官，您说的这个案情情况是，当初其实前面几单他刷单的所说的给他这个返利是返了，但是到后期就以你单做错了，我要补单或者是要进行这个其他的操作为理由来对他进行实施电信诈骗的情况是这样吗？
1: 对对对，是这样。
0: 所以其实前期的给的这个返利啊，就是一个诱饵，也是一个陷阱，大家如果一不小心掉在这个陷阱里，那么最终你可能盯的是人家给你的返利，其实人家盯的是你口袋里的那个钱。所以在这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想请马警官给大家一个警示，其实这个网络打着刷单返利的这个旗号为理由的电信诈骗的案子不是一起两起，大家也听说 过，但是还是有人会去以身犯险。

0: 险，最后呢掉到陷阱里。那么在这儿我们想请马千仁警官呢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提示，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判断，如果万一感觉有不对劲儿的地方，我们抓紧时间及时和警方联系，您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吗？
1: 好的好的，就是我这边主要提醒，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任何网络刷单返利都是诈骗的套路，就不存在正规的这种网络刷单兼职。有些可能家庭主妇在那个想在家里待着的时候，想要通过某些形式赚钱，去网络搜索兼职或者家那个刷单返利这样的情况，他们是最容易被诱导被骗取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所有的陌生链接陌生 APP 都不能去主动的点击下载，

0: 最近那个低投入到高回报的网络兼职啊，面对各种刮单返利或者是在家赚钱的这种项目，坚决不要相信，基本都是骗子。然后如果一旦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尽快的去先是寻求家人的帮助，然后再尽快拨打110电话向警方寻求帮助。
1: 嗯，是这样。以前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让你小投入大回报的这种为理由的一些让你所谓的投资方式，你可能看到的是那个利润回报，而这些诈骗分子他们盯的往往是您的本金。所以这一点呢，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脑子里绷紧这根弦儿。如果一旦发现有安全的因素，及时和警方联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街道派出所的马千仁警官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起案件，给大家一座警示。谢谢马警官，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大家通过这个案例啊，可能也再一次的敲响了警钟，以后再有这样说在网络上可以刷单就可以让你拿回报的打着这样旗号的一些方式，大家需要警惕，这是不是诈骗分子给你挖的一个陷阱和给你的一个诱饵。那么如果说你盯着他刷单给你返的那点利，可能人家最终盯的是你口袋里的钱。所以在这儿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如果接触到各种方式不明原因的，比如说投资呀，或者网络操作呀，网络上的一些交易呀等等这些事件的时候，大家还是警醒一些。如果实在不知道，您可以向家人询问一下，甚至可以到辖区的派出所，您的社区民警，您都可以去问一问，这样的方式究竟是不是属于正规的操作方式，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有潜在的风险，可能会让我们今后损失资金的问题。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再次引起关注。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为了健全学校、家庭和医疗机构社区呢协同育人的机制，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和新疆大学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计划在6月11号，也就是明天，正式签订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合作协议，建立长期紧密的医校合作机制，全力护航高校学子心理健康。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关注来自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务科干事纳依莱·阿布莱提的具体介绍。您好，纳依莱，您好。您好，
2: 你好。
1: 那一来，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次咱们学校、家庭、医疗机构和社区协同育人和这个和咱们大学生签订心理健康服务合作协议的这项活动，可以吗？
2: 嗯，可以可以可以。大家好，我接下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计划就是于6月11日，也就是明天下午，与我们的新疆大学也是我们的高校去签署我们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精神卫生服务的一个合作协议。那么呢，我们的协议主要是因为我们2025年1月份，我们的中共中央也是国务院下发的一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纲要，也就是2024到2035年的一个纲要。那我们的纲要中重点提出我们的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整体提升我们的青少年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支撑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就高校如何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明确的一个具体的要求。那我们呢，为了落实我们这块纲要，加强我们的大学生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跟我们的新疆大学也是我们的综合高校去签署这个协议，也就是明天下午可能要去他们学校去签署这个协议，大概就是这样。
1: 那咱们这一次签署这个协议之后，咱们的目的和签署协议之后的意义在哪里呢？ 还有咱们这次活动的这个精彩亮点，您给我。

0: 我们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早期发现学生的严重心理健康问题，不管是通过网上或者是网下的监测预警机制，去预警我们的学生自伤或者是伤人等的一些危险行为，就主要是一个也要畅通一个我们的转介干预的一个就医通道，及时的发现问题，然后转介诊断和治疗，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0: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请那一来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再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一次协议签订之后，咱们会为咱们新疆大学这些高校的学子提供哪些心理健康方面的服务呢？
1: 好，接下来我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医院是我们新疆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一个龙头，那我们呢既然也一直在负责。也在承担着各大学或者是小学或是中学的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也在充分发挥我们的专科优势，实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早期发现、准确的一个评估、有效的干预，并提供专业的指导。那我们呢，接下来跟他们合作以后，主要是给他们提供的就是早期干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新生筛查，我们新生入校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些评估，去筛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疾病的问题等。
0: 好的。
1: 那么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出现了一些紧急的一个情况，入院诊疗，我们会开通一个绿色的通道，再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紧急入院的一个诊疗机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方面，比如说老师们这些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督导师、辅导员这些老师，我们可以给他们进行一个心理咨询的督导工作，也可以就是也可以给他们的老师或者是辅导员、学生一些进行一些培训，提供一些健康宣教的一些服务，等等。
0: 可以帮大家呢初步的掌握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啊，简单的一些问题，咱们学生之间和咱们的辅导员和学生之间就可以解决了。那么也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心理问题，来配合咱们医院进行诊疗。好，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义务科的那依莱阿布莱提跟我们听众朋友呢介绍以上相关的活动内容，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再见。
0: 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有哪些事儿想问，您有哪些事儿想说，或者是您有合理化的建议，包括您的意见，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传递给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及时的反馈给我们之后，我们将会和相关部门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节目之后的时间，随时您遇到问题了，您也可以传递给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之后，在第二天林芳上节目之前呢，我会搜索大家前一天的问题，如果是集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跟大家集中去邀请专业人士来关注，来进行讲解。无论是您衣食住行，包括您办理各种手续、办理各种证照、办事儿的时候提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包括在教育、医疗等等这些方面您关心的一些事儿、关心的一些问题，包括您的健康问题，都可以走入到节目里来。再次重申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联系的方式是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为了提升辖区道路的路况水平，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道路通行环境，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对 G30 线，也就是连霍高速双向 K3611 加000至 K3616 加000处，也就是玉滨路这个互通立交的区段实施占道施工。那具体的施工时间、施工路段和通行方式是什么样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进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副大队长朱成战，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具体介绍一下。朱队，早晨好。
1: 早晨好，各位交友九的听众朋友早晨好。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大队辖区的这个道路施工的情况。具体施工的路段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但是他说的是一个区段，他具体的点在3614这个地方。每天晚上的0点到5点钟是一个施工的时间段。因为这个地方要施工，所以说在有些路段会进行一些交通管制和分流。比如说要从沿着G30连霍高速从头东路方向过来的时候，在八钢这个老的收费站这地方，也就是我们天坑堤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主道就全部就给打死了。要往突川方向的车辆，从去突川方向的车辆呢，在这个地方要下高速走头东河公路，然后绕行那个头东河区，再从霄云路这条上G30连霍高速公路就可以往突川方向了。如果是往阜康方向去，也是从这个地方下去高速之后走通通河公路，再从乌昌快速路再走到原来的114，也就是说现在G7高速公路，就可以往阜康方向去了。同样道理，如果是从九鼎方向过来，刚好在霄云路里边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道路的管控，在这个地方要往奎屯方向去的车辆就要进行绕行通通河，从霄云路里边下来之后从通通河去绕行，再从八钢，再通平路上高G30连霍高速公路就可以了。如果是从阜康方向过来往奎屯方向去，这个路段是不受影响的，从西站立交桥附近然后直接就可以往通通河方向走。但是如果从这个地方往阜康方向去，往通通河方向去，西站立交桥因为这个地方施工进行了大的封闭，就要从哪地方绕呢？就刚才还是要从刚才说到的八钢立交桥绕行之后，绕行通通河区下高速，绕行通通河公路，从通通河区再上仙路列车就可以去通川方向了。我提示就到这里。
0: 好的，具体的施工时间在这儿朱队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每天晚上的0点到5点，施工时间是16天。
0: 白天的时间是开放的是吧？
1: 白天的时间是正常通行的，主要为什么采取这种交通管控方式，就是因为想着白天车辆更大，
0: 对，
1: 通行人更多，所以说把这个时间放到了晚上，对不对？也是施工单位和我们单位经过研讨之后得出来的一个合适的时间段。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朱队的介绍，谢谢你，我们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如果说大家不清楚的啊，这样用导航，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周边的大家特别清楚，朱队呢说的语速比较快，介绍的这个道路呢很清晰，但是如果不经常走这条路的，这段时间晚上零点之后到早晨的这个时间段，在夜间如果要通行的朋友，大家使用导航呢具体的来选择一下合适的路线。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了解一件身边事儿，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微信听友 A 自治区驾校邹圆圆这位朋友说啊，乌鲁木齐小学入学什么时间什么流程？您在哪个区啊？给我留一下，因为可能有各个区的这个小学入学的时间呢，有个大致的时间段，但是呢，学校具体到每个学校的情况和入学的时间呢，有点不太一样。您具体给我留一下在哪个区，我就专门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个区帮您去咨询。节目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这个天山区胜利路街道辖区南梁社区的辖区居民 到社区呢，想让社区进行一次义诊活动。街道了解到呢，像多斯鲁克社区、河坝巷的社区、南梁社区联合在辖区白玉华亭小区摆摊设点，开展了一个收集居民心愿、社区书记来帮忙的主题便民活动。具体的便民活动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街道党建办主任陈斌的介绍。陈主任，早上好。
2: 早上好。
0: 陈主任，您简要的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社区的便民服务活动好吗？
2: 好的。这次便民服务活动也是起初呢是一个居民找到了社区，想要开展这次义诊活动，但是呢我们考虑到几点，一个是每次的义诊活动呢都是集中在白天，还是居民上班的时间偏多一些，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专门考虑到居民的时间放到了晚上的8点钟，方便更多的居民能参与到这个活动。第二呢，我们也想把社区书记一同叫到小区里面，可以解释一些政策，社区书记带头呢能有更多的一些内容可以给居民进行一个分享。所以呢这次我们联合了三个社区，由社区书记亲自带头，同时呢也不局限于义诊，除了一些政策咨询、政策解答，把街道和社区的一个叫心愿邮筒也放了进去，这样居民呢可以投递心愿，可以说居民这些诉求。然后同时呢也我们把辖区的一些理发店也带了进来，他们也是非常积极踊跃的参与这次活动，给老人进行一个义诊。这次呢也是我们第一次联合三个社区在小区搞这个活动，后期还会再做更多这方面的事儿。
0: 嗯，其实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除了义诊之外的其他一些公益活动啊，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街道党建办主任陈斌的介绍，谢谢陈主任，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根据这些具体我们收集的情况，包括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如果您有什么要问的，也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后的时间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这位 A 自治区驾校邹圆圆这位朋友的信息啊，我收到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联系沙区教育部门帮您进行回复。好，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4: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今天一大早就是这么的热啊！今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晴天，一个字晴。
2: 还行，这两天天气都不错，非常不错啊。这个现在应该是盛夏了吧？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1: 还没到吧？
2: 还没到啊。初夏盛夏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就特别适合晚上约上3两好友，是吧？晚上坐一坐啊，一天的这种劳累和疲惫，在晚上的这种夜幕和夜色当中，用烧烤和这种烟火气息给它抚平。
1: 所以这些天这个夜市应该也很热闹吧？
2: 对，来乌鲁木齐
1: 晚上能吃饭的地方都已经热闹起来了。
2: 来乌鲁木齐旅游呀，也包括来咱们新疆旅游的旅行的朋友们，应该能够感受得到我们这座城市从早到晚上的这种啊，怎么说呢，氛围感啊，这种热情感，飘香在烤肉和这个乌苏啤酒里面的这种啊沉醉感。
1: 我们家小区院子里头啊，就新开了一个烧烤店，还新开了个火锅店。然后这个晚上啊，这外面摆的桌子都坐得满满的，我远远的我都能听见有人在聊天的那个喧哗的那个声音了。
2: 是的，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啊，各位觉得来旅游的外地的游客朋友们啊，也包括咱们，比方说，身边有些亲朋好友来到咱们新疆旅行，来到乌鲁木齐，光看风景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哪些是吧打卡的项目才能够体会到啊，才能够体会到真正的快乐。我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是吧，包括咱们本地的朋友们，一日三餐这两天必须要来点什么才能够啊充实自己的这种啊美食，包括这个属于咱们新疆特有的一些快乐。前两天不是说了吗，我连续吃了3-4天的这个汉堡，实在是罩不住了。美美的去吃了一次啊，吃了一趟。我这次选了一个饭馆，叫豇豆拌面，哇，太香的很了，各位。
1: 豇豆拌面啊，好吃。
2: 这就是属于我的这种啊，必须要去在夏天这个季节，盛夏的季节啊，包括过一段时间我要去打卡的这样的一些，我们叫做什么落地签吧，或者说是一种爱好啊，一种充实自己的这种美食。
1: 好的，来看微信平台乐儿发的微信。乐儿说，我昨天晚上呢陪成都过来的朋友逛了一下大巴扎，吃了烤肉，逛得挺开心的。大巴扎的人特别多，全都是外地来的朋友。我觉得
2: 大巴扎不踩雷，
1: 真的，你去的地方绝
2: 对
1: 是对的，绝对对。
2: 因为怎么说呢，对于第一次来乌鲁木齐的朋友来讲，去逛大巴扎，我感觉它的容错率要比你专门带到某一个烧烤店更好一点。
1: 对，是
2: 因为那里既有氛围感嘛。诚然它可能没有哪些，是吧，说明现在很多朋友一听了，为啥带到那儿吃呢，它肯定诚然没有你知道的有些，只有咱们本地人才知道烧烤店或者烤肉做得好。但是人家第一次来乌鲁木齐到那一块，除了吃以外，他有其他更多的一些观感的
1: 选择呀，
2: 选择和那个体验，
1: 他可以买点新疆礼物呀，
2: 除了
1: 然后看看热闹呀，
2: 看的那个说法建筑
1: 氛围感
2: 人流量啊。
1: 关键我觉得这吃的东西品种全，
2: 是的，
1: 他想吃什么都可以有。
2: 有些时候不是非要说我们要去吃一个极致的才能代表我们本地的美食，一进去看一个院子，
1: 它是个综合的，
2: 对吧，
1: 综合的，
2: 吃完就饱了口腹之欲了，但是你的听觉视觉观感和留下的第一印象它没有的。但是去大巴扎绝对是不踩雷的，是吧，那种热闹的氛围感，那个这种咱们独有的一些民俗特色的建筑感，包括还有那种哇人潮攒动的这种怎么说呢烟火的气息，还有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商品，整个一圈逛下来，把第一次来乌鲁木齐的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镇住了。所以我觉得去逛大去逛大巴扎是一个绝对不会踩雷的选择。
1: 玩高兴了。好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就是你觉得现在是旅游旺季了嘛，全国各地来的游客特别的多，那你觉得应该让他们去感受一下什么样的氛围呢，哪里好玩的好吃的，有什么特产的都可以推荐，你觉得应该打卡的都可以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还有其实咱们乌鲁木齐的美食街大巴扎啊， 真的跟全国各地那种啊名声在外的美食街相比，真的太纯正了，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太有地方特色了啊，基本上都不会踩雷。
1: 那话一定要这样说，太有地方特色，
2: 真是。我举个例子，也不说的那么明确，大家一定去其他省份的，包括其他地方的一些美食街进去，本来想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呢，进去一看傻了眼了，这我分明是在这个城市卖的都是一样的，什么糖葫芦、臭豆腐、
1: 差不多对
2: 炸串，然后那个什么内蒙大烤串。是不是啊？就感觉好像来到了一个，
1: 我去年出去真的有这个感觉，
2: 是吧？就来到了一个我在哪都能吃到的地方。但是你看看我刚刚说那些，在咱们这哪能买得到吗？
1: 那咱们大巴扎确实有特色，
2: 就是本地特色的一些美食啊，
1: 嗯、
2: 啊，
1: 嗯嗯，
2: 对、
1: 嗯，
2: 而且就真的不踩雷的一些地方。
1: 我打算最近几天也逛一下去呢，
2: 嗯，
1: 因为我也是，你看去年夏天到秋天，咱们在大巴扎做直播、
2: 嗯、
1: 做视频是特别频繁，去的特别多。
2: 下周我们去逛逛吧。
1: 然后又隔了这么长时间了，
2: 嗯、
1: 几个月过去了，不知道有没有新的亮点哦。嗯，行，下周咱俩去。
2: 所以我就你看跟其他城市的美食街相比，我们这大巴扎美食街真是太纯正了，
1: 嗯
2: 啊，就是特别能体现我们本地特色。当然我也不提其他城市的那些美食街了，给他们一些面子吧。
1: 好吧，咱们也不能保谁贬谁嘛，是吧？
2: 哎，不，真的是这样的，你不要给我挖坑啊。毕竟你是不是很少去外地的美食街？
1: 谁说的？
2: 给你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本来想吃当地特色美食，进去一转转一圈下来，
1: 还挺，反正挺失望的。有这个经历，有这个经历，
2: 就我这个类似的感觉，就我到了咱们那个南山的那个叫什么，
1: 嗯、
2: 小水西沟那块那个叫什么，
1: 小镇。
2: 对，我感觉到那吃的跟去这个城市吃的是一样的。
1: 好吧。
2: 哎呀，是不是又把我们这块的？
1: 你又把自己给撞进去了，这可不是我给你挖坑啊，你这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2: 所以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重点就说刚才乐儿说的，去大巴扎美食街真的是一个
1: 去对地方了，
2: 不会踩雷的一个选择、啊
1: 嗯，而且真的热闹，确实去了很开心、嗯。我作为本地人，我去大巴扎每次去我都挺开心的。
2: 对呀、
1: 啊，嗯
2: 啊，
1: 是吧？
2: 是，而且他现在那个大巴扎越来越大。
1: 嗯，然后现在来看微信平台，
2: 你就先给大家介绍二道桥大巴扎、二道桥美食街、二道桥大。还有江来城美食街，江来城是吧，大巴扎，
1: 嗯，
2: 还有那个美食街，还有对面的
1: 国
2: 际大
1: 巴扎、嗯、
2: 后面那边还要开一个什么大巴扎，四五个这种大巴扎组成了一个联合体，
1: 嗯
2: 啊、然

0: 然后它还和核电二街形成了一个联动，哎呀，就非常的怎么说呢，特别特别的壮观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马老师说这个啥东西晚上吃啥？
1: 他说围城、现在解放了吗、晚上撒欢的吃吃喝喝了，意思晚上没人管你了吗？可以随便出门了吗、
0: 是这个你写这个意思啊？
1: 没事啊，回去跪跪那个啥，跪榴莲想去就去嘛榴莲都准备好了。
0: 哎呀，山也格外青，水也格外蓝，
1: 榴莲格外香，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行的，只要想想天天晚上吃吃喝，每天晚上都可以的嘛。但是啊，是吧，还是要注重身体的健康的嘛啊。嗯，
1: 诶，久违发的这个他是给大家做提示的，
0: 嗯，
1: 你看
0: 一
1: 下一
0: 段视频。
1: 视频
0: 啊，久违说的提醒一下广大的驾乘人员，驾驶员一定要小心马路上的鬼探头啊，谨慎驾驶保平安。
1: 我这边这个视频、
0: 让我来看一下你这个鬼探头是怎么的探头。走着走着正常呀，你在这是你的车是吧，刚才你压线了啊、然后呢走着走着你是在道路的最右侧啊、道路的最右侧呢，然后有一个人从绿化带横穿马路，刚好你道路的正中间有辆车呢挡住了你左前方的视线是吧、是这个意思啊。你这都不算鬼探头，这属于正常的，你要一定要观察前方的视线。真正的鬼探头是那种，就是你在道路的左侧正常行驶，前方停了一个公交车，它非常的宽大，突然之间从前面窜出来一帮人，哎，那种一定要提防。就是你在城市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前面你只要看公交车，公交车站停了，前面有车，那必须要减速慢行，慢慢的没过去啊。对，是这样。当然你这个也是挺危险的。昨天我到一个商场也是的，刚好说到这个安全驾驶啊，我右转正常的拐到那个停车场里面啊，那是主路机动车道，进去以后在机动车道和那个商场之间有一个非机动车道，那个车道呢经常有电动车骑自行车的，哎呀，现在有些人真的是你都不好在广播里面说他，他就直接你穿过来，他看都不看，其实我都已经车拐进来了。正常的我要骑自行车，我会看到前面有个机动，前面有个车啊，就拐进来，看都不看，一脚你这个是叫什么电油就过去了。
1: 他可能视野不好，挡住视线了。
0: 怎么个他我谁挡他视线？你告诉我
1: 那个车，他不知道你还在那个车后面。
0: 你开
1: 车
0: 你不知道什么，没有任何的视线挡他，只有我们驾驶员的右侧的那个 A 柱能挡着我们的视野，我是完全看不到他的。得亏我在跟后面的朋友说话，我的下意识就是拐到这种车道的时候呢，我就默默的拐过去。按照我的性格，就没后面没人跟我说话，一脚就过去了，完了那就。那天就昨天正好我跟后面的朋友讲话，这个时候呢我下意识我的右脚是带着刹车，对，带着刹车是慢慢刺过去的，等我一回头我车是停的，他从我旁边唰穿过去了。你不开车你不清楚啊，开车的朋友会知道。我
1: 你前面没有个车吗？
0: 我是下没车，
1: 你就直接跟他就是面对面的。
0: 对，面对面，不是说了吗，我跟在后面的朋友讲话呢，所以我是带着刹车慢慢的刺过去的，就等于说我的车是半停半死过去的。等我一回头，他那个人唰从我旁边过来了。但凡是如果我不讲话，没带着刹车，我的视野还是往前看的，那就直接把他给怼翻了。所以大家现在开车出行啊，就是特别是到这是防止这种鬼探头啊，或者是进入到非机动车道拐弯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样，各位一定要慢，因为真的路上的其他人不一定比你有安全意识，你就想着到处有人害你的这种想法开车啊，它是一定安全的。
1: 提高警惕，
0: 这个形容可能有点不贴切。
1: 这个形容，反正就是一听就谨慎了。
0: 对，昨天我就头都没回，因为是我的那个精力是跟后面人讲话的，但是我的视野全部是对着正前方的，我的视野的盲区就在我右前方。大家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很多那个越野车的那个 AB 柱啊 ，A 柱是特别大的，它是对你的左前方和右前方完全是个盲区。我就正好带着刹车进去，突然之间就从我的那个机盖前面窜出来一辆车，
1: 吓一跳，
0: 你说是不是吓一跳？
1: 真的吓一跳。
0: 嗯，
1: 哎，行吧，反正就是大家开车谨慎小心啊，安全驾驶。
0: 真是的啊。
1: 然后来看这个顺其自然发的微信，顺其自然说这个燕儿窝路上的爱丁火三号豇豆拌面确实不错，他们家的拌面就是这一种的。
0: 他们家的拌面吧，怎么说呢啊？哎呀，我个人感觉那个价格和它的味道不成正比，但是它也不难吃。

0: 不难吃，我昨天吃的江州面拌面才19块钱啊。
1: 嗯，可以啊。哎，他这个就叫爱丁火吗？就是
0: 对对对，不叫爱丁火，爱丁火
1: 就叫爱丁火。
0: 燕窝路往上，
1: 嗯，
0: 水上路上再往上那一溜呢，吃的也挺多的，而且他两溜不好停车，对面是洗车的，
1: 嗯，
0: 经常如果你停在路边，他就是违规停车，
1: 嗯。
0: 但这家店呢，不知道为什么就火了。曾经我不是在燕窝路水上路正对面住了将近1年半吗？
1: 嗯，
0: 我去他们家吃过几次啊。还不错，还不错，但是你非要大远的跑到那儿去吃，开车过去或坐公交车过去，不值当啊，不值当。我昨天吃那家19、18、19，20块钱以内，我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哎呀，一下说不到，你就是咱们拍那个16红的餐厅的那个巷子里。
1: 哦，我想起来了，
0: 七坊美食街。
1: 对，
0: 嗯，
1: 七坊街嘛，就七坊市场。
0: 嗯，他们家就一个饭。就是江州拌面，然后呢还有那个3块钱的小烤串，那也是给那叫社区店，
1: 它叫16巷、对，16巷
0: 邻里街坊吃的一家店。
1: 嗯，
0: 哎，我昨天正好去那边办事儿，然后我曾经刷到过这篇的抖音推广，
1: 嗯，
0: 进去吃一下也的确不，它对得起它的价格。各位啊，
1: 离那个凯撒烤包子远不远？
0: 那个爱丁火的3号拌面好像我记得25还是30，你这25吃江州拌面，我还不如吃一个过油肉呢，是吧？
1: 你真去那个江州拌面，离那个凯撒烤包子距离远不远？
0: 不远不远，都是那一个片区，
1: 就在那一溜是吧？
0: 对对，
1: 然后接着来看微信平台，蛮平说，昨天呢去 S1016了一圈，哇塞，感受太好了，路修的太好了，这个标线呢也都焕然一新了，很清晰。
0: 马老师，
1: 嗯，
0: 你详细的分享一下，你从哪进去的？你的意思是从硫磺沟乌鲁木齐这块永丰直接进去，现在路修通了是吧？
1: 嗯，
0: 把话说明白嘛，干啥说一半，
1: 他每次都说一半，他得让你问，
0: 真是。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久违，你看说的这是久违人家发的信息啊。久违说，让我想起了我每次去西安的回民街，对，那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小吃街，满大街的烤鱿鱼，
1: 烤大鱿鱼，还是大鱿鱼，
0: 感觉全国各地的小吃都有烤大，对对，还有一个烤大鱿鱼，刚才我说的那个还漏了烤大鱿鱼啊，而且每个街还好几个，确实。所以你看，以这个大烤大鱿鱼和那个臭豆腐为例，就是哎呀，你只要是个美食街，它就有的，它很显然不符合当地的那个特色的美食的一个特色，它不正宗。你看看咱们二道桥有没有？
1: 我想一下，好像真没见，
0: 真没有，
1: 真没见，
0: 是真没有。你说到处都是我们极致的美食和烤肉、烤串、烤羊排，还有包括那个吃啥有啥的拌面、烤肉、抓饭、薄皮包子，还有包括咱们烤，
1: 顾不上烤大鱿鱼。
0: 对，你放个烤大鱼和那个谁吃去嘛？
1: 关键是顾不上烤，你没有时间烤，
0: 就没有消费的群体嘛。
1: 嗯，好吃的多着呢，是吧？
0: 嗯。
1: 然后这个从前以后发的微信，他说这个燕窝路那家豇豆拌面。这个人家就卖一个豇豆菜，味道还可以的，
0: 是吧？
1: 围城说好吃，那个味儿呢，绝对不会差。哪天呢，我也去尝一尝。
0: 对，燕窝那家豇豆拌面味道是不差，但是我个人感觉跟那个价格吧，稍微，你豇豆拌面卖那个价格，我个人觉得好像有点高了。
1: 肉多放一点。
0: 嗯，但问题是肉也没多放一点，豇豆多多的给，是吧？不要钱了，豇豆多多的给。来，然后刚才又有朋友说那个豇豆拌面了。你刷过去了，
1: 嗯，
0: 是
1: 有吗？
0: 嗯，有有，我们来刷新一下啊。这位是他们俩头像，你看特别像，
1: 就是
0: 飞腾
1: 嘛。
0: 飞腾说，爱丁火酱油拌面，为什么叫酱？他们家有酱油拌面，
1: 意思就是酱油放多了，是不是这意思？
0: 哦，
1: 太咸了吗？
0: 那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1: 他说你们旁边的大婶拌面也是家常的，他家味道。就是家里做的味道，我们旁边电台吗？
0: 我们旁边还有个大婶，
1: 我咋不知道在哪？
0: 啊，就是
1: 在哪呀？有个大婶拌面吗？我们这儿就是那个，咱们上次吃的那个拌面还不错，
0: 可以啊，
1: 真的不错。
0: 20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如果豇豆加肠，我觉得你就卖个20，不要出头。
1: 古乐热是吧？那个拌面真的是
0: 很
1: 不错，
0: 对呀。小喜说了，确实我开车的时候不相信行人和电动车，我走路的时候不相信任何车。
1: 你说的特别对，
0: 就走到哪都总想感觉有人在陷害朕，是吧？
1: 我跟你说啊，小喜，我跟你感觉是一样的，我走路的时候也不相信任何的行人、电动车和汽车，我全都不相信，我都是左顾右盼啊，来回看。
0: 对，人家带着这样的一个这种谨慎感去这个日常的通行，我觉得安全会更多一点啊。然后小喜又说，开车过红绿灯我会减速带着刹车，绿灯走行人道的时候我也会小心翼翼的，反正你要明白，信自己 比信任何人都要强。
1: 对，
0: 哎，真的，昨天我那个真的是因为我的视野还是都没有回头，我只是跟后面人带着嘴说着话，我呢就是下意识的带着刹车进的那个就是从主道拐到辅道里面，嗖，直接一个电动车从我前面飞过去嘛，我当时冷汗都下来了。如果我不带刹车正常进，我跟他绝对绝对，哎呀，我是全险，哎，搞什么，
1: 但是受不了这种惊吓呀。
0: 对呀，我就特别想给那个骑电动车的人说，哎呀，生命比任何保险
1: 都重要，
0: 价钱都要贵，啊，
1: 昨天你的小心脏是扑通扑通扑通的，
0: 吓了一身冷汗嘛，
1: 到今天都扑通扑通扑通的
0: 啊，吓了一身冷汗嘛，真是。
1: 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飞腾说，就是你们那个晨光花园门口门面，
0: 嗯，
1: 大婶家常拌面，就是辣子肉、韭菜肉什么的那两三种。
0: 哎，可以啊，
1: 晨光花园挺近的呀。
0: 对，
1: 他们那饺子也好吃啊。
0: 晨光花园两边好吃的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俩还真没仔细去逛过。
1: 我就在那吃饺子，别的都没吃。
0: 就是和音鲜嘛，那个饺子。
1: 对对对，
0: 老店了。那
1: 个叫和音饺子，不叫和音
0: 鲜。为什么我每次要加个鲜呢？因为他们家饺子鲜美。
1: 你咋还不和鲜菇呢？
0: 真的，我每次非要加一个和音鲜。
1: 不知道咋回事。
0: 是不是他们家之前就叫和音鲜？
1: 他们家就叫和音海鲜饺子馆。
0: 哦，
1: 丢了个海字儿，
0: 是吗？我就记得有个什么鲜字儿嘛。你看你是这
1: 个，就像我昨天，你昨天说那个西域烈焰，你把西域烈焰说的啥？
0: 燃烧的火焰。
1: 对呀，啊，我说他吃的啥汉堡？最后一想，肯定是西域烈焰。
0: 嗯
1: 嗯，
0: 哎呀，我们的新朋友来看一下九五二七。小辉知道九五二七这个代号是什么意思？
1: 不知道呀，啥意思啊？
0: 你好好的，你是不是八零后？我啊不，你
1: 我就
0: 是
1: 八零后呀，我不是九零后。
0: 九零后也是，你真的不知道九五二七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哎呀喂，你们家从小到大不让你看电视是吗？我想问一下。
1: 我都在学习的呢呀。
0: 哦，好好的。九五二七告诉他九五二七是什么意思？九五二七说打卡，先生报道，
1: 嗯，
0: 欢迎九五二七。
1: 你好。
0: 九五二七以后就是你的终身代号了。九五二七说呢，我最喜欢吃爆炒波鱼子啊。
1: 嗯，可以，好吃呢。
0: 波鱼子爆炒的，它能不香吗？
1: 嗯，
0: 真好吃啊，啊，油香油香的，最好辣皮子干干那个，不要钱的辣皮子多放一点。啥都是不要钱，啊，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
1: 九五二七啥意思？你说呀。
0: 等一会儿九五二七跟你说嘛啊。
1: 九五二七，你说说你这个九五二七是啥意思？
0: 说一下九五二七是什么意思？嗯，我估计
1: 我还等你下文呢，结果他不说了。
0: 我还先卖个小小的关子啊。
1: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你是蒙我呢？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估计也是真的。你从小到大，你是不是你们家里真的不让你看电视？
1: 看电视的呀。
0: 呀，那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咦，这个我没看到过。
0: 耳熟你都不耳熟一点。
1: 哎呀，一点印象都没有。
0: 哎呀，那你不是挺喜欢看古装剧的吗？
1: 对呀，对呀，我一直我认为啊，古装剧我没有啥落掉的。
0: 对呀，好吧，等一会儿再给你揭秘啊。
1: 有个东西叫百度。
0: 嗯，对，你给搜。
1: 嗯，
0: 然后在路上啊，在路上发来信息说的，我看啊，哦，今天大家跟豇豆拌面是搞到一块了啊，豇豆拌面。在路上说蓝天森林花园门口的拉维耶拌面、豇豆拌面、家常拌面都不错。嗯，豇豆现在是吃豇豆的季节了，是不是啊？我看好些个拌面馆子都把那个豇豆拌面上来。昨天我吃那个豇豆是个碎肉豇豆，就他把那个豇豆切了细细的钉子，然后跟那个炸蛋一块炒出来的。哎呦，那个味道就是清香当中带着一些炸蛋的油腻。这个浓郁的口感当中呢，又有那种豇豆的立体的那个就丰富感，哎，真的还不错，各位，挺好的。嗯，我吃的那一家拌面叫做真真拌面，真真的拌面在银川路上拐过去，也挺好的啊。
1: 我前两天吃的那个豇豆牛肉饺子很好。
0: 哎，对，
1: 嗯，
0: 我觉得豇豆这个菜真的挺适合和肉炒的啊。
1: 好吧，这个在路上说的这个你说过了啊。
0: 嗯，
1: 那看小喜说的，小喜说九五二七去铲屎，我喜欢吃烤鸡翅膀，围城你会唱这首歌吗？
0: 烤鸡翅膀那个我最爱吃。
1: 是不是这个调子啊？
0: 嗨呀，我真的，你这个你真没看过啊？你还看古装剧啊？好吧，我不卖关子，我直接给你揭秘吧。
1: 你人家都说了，啊，你等一下，啊，你先别说啊。
0: 电影
1: 这么远那么近说了，嗯，说周星驰电影里的台词，啊。
0: 对呀，啊，唐伯虎点秋香，啊。
1: 我其实已经查到了，你看我都打开了。
0: 不，你不管查吗？你不这样直接说吧。唐伯虎点秋香，你没看过？
1: 我看了一点点，没有看全。
0: 天。

0: 好吧，继续看那个这个。
1: 然后他
0: 这个
1: 我查出来的
0: 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了，
1: 查出来的
0: 真的没有任何语言了。
1: 我最近啊，新的全都一个没了。我跟你说的，你绝对都没看过。
0: 啊对啊，
1: 嗯，
0: 不，咱亲的先别说。
1: 啊，那个太老了，我就看了一点点。那个时候真的在认真学习，我准备考试了。我准备考试了，我比你大一点，我那个时候面临中考嘛，高考。
0: 哦，艺考还没我分数高呢。
1: 谁说的？我虽然没有考上清华，但是大学也是上了的吧，
0: 对
1: 是吧？
0: 那是啊。
1: 然后这个我查到的，人家说这个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还真有这句台词。
0: 嗯
1: 嗯，
0: 9527呢是电影里面一个情节，也是成了一个传经久不衰的一个梗了，就是周星驰所扮演的唐伯虎。然后呢，为了追求秋香姐嘛，进到了华府里面呢。然后呢，嗯，他不是成为这个佣人了之后嘛，啊，9527就是他的终身代号，
1: 对
0: 对吧？
1: 我刚刚查到那个解释也是这么说的
0: 啊。是的啊，
1: 嗯，然后这个。久违也说的就是没看过唐伯虎点秋香的人，人生是不完美的。
0: 我这样跟你讲啊，我可以如果说网络上所有的这个网友，包括各位的听众，我能跟他们达到一个共鸣，就是至少有99.999%是支持我接下来这个话的。你所看的那些所有的现在那些古装剧，真的可以被《唐伯虎点秋香》这部电影按在地下狠狠的摩擦。
1: 那我再补看一下，我现在还可以搜一下补看一下。
0: 可以按在地下狠狠的摩擦，当然你不要说那些剧的名字了，免得会是吧？会可能会收来说那个。
1: 我可以那个补看一下，没关系，
0: 对对对，
1: 这个随时都可以看得到。想看都可以看嘛，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嗯，
0: 现在还有高清的4K 修复版啊。
1: 我一边吃个炒米粉，
0: 大话西游你也
1: 哎，我看了，
0: 大话西游有几部啊？
1: 一直到前几年演的那个，
0: 嗯，
1: 我都看了。
0: 嗯，那行，挺好的，挺好啊。好，我们来继续的刷新微信平台。马老师终于把他的话说全了。
1: 他说的，
0: 嗯，
1: 他说正式通车了。
0: 哦，
1: 嗯，
0: 然后又。甩了一个小关子，
1: 凌晨你猜从哪进？
0: 哎呀，我真的牙长的。行吧，
1: 嗯，
0: 我猜不出来。有请马老师再给我讲讲，我也跟咱们也给其他的听众来分享一下，现在省道101最新的一个通行方式是从哪里进，好不好？有请马老师再跟我们说一说。
1: 哎，那个对了，刚才那个久违还在问呢，说马老师，S101有没有充电桩，有没有快充？不是你昨天去了吗？你看见快充充电桩了吗？
0: 这个我来给你回答吧。省道101，别说快充了，慢桩都你很少能见到，只有在肯斯马特和鹿角湾那个酒店里面，我见到过几个充电桩，但真不一定那是快充。啊，真是快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电充满吧，充满再进去啊。但是到了肯斯马特，它是有充电桩的，嗯。
1: 然后这个飞腾说，吃豇豆还有点早，再过半个月。
0: 哦，
1: 嗯，现在反正都吃了。然后他说，昨天在那个澎湖路看到圆塔拌拌面，今天去看看，塔拌的饭也好吃。
0: 塔拌不是在河滩路边上吗？
1: 对，塔拌的饭也很好吃啊。各种炒菜拌面都是不错的。
0: 对，
1: 马上报时了，我们报时之后回来吧。
0: 嗯，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PO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

0: 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半点气象，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刷新一下由新疆专业气象台最新啊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我们来看一下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1到33度，北风转西南风，风力3级。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接下来继续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了 S101 硫磺沟游客中心有一大片充电桩，设施齐全。
2: 哦，那就是从硫磺沟进去的吗？
1: 就是硫磺沟游客中心啊，一大片充电桩，久违你可以开你的电车去。
2: 行的，那以后就是走 S101，不用像之前是一直先走 G30到我们的武功台服务区收费站出来之后，从呼图壁的大峰上去啊，现在呢可以直接走咱们216国道，连着这个乌玉高速啊，从那个岔路口，我记得是有个加油站，直接往硫磺沟的方向走啊，那就乌鲁木齐硫磺沟时呢，101这一段也正式的通车了。哎呀，太好了。
1: 嗯，
2: 哎，马老师，你还记不记得好些年前你跟着我一块去看路，就是走这一段，你那会儿才刚买你现在开这个车吧，是吧？走着走着，对讲机里面看到你没影了，你猜他怎么着了？
1: 回去了。
2: 对呀、啊，他回去了，
1: 把他的车电坏了呀，心疼车的呢。
2: 真的，硬派越野车。哎呀，他说这个空力可能罩不住啊，就因为前面当时那个是硬派越野车。哎呀，他说这个空力可能罩不住啊，就因为前面当时那个是漫山尘土的飞扬嘛，就前面的车一跑过去，后面就跟那个跑环塔拉力赛一样的。
1: 然后呢，
2: 理解理解，我能理解。
1: 他又发了个图片，他说这是昨天在途中吃的美食、吃了一个羊排抓饭。这个羊排抓饭看起来也很不错。
2: 可以
1: 看起来很不错。
2: 途中还有抓饭吃呢。
1: 然后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我喜欢吃过油肉拌面，我可以加两个面再喝一杯卡瓦斯然后就饱了。会吃的，你说会吃的啊。然后他说这个周杰伦演的大灌篮电影看过没？
2: 看过呀，大灌篮。
1: 我看过灌篮高手。
2: 对，灌篮高手，还有咱们小时候呢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也演过一个电影，那关于叫空中大灌篮，不知道各位看过没？他那个电影我这么一说，可能看过的朋友会非常有深刻。他跟那个二 D 的动画人物兔子杰克一块演的。就是一个动画人物跟他一块演的。
1: 那还是很有创意的嘛。
2: 对，那在80-90年代那个技术也是老道
1: 的，挺领先的。
2: 现在你当然看这种拍怎么拍都可以，你 AI 都能生成。但在那个年代，一个真实的人物和一个动画的人物二 D 动画拍到一块，那还是需要点小技术的啊。空中大灌篮没看过。
1: 你啥没看过？你到底学不学习？
2: 看电影也是学习啊。
1: 你作业每天都写不写的完？
2: 啊，
1: 是不是第二天被老师罚作业的那种？
2: 对，有作业吗？我没有布置过作业呀、我印象。
1: 哎，我觉得这一段这个家长们不要让同学们听了啊。
2: 是啊，对，还是得认真学习。
1: 对呀、
2: 写作业。
1: 像我这样子啊、该放弃的放弃，该抓住的抓住，重点是什么要分清楚啊。
2: 那是啊。
1: 是吧？
2: 那电影该看还得看啊。

0: 然后这马安平说了，咦，上次跟着围城去那就是尘土飞扬，哇塞，开玩笑，受不了你的那段路了，掉头回来了。
1: 就是。
0: 然后这个玉萍问你啊，玉萍说，问一下那个你说的七坊街那个拌面店的名字啊，就是七坊街的吗？
1: 哎，我这手机在外面呢，它好像就叫江都拌面啊。七坊那块的就叫江都拌面，这样你可以在抖音可以搜一下七坊空格江都拌面，
0: 嗯，
1: 就一下能搜出来所有的那种网红和探店去吃那家饭的，那家饭也的确不需要什么推广，是很多的网红蹭人家的流量啊，咱们可以这么说，真的，好的饭馆社区店，它本身就是服务那块的邻里街坊的啊，这个人家本身做的就是家常味儿，最重要是价格对得起它的这个味道。要对得起这个味道。
0: 然后久违说了，我们是劳逸结合。你是把你和围城划到一波了是吧？你俩是一种人。是吧，是这意思吗？然后接着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了。他说围城，昨天你应该就是学我把那个骑车的人啊，好好的给他教育一下，不要嫌麻烦啊，你是在救他的命，善莫大焉。
1: 我还教育他，还没等我反过去，他就直接飞没了，从我那个他从我那个发动机盖前面那样一线瞬移就顺过去的。
0: 我刚才我还理解的是你和他中间还隔了个车，他
1: 没
0: 看见你呢，
1: 没有就
0: 一个车都没隔，
1: 一个都没有，而且视野特别的好，他的视野更好，我的视野因为我那个柱子不是挡着我看不到吗？他就从我的他跟瞬间移动到我的车前面，然后移过去。
0: 他肯定是，
1: 你说危险不危险？
0: 他只看前面，他不看两边，
1: 真是
0: 他直就过去，他只看前面啊，两边不带看的，
1: 对，
0: 都没有余光。
1: 我去。有些这样，所以你看有些人真的
0: 安全意识太差，
1: 他真的不太适合上路，你说真的。你说我要在主路上走的直直的走那可以，咱们那个预判，那如果但凡是个人其实车过来，他就看前面那个车是转了嘛，他要转他憋着自己道了嘛，对吧，他要往我的这直行方向转了，他都不带减速的，
0: 他都不带看的，
1: 对，他看都不看的。
0: 所以我就刚才我都懵了，我说你们俩中间有个车荡着，荡着了，
1: 没有，
0: 结果没荡着，那这个确实是他就是当时他不知道在想什么，
1: 是
0: 可能走神了，就想自己的事儿，就一直往前开，都不带看路的。
1: 对，就是他，我听我们这样说反面教材，各位啊，一定要给身边的朋友包括自己啊，要有反思啊，安全意识反思，
0: 好好教育教育、
1: 哎、
0: 对真的。
1: 飞腾发的信息啊，把那个名字叫出来，七坊坎儿老村江豆拌面，叫这个啊，坎儿老村江豆拌面，
0: 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
1: 个
0: 牌子、
1: 对呀，这个名字感觉怎么起得像那个重庆吃小面的地方。是吧，坡下坎儿豆花面。我真的昨天过去我是一头脑进去了，因为我也是看的
0: 没注意看、
1: 看
0: 就直接进去了，
1: 看着人家的这个探店哪我导航过去，然后呢我就直接把车停到那边的小区里了，我直接走进去，真的连店名我真还没注意，因为那就是一家社区店，
0: 对，
1: 它里面就两个菜，一个烤肉一个江豆拌面，啥都没有了，还不错。
0: 然后来看雪发的微信啊，他的名字就一个字儿雪，然后他说，围城小会真是天作之合啊，
1: 谢谢啊，
0: 开车这么想，总有人想害朕，
1: 对是，对，我是这么想，小会出门他走路多，他走路他也这么想，
0: 我也这么想，
1: 走路信不过开车的，骑车信不过走路的，
0: 尤其是我在我们那个小区啊，或者是这个小路边上的时候，我尤其是特别谨慎这个骑车的，然后。外卖小哥们，因为他们老是抢时间，也不是特别注意。
1: 对呀、
0: 就是行人也得特别注意，他们开车也得特别注意。
1: 是的，是啊，我在这里还要提示一下，就分享一下各位，因为我们的驾乘人员，每一个人都是交通参与的各种的那种不同的演绎者。
0: 对呀，
1: 你开车你也会过马路，你也会走路，所以我分享我走路，我过马路走路在人行横道旁边走的时候，我也不相信开车的，因为我总害怕有些人。他把油门当刹车，是吧？
0: 操作失误。
1: 我都离在小区里面，我离那种离我开车那个过远远的，躲得远远的。甚至我在路边说话，我可能要躲到一个墩子的后面，我就害怕有些人把油门当刹车，朝着我滚挡过来了啊！你说我们的安全意识强不强？
0: 对，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们这样子，
1: 对，
0: 谨慎啊，出行你走路也得小心呐、
1: 过马路都是那个左右四回头，
0: 我就是的
1: 啊，
0: 我
1: 一看
0: 来回不停的晃头。

0: 两边的是，他说这一家还有个地下室呢，哇，还有个地下室包厢。他除了这个家常菜，他还给你炒大菜。我在这下面还请过一个朋友，所以你说这家店我是特别清楚。
1: 这个店还看得挺大的。
0: 哎，对啊，你看他们家的价格啊，我就说嘛，要味道和分量对得起他的价格。韭菜，然后呢，豇豆、酸菜、家常，18块钱。坐下来之后呢，只要面拉得好，菜味道不差，在我心目当中排名绝对是顶尖的。价格已经拉到18块钱了。是吧，你只要味道真的不是过咸过重，面条不是粗粗细细那种，就特别好了，特别好。人家家的过油拌面也才25块钱嘛，
1: 嗯，价格还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哎，可以的。嗯
1: 嗯，然后这个他拍的还有人家这个菜品获奖的，
0: 你看吧，对吧，
1: 嗯，奖状都有，
0: 是吧，他们家是有这个大菜的吧，你说他一说这个我就知道我曾经在南花区住过的那段时间了啊，什么在哪儿都吃。
1: 证明你确实在这吃过，
0: 在那住啊，不仅是在那吃过，我确实在那住过。
1: 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久违说、小慧，你以后过马路的时候手里拿块砖头，两边的车绝对都客客气气的礼让你。
0: 嗯，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1: 太重了，我都拿不动。
0: 小慧的眼神顶10个砖头。
1: 是我眼疾腿快。
0: 对吗？
1: 对吧，
0: 所以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无论是你是哪种交通方式的参与者，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嘛啊。
1: 嗯
0: 嗯，
1: 行，然后呢，我们接着在微信上可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就是可以互动一下，你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外地的朋友来新疆了，你觉得去哪里打卡比较好？不仅仅是吃的啊，咱们看风景的也能说。你像马老师，他昨天打卡了S101，还给我们分享了。接着他发了他昨天拍的这个图过来，拍的图片。确实这个季节的S101是漂亮的，
0: 对，
1: 是很美的。到了这个季节，我觉得哪哪都是美的。
0: 哦，这一段就是从硫磺沟进去的，哎，路修的的确不错。以前就是饱受诟病的，就是从硫磺沟进去的省道101和那个第一个水库衔接的那一段的雅丹路况的确不好。之前不好是因为那块的确拉煤啊或者拉片石的大车太多了。现在呢，你看路修的也是啊，崭新笔直的柏油公路啊，7、8手的夏利在上面都能够驰骋的跑，路修的很好。
1: 好，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他说就刚才他推荐的这个餐厅，就你吃过的那个，你住过的那地方的餐厅，他说干净卫生的美味，结账的时候呢，我都是送2个发发，然后他截了个图，他结账，你看25块钱的，他结的是25.88，送2个发发，哎，可以可以可以，
0: 挺好的啊，好，推荐给大家一些。这个
1: 老板就喜欢你这样的顾客、
0: 老店的菜品，今天其实大家跟这个豇豆拌面杠上了，还有哪些好吃的这种豇豆拌面也欢迎大家啊给我们来分享。
1: 我自己做的也好吃，
0: 是吧，豇豆啊，
1: 我一般我做豇豆拌面我不会放肉的，我要做素的
0: 啊，
1: 那
0: 不太素了，寡不寡、
1: 不不不，真的非常好吃，你可以做出那种酸甜口，你知道吗，
0: 多
1: 放西红柿，多放西红柿，要先炒西红柿。
0: 你炒豇豆就是豇豆的，你炒的这个豇豆焯不焯个水，还是直接下去炒？
1: 我不焯水，我直接炒。
0: 直接炒、
1: 直接炒，多煮一会儿。我是那样子，我跟你说咋做啊？先把那个西红柿切好，然后呢，先下锅西红柿。西红柿你让它多煮一会儿，加点水，多煮一会儿，煮的那个稠稠的那个西红柿的汁汁。然后你再加点水。放进去以后再放豇豆，然后盖子焖上煮一会儿，然后那个豇豆就融入了西红柿的浓郁的味道，口感非常的好、然后你最后出锅的时候你再放蒜，把蒜多放一把、然后你这个有那个蒜香的味道，拌面超级好吃。调料什么盐啊什么的，一般我如果要是放那个味极鲜那个酱油的话，我就不放盐了，它那个味道就刚刚好，我也不用放味精了。但如果不放味极鲜的酱油的话，就是你可以放一点那个味精，放一点盐，是这样的，调料非常简单就可以了。如果你喜欢吃葱味的话，你煮豇豆的时候你还可以撒一把葱进去，跟豇豆一起煮，那个葱也煮的就是融入到汤汁里面，味道也是很不错的。但一定是出锅的时候放蒜，有重重的蒜味拌面，你说好不好吃？
0: 可以的，就是有点太寡了。
1: 不管，真的好好吃、好好吃呀。
0: 但不管怎么样，是素炒还是肉炒，
1: 嗯，
0: 我感觉豇豆真的跟我们的新疆拌面、辣条子是绝配。

0: 对吧？那个豇豆，它好像这个豇豆这个菜就是它生来就是为了拌面吃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同身受的感觉？它炒出来就是一定要拌面吃啊，拌面。
1: 其实是按我那个炒法，就米饭也好吃的，而且它汤汁不是多吗？你把那个菜和汤都拌到米饭上，把那米饭拌一拌也好吃。
0: 哎、你怎么吃都可以、啊你就鞋底子啥都行、啊。哎呀，
1: 那个汤还可以泡馕，把馕掰成块放进去啊，也好吃。你们喜欢吃肉的人，我也就不跟你们争什么了。久违也说了，姜都不放肉怎么吃呀、
0: 啊？
1: 那我认为你们觉得任何菜不放肉都是不好吃的吧？
0: 就你可以把肉剁成肉末嘛，至少
1: 可以放点牛肉末，
0: 甚至你看它剁成蓉蓉，意思说那个肉它能提
1: 个味儿，
0: 提升哎、
1: 嗯，
0: 它能提升豇豆的那个香味儿更厚重一些啊。
1: 我就觉得豇豆那个菜味更好吃。
0: 对，九位又说做豇豆千万不要焯水哦，不要焯水，油炸一下再炒、
1: 哦，
0: 那意思就是油多一点嘛。
1: 对，
0: 我不一定非要炸，就是油多一点，宽油。我们把油多多的放出来以后，把油再撇掉就行了。
1: 嗯，他意思就是用油做的那种过油的那种感觉。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比较清淡，但酸甜口很好吃，小朋友都很喜欢吃，老人也很喜欢吃。因为我那个煮的时间长，把豇豆煮的烂烂的，就是你就是吃的它不硬，真的就可以。然后这个飞腾说，豇豆必须吐鲁番的，要吃出那种土热的味道。
0: 我各位形容这个美食都是啊，这是土热味又是个啥味儿吗？
1: 我能想象得到
0: 土热味儿，
1: 我能想象到他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有点可以吃出太阳的味道，还能吃出土地的味道，
0: 是吧？
1: 就是土热的味道，一吃就是吐鲁番的豇豆，
0: 是吗？
1: 就是像那个热味儿，
0: 这形容的太有味道了啊，形容太有味道了，挺好的，
1: 来看这个小喜啊，小喜说的。我上次走五月广场那条路，听你们广播听得太入迷了，结果旁边来了个别的车，把我吓了一跳啊！我去让那个车了，让完发现出现了个行人，已经来不及避让了。当时我就害怕了，结果晚上呢就发来违章信息。
0: 当时我就觉得被拍了
1: 啊，被拍了啊！
0: 哎，你这个真是你，
1: 不，我刚说啥？
0: 当时我就害怕了。
1: 当时你那肯定
0: 害怕了创
1: 作呢，你肯定害怕了。
0: 不，当时我就感觉被拍了。
1: 对，
0: 他主要重点是
1: 被拍上了。结果晚上呢就发来信息
0: 啊，
1: 就
0: 对上了吗？
1: 没避让行人，
0: 违章信息，
1: 就是呀、
0: 啊，
1: 就是违章信息啊！我说的不是吗？
0: 你刚刚没读违章，
1: 发了呀，说了呀，说了，让你一捣乱，我都不知道说哪了。好，后面你说。
0: 对啊，
1: 你那么爱接话，
0: 啊、
1: 你接。
0: 这样，我们原封不动的把听众发来的信息啊，小喜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了避让行人，然后一个违章估计压线了。然后呢，晚上就发来了违章信息，因为没有避让行
1: 人。
0: 人
1: 家可没有说压线了、这也是你杜撰的。
0: 对，他的意思就是没有避让行人嘛。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那我看一下为啥没有避让行人呢？我看就是因为听我们的广播是吧？
1: 对呀、啊。
0: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被拍了，他又说呢，后面我再没走过那条路了，五月广场门口全是摄像头，好多人都在那中招了，还有一民大厦的门口的人行道一定要停车。礼让行人走了再过，不然就中奖了哦。关于这个停车礼让行人，我给大家讲的确是，他是一定要停下来的。对，我才曾经
2: 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3: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
3: 九二九同城转一

0: 我们震一下大家的小心脏，今天是星期三了呗，
1: 我们今天发山日
0: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容易犯困的时间啊。
1: 对，
0: 周三大家这个是上不上下不下的，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同声转一转嘛，咱们震一震大家的小心脏。
1: 是的，
0: 打起精神来。
1: 我们用一个电子音乐的歌开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激情四射的听我们节目啊。
0: 是的，刚才我跟佳妮我们俩看到一篇文章啊，就说都市青年的新型解压方式，第一个是抬头看天，第二个是公园看水。
1: 我第一个想到是我们家家门口公园好像没水
0: 所以一看之后我还想加一个，就你发现了没有，人好像随着年龄渐长就越来越喜欢看花了。我前两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天天就是他其实不经意的哈，他手机里面就是天天都是发那种各种各样看花的那个视频。什么人民公园的，还有就是那个美东区哪个公园的，天天在发。哎，我说你这个怎么了，现在怎么天天在风花雪月，他说有吗？后来他突然就笑了，他说哎呀，我可能觉得我真是年纪大了，越来越喜欢花红柳绿。我说不是，是你沉淀下来了你的心情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热爱生活，越来越喜欢去看生活当中周遭的一些细节了。
1: 对，
0: 其实是感悟生活呀，我觉得特别好呀。
1: 是，这说明他的心静下来了，能够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
0: 哎，
1: 而不是脚步匆匆、慌慌张张啊。
0: 是的，说到看水啊，佳妮，我给你推荐一下，人民公园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呢，有开一个就是依湖而建的一个茶庄，叫做乌湖。你不是给我介绍过，在吕山路有一家吗？吕山公园有一家。
1: 是的。
0: 然后呢，前年的时候呢，他的乌湖的这个茶摊子开到了人民公园，但是不巧，去年的一年时间没有出现。我前天晚上逛小红书，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老板呢说，我们即将在人民公园又要开业了。他们改了名字啊，不叫乌湖了，叫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什么茶社
1: 啊。
0: 然后说一周之后他们要重新开业了。我一看我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的快乐又来了。
1: 哎，可以去人民公园观水
0: 喝
1: 茶，喝
0: 茶，正好是在乌湖旁边嘛，所以就是我们有了一种新型解压方式啊，抬头看天，每天都在看，每天你去看乌鲁木齐的这个云，包括傍晚的时候呢去看夕阳。昨天晚上的晚霞是超级好看的，好多朋友都发了朋友圈啊。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一条，就是公园去看水，马上可以到人民公园，咱们一起去喝大碗茶了啊。
1: 说完以后我情不自禁的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窗外的天。今天天气好蓝。
0: 对啊，看一下今天的温度，各位小伙伴，今天起呢我们要开始要防暑降温了啊。今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高温到了33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这个还不是最高的温度，明天就更热了，明天是周四。
1: 是，
0: 你看高温到了35度了，低温23度，北风3级。
1: 哇，明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啊。
0: 去找一找，对，去找一找能够周边能玩水和露营的地方吧。
1: 35度，天哪
0: 因为上一个35度的时间，我的朋友呢他们开车到达了石人沟，他们在那个石人沟的红湾村架了个帐篷，他们从中午去到那儿，就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出来，就是在那露营嘛。晚上呢给我拍了视频，他说你看我正在炒烤肉
1: 这炉子在炒烤肉好惬意呀，羡慕这样的这个慢生活。
0: 是啊，他说可以炒烤肉，周边还有一家在涮火锅，他说哇那个

0: 味互相影响，最后没有办法大家就拼到一起吃饭了。
1: 对，
0: 认识了新朋友。
1: 是，如果我们周内没有时间的话，周末我们也可以去到一个好地方。
0: 对，
1: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间了，也是联系到了这个乌鲁木齐小区子青龙潭景区的负责人。
0: 还得是佳妮，还得是你哦，
2: 还得是我，
0: 对，
2: 是不是？
0: 还得是你。因为青龙潭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景区，在乌鲁木齐周边它太有名气了，
1: 特别火，关键是它的门票也便宜。景区呢一望满眼放去都是绿色。
0: 对，
1: 目前呢在各大这个销售平台上很火。然后呢受到了很多网友啊、游客啊，还有新疆本地娃娃的喜欢。
0: 对，是这样的啊。美丽的青龙潭，好多朋友呢都在 你搜一下，就是很多博主他们都去打卡过咱们的这个青龙潭。然后呢它的位置是在小渠子嘛，说这里的山野永远能够治愈人心。所以一会儿呢你是联系到了小这个青龙潭的负责人对吗？
1: 对，景区的总经理
0: 啊，潭主。
1: 对对对，我们有请李总 啊等一下上线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小渠子青龙潭景区都有哪些点位可以打卡拍照。
0: 是的，
1: 能够看到啥，体验到啥。关键是对929的听众，咱们的游客朋友去游玩有没有什么是吧优惠的政策呀，惊喜的福利要放送一下。
0: 毕竟这两天因为考试高考结束了嘛，咱们这波的家长和孩子，我觉得咱们可以先去放松一下。
1: 对，
0: 然后中考的孩子还要再坚持上一段时间啊。
1: 对，
0: 也就是一周多的时间迎来中考。中考结束之后这波孩子又可以去欢神了啊。你看有自驾的朋友呢在五月底的时候去了小渠子，他说当时呢山顶都开满了白色的银莲花和迷迭香。我都分不清楚这个花知道吗？
1: 对，
0: 但是呢很好看啊。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好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同城转转节目的最高礼仪，掌声欢呼声有请出乌鲁木齐小渠子青龙潭景区的总经理李甲先生上线。
0: 好嘞，我们赶紧请他上线了，掌声啊。
1: 你好李总。
3: 喂，你好。
1: 哎，
3: 听众朋友好
1: 啊。哎，我早上和李总通话的时候他说他可以亲自连线，怎么又换成了一个女孩子？是临时调整的哈。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
1: 我
3: 是乌鲁木齐小渠子青龙潭景区的阿尔纳。
1: 哦，掌声欢呼声了，我们再来努力一下啊！
0: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1: 手动掌声啊！阿尔纳，就是我觉得李总派您来做这个节目的电话连线，也是出于这个景区的一个了解和深度的一个分享，是不是阿尔纳？
3: 对对对。
1: 那首先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有些朋友慕名已久但还没有去过，那乌鲁木齐小渠子青龙潭景区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它有多大的规模，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青龙潭景区就在这个乌鲁木齐县小渠子村，距离市区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交通非常方便，是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周边难得的天然氧吧避暑胜地了。
1: 哇，说得很好。那你看啊，下周五就是端午节了，包括高考结束的孩子家长们可以在这个周末啊来到这个小渠子青龙潭景区游玩。那么到了景区以后大家能够看到什么，我们怎么样逛起来，有没有一个游玩的攻略给大家来指指路？
0: 就第一个问题，能不能看到成片的花海？
3: 可以，像说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就是满山的野花，
0: 山上的野花啊，太棒了啊。问一下，现在山上的野花，我看了有朋友说点评说有白色的银莲花，有迷迭香，还有满山遍野的野薄荷，对吗？
3: 对对对。景区最里头还有一个清澈见底的青龙潭溪流。
0: 还有一湾溪流啊，叫青龙潭。所以这个青龙潭的名字就是因为它有弯弯的溪流，所以有这个名字，对吗？
3: 对的，还有连绵的草原。
0: 太治愈人心了啊。
1: 对，那就是我们早上几点去合适呢？营业时间能不能分享一下？
3: 早晨每天就是9点到晚上的9点。
0: 好嘞啊。
1: 好，
0: 大家开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大约也就是50多公里就能够到，是吧？你看有朋友说他去过了啊，说有花海，有瀑布，有草原，原始森林，这个景区说夏天可美可美了，可以赏到很多很多的野花。冬天还可以去看冰瀑布呢。
3: 对对对
0: 啊。

0: 大家如果进去之后呢，我们是需要门票对吧？门票是多少钱？
1: 像门票呢，正常价格是25元一个人。肯定是有优惠政策福利嘛。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人民警察，然后消防救援人员都是免票通行的。像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6岁以下的儿童都是免票入园。
0: 那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去有没有额外的惊喜优惠福利呢？
1: 这个肯定有呀，
0: 肯定有。怎么个游法方便介绍吗？在节目当中方便说吗？还是现场才有惊喜？
1: 现场有惊喜，
2: 现场有惊喜啊！
0: 那现场到了景区找阿尔纳，然后到929的听众看有什么样的惊喜，好不好？
2: 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如果爬山的话，就是说海拔高不高，会不会就是觉得有点气喘呀什么的？
1: 像那个海拔的话不高，但是路可能有点陡嘛，徒步肯定是好的。
2: 就是
1: 健康这方面都是挺好的，不会那么那个啥。
2: 对啊，浅走一下行了。你要不是那种特别专业的驴友，就别走专业徒步道了啊。
3: 对。
2: 还有朋友说，这个去现场的话，要是吃饭该怎么解决？是自个儿带呢，还是咱们周围会有一些吃饭的地方？
0: 对，景区有没有餐食的提供？
1: 我们这里不是草原露营比较是那个啥的。你们就是自己带帐篷呀，露营那样子。你有很多选择性，你可以带熟食，因为我们景区里面不让点明火，都是云山林嘛。避免什么着火呀，或者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2: 对，森林防火啊，这大家是重中之重，一定要记得。但是我们可以带熟食啊，你在乌鲁木齐买上什么椒麻鸡，是不是？实在馋烤肉的话，你把它烤好之后包个馕上去，
0: 抱上一个
1: 也是有的
0: 啊，抱上一个大西瓜，
1: 对
0: 就可以自己带一些熟食啊，自己去，然后这个露营去品尝。那景区里会不会有这个餐食的提供？有做饭的地方是没有是吧？
1: 像景区里面你可以自己带熟食之外，还是有我们比较这个地道的新疆特色美食嘛，手抓肉呀，大盘鸡呀，新鲜的羊肉串呀，现熬的奶茶呀，都是用本地食材做的，很正宗的。各种的农家菜都是可以吃的。
2: 也就是说咱们去可以选择当地的这个农家乐啊，比如说把饭包在这个农家乐里面，人家是不是有那种这个这种白白的在这个山林当中镶嵌一样的这种白色的蒙古包是吗？
1: 蒙古包毡房。
2: 这个去了以后你看啊，要是我的话，我先要求先来上一壶奶茶。佳妮我就上面去啊，一定要喝上一壶热热的奶茶是吧？
0: 那我直接来上一锅清炖羊肉算
2: 可以啊，喝一碗羊肉汤。咱们这个要是喝清炖羊肉或吃抓饭的话，咱们是约买按份买呢，还是说可以约去宰上半只羊之类的？
1: 这些都是可以跟农家乐
2: 商量啊，
1: 对，
0: 都是有的。
2: 对，人多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啊，去比如说人家有宰好的羊，好半只，然后呢，就是你看有清炖羊肉，可以喝羊肉汤，还可以做羊肉抓饭，然后还可以做烧烤。
0: 对，
2: 一群人去之后呢，我就觉得就比较就是都管够了啊，是不是？再来了一壶奶茶就没炸了，我觉得。
0: 对，一下回到了小时候
1: 去美食。
0: 对，你说什么？
1: 一边。吃美食
0: 啊，一边赏风景一边吃美食。那阿尔纳，你常年工作在景区里，如果对上山的游客，比如说去景区里游玩，有没有什么样额外的提示？包括着装啊，带什么，能不能再和大家总结分享一下？
1: 可以，这个是必须有的。比如说我们景区在山区嘛，早晚温差比较大，还是建议大家上山就多带一件薄的外套。然后里面草木茂盛嘛，还是蚊虫比较多一点。也带好那种防蚊的用品。然后再说就是里面不是有溪流嘛，像徒步的呀溪水的游客可以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进入就是那种未开发的区域。
0: 好的。
1: 然后我们景区还是自驾的嘛，自驾开车，然后上路弯道比较多，得减速把车停好呀，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2: 这是属于咱们南山里面的一个小秘境啊，野趣路线。有朋友说，问一下，弱弱的问一下，那能买到那种特别正宗的酸奶疙瘩吗？
1: 有
2: 有的是吧？
0: 对。
2: 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不是特就是他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属于伊犁那边带点甜味的酸奶疙瘩，
0: 嗯，
2: 然后一种是咱们南山这边哈，就是那个切成小块，
0: 嗯，
2: 然后呢嚼起来干酸干酸的那种的，有点酸口的那种的这个酸奶疙瘩。有朋友说我超喜欢这种的，但乌鲁木齐没有买到啊，
0: 嗯，
2: 就问一下，哎，我在南山这个青龙潭去买一点可以吗？也是可以买到到的啊。
1: 对。
2: 啊，
0: 好，
2: 明白了。
0: 嗯，好，那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个，
2: 嗯，
0: 比如说联系方式啊？
2: 对，
0: 啊，具体的位置再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有听众才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嗯，
0: 啊，
1: 好，那我们景区的位置就在乌鲁木齐县小渠子村。
2: 嗯，
1: 像导航直接搜小渠子青龙潭景区就可以导过来。
2: 嗯，好嘞啊，乌鲁木齐是西南大约50公里的南山小渠子啊。
0: 嗯，
2: 大家开车，车是可以开进去的哈。
1: 对，可以开。
2: 也对，对车型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咱们这个小型轿车也是可以的，对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嘞啊，
0: 好的。那早上9点钟就可以进山了，
2: 嗯，
0: 然后晚上9点钟可以出来，是吗？就营业时间是早9点到晚9点。
1: 对的。
2: 嗯，我想躺在野花里头，贾尼。
0: 我想买一个那种懒人帐篷，
2: 嗯，
0: 就一支棱它就打开了，
2: 嗯，
0: 然后
2: 一甩就打开了。
0: 比如说按一个什么键，它就合上了，那种最好。就不要让我再钉钉子呀什么，是不是？
2: 嗯
0: 嗯，就方便一点，就可以去露营了。
2: 对啊，
0: 嗯，
2: 然后你想在这种的高山这个草甸里头躺着，然后呢，你就买一个那样毛茸茸的毯子，
0: 嗯，
2: 你就穿一件白 T 恤，戴一个遮阳帽，你就把自己放空。在这个草甸里头野花当中，我觉得感觉是非常非常美妙的啊。
0: 对，
2: 跟大自然有一个特别亲密的接触了，是不是？
0: 嗯，好的，阿尔纳，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发出一个邀约吧，好不好？我们也是欢迎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能够走进咱们小渠子青龙潭景区。
2: 是的，
0: 绿色。
2: 也不要说这么多徒步的地方，为什么非要去青龙潭呢？来给一个理由吧。
0: 嗯
1: 嗯，我们青龙潭景区是一个拥抱自然的好地方，你来了就知道了。
2: 嗯，一来一个不言串是吧？好，非常感谢啊。青龙潭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景区，而且呢，很多徒步的朋友是非常喜欢去这儿的。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只有在每年的夏天去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别样的，去吹山野的风，去看野花，能够去治愈自己，也能够去感受一下乌鲁木齐县的美景啊。
0: 哎，
2: 嗯，
0: 一说到这个小渠子青龙潭景区，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自己做博主
2: 啊，
0: 嗯，他因为他去了太多次青龙潭景区拍摄，
2: 嗯，
0: 然后好多人见了他就说，哎，这个小渠子青龙潭景区是不是你们家开哈的，然后就感觉当自己家景区在宣传，嗯，他说凭良心，
2: 对，
0: 儿子娃娃说，就
2: 是因为太美了，
0: 太美了，
2: 情不自禁啊，情不自禁就想去分享，水草风貌，野花盛开，
0: 嗯，
2: 这种的这个带森林草甸的地方，每年5到8月份各种各样的花都是竞相开放的这种时刻，我觉得不去真的会后悔啊，
0: 看山，嗯，看景，看雪山，
2: 嗯，
0: 看花，看瀑布啊，
2: 嗯，
0: 都可以去到小渠子青龙潭景区。
2: 嗯，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阿尔纳的介绍和分享。
2: 嗯，好嘞，那就让我们相约在青龙潭见，好吗？
1: 好的，青龙潭见。
2: 好，拜拜。

0: 漫山遍野有野花地方，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是木垒的马圈湾。
1: 嗯，
0: 有一年六月份去的时候也是漫山遍野全野花，我真的是就躺在那个野花的那个花海当中，会觉得哇人生如此之美好。然后你再看天空当中的云彩，然后一片一片的，
1: 嗯，
0: 就从那一刹那开始我就特别喜欢木垒。
1: 对，
0: 然后你看青龙潭也是这样一个地方。
1: 嗯，
0: 有朋友说就是他经常去徒步，别人以为呢他发的照片是和睦或者是库尔德宁。
1: 嗯，
0: 他说不是啊，
1: 嗯，
0: 去库尔德宁你得专门挑一个长假期去才可以，
1: 是
0: 在伊犁嘛，这是乌鲁木齐县的，而且一踩脚油一脚油门就到了。
1: 刚才
0: 说好多人被他都种草了耶。
1: 对，嗯，这个阿尔纳说车程一个小时，
0: 对，
1: 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营业。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去徒步啊拍照。
0: 是的
1: 啊，
0: 如果本周的温度一直持续在30度33度以上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这儿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热心听友马恩平说，哎呀啥地方热度高人流量大就是人多了啊，你说你不太喜欢凑热闹，你一般都不凑热闹呀，因为周末我看你都在家宅着呢，不是你不是都周一到周五去吗？你才是会玩的人是吧？但是上班族我们只有周末时间，没关系，就是热闹就是大一起嗨，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啊。
1: 嗯，
0: 你只有人多热闹的地方才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好朋友嘛。
1: 嗯，是的，
0: 没关系。
1: 还有这个鸿运当头说，嗯，叮当佳妮上午好啊，
0: 嗯，
1: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你俩的美声。我还想我们俩啥时候唱过美声了，哦原来是美美的声音哦。谢谢啊，谢谢你的回归。
0: 好嘞。
1: 嗯，
0: 有的朋友说不吃桃酥是我最后的底线，
1: 嗯，
0: 啊你是上一档节目在说美食的时候是吧？
1: 啊，
0: 嗯，为啥不吃桃酥呢？
1: 桃酥多好吃，酥脆酥脆的。
0: 对呀，啊，就是我经常就是怀念小时候吃的桃酥，偶尔会去买一块儿。
1: 对，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美食。
0: 好嘞，
1: 聊一聊除了这个青龙潭景区之外，嗯，我们还可以去哪里逛，
0: 就是我们可以把青龙潭周边的串联到一起的景点呢给大家全部都讲一讲啊。
1: 嗯，
0: 周末的时间咱们既然去南山了，咱们不虚此行，好吧？
1: 好嘞，
0: 各位有人生小秘境来推荐一下，不能光我们俩分享，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的积极参与啊。
0: 好嘞，稍后见。
1: 嗯，一扇门就通往云
2: 车西，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半点时间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呢是6月10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码。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

0: 也发现新疆文旅非常给力，
1: 对，
0: 尤其有很多有政府补贴，
1: 嗯，
0: 旅游很这个这个性价比很高，
1: 嗯。
0: 然后这两天我姨妈也在研究，说要不要去趟阿勒泰，
1: 啊，
0: 去喀纳斯和睦。他把报价单给我的时候，我都镇住了，嗯，我说499一个人，
1: 啊，
0: 真的假的？啊，真的有补贴，嗯，啊，就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趁着大批游客，嗯，就是在暑假要来新疆之前，咱们该去打卡的，
0: 嗯，
1: 一定要去打卡。你看，我昨天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就时间点，他会给我推送去年此时的照片。
0: 嗯，
1: 去年的今天我在伊犁，
0: 哎，
1: 所以就是我一下把我当时的这个照片和视频调出来以后，又回味了一遍。
0: 嗯，
1: 当时就很可惜没有去库尔德宁，
0: 啊，
1: 哦，因为时间太紧张了啊。嗯，但是呢，我去的特克斯嘛。
0: 嗯，
1: 特克斯去的那天晚上正好是高考第一天
0: 啊，哦，
1: 然后高考第一天，特克斯的我跟你讲，大摩天轮上都对孩子们有这个就是祝福啊，会觉得哇，这城市太暖了啊。
0: 嗯，
1: 然后呢，在昨天晚上在看我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又把什么走读库的照片视频翻出来看了一遍。
0: 嗯，
1: 我又去打卡了一昭公路，
0: 哎，
1: 又把一昭公路的视频调来看了一下，会觉得哇，
0: 嗯，
1: 真是如此之美好。有时间还是得去出去走一走啊，
0: 出去看一看。
1: 是的，如果有朋友来到乌鲁木齐，咱们给他们要接待一下的话，
0: 嗯，
1: 那佳妮做了一个3天游玩攻略。
0: 因为我想着昨天编稿的时候，因为下周五咱们就迎来端午节小长假，3天，不多不少，就3天攻略给到大家啊。
1: 嗯，对，
0: 来，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刚才上半时段连线到的小橘子青龙潭景区。
1: 对，
0: 就是你玩完以后，你觉得难得上次山，
1: 嗯，
0: 去一个景区不够过瘾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到附近的菊花台转一转。
1: 菊花台，
0: 因为菊花台是我看我是2周前去的，
1: 嗯，
0: 游客也特别多。
1: 对，而且菊花台，每年的6到7月份有大面积盛开的金莲花，
0: 嗯，
1: 非常好看啊。它是一个高山花海，高山草甸，非常的秀美。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今年菊花台你去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它的这个吃饭呀，
0: 嗯，
1: 包括它休息区已经是非常规模化了。
0: 对
1: 啊，嗯，
0: 就是相对成熟。
1: 对，
0: 然后
1: 编好号的嘛，比如几号蒙古包，几号的这个接待点啊，
0: 嗯，
1: 非常的成熟。
0: 对，
1: 它的价格也是有指导性的啊。
0: 是的，
1: 嗯，
0: 同时呢，你看你买一个45块钱的票，
1: 嗯，
0: 它是3个景区通玩。
1: 嗯，三个景区，
0: 对，
1: 一
0: 说到就激动上了
1: 啊，
0: 嗯，然后可以穿越到这个空中草原乌拉斯台。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说这个暑假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带家里的孩子去感受一下观星站。
1: 嗯，
0: 就是你晚上去看星星。
1: 对，
0: 因为它有一个专业的观测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预约啊，到时候
1: 可以预约，而且还可以住一晚上呢。
0: 对，
1: 嗯，
0: 因为我发现不管能不能进到观星站里面，你到乌拉斯台空中草原，你露营一个晚上都是很特别的。
1: 嗯，
0: 因为它离星星很近。
1: 对，前年因为咱们新疆有极光，
0: 嗯，
1: 我有个朋友呢给我晚上打电话说走，
0: 嗯，
1: 我马上要出发去这个菊花台看极光了，
0: 嗯，
1: 就在那观测站。
0: 对，嗯，
1: 他不是门口有这个露营的地方吗？
0: 嗯，
1: 晚上可以搭帐篷去观星。
0: 是，
1: 当时我说你这说走就走了，我说我可能做不到啊，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嘛。
0: 嗯，
1: 他因为是全职妈妈，我后来我就很羡慕他。
0: 嗯，
1: 然后他把那个就是拍极光的照片啊什么就发给我啊，
0: 哦，
1: 我说哇，真棒，
0: 好浪漫，
1: 就是说走就走，得有这样的勇气啊！
0: 不用去北极，
1: 嗯，
0: 咱们空中草原就有，而且空中草原就感觉你离天的距离很近，
1: 嗯，
0: 然后一望无际的绿色，关键是你到那能赏析到各种款式的帐篷
1: 啊，
0: 嗯，有很多朋友在那露营，大的小的，像房子一样的，
1: 嗯，
0: 哎，我就很羡慕他们的松弛感。我就说，
1: 嘉
0: 祥，
1: 你有没有去看说哪个帐篷是那样一撒开然后就不好的，然后睡的时候呢，
0: 嗯，
1: 一件就收缩那种？
0: 对，我就特想要一个这样的帐篷。还有呢，就是从乌拉斯台穿越下去，走一个下坡，
1: 嗯，
0: 你开车也很省劲儿，啊，哈，
1: 嗯，
0: 就是到了西白羊沟。
1: 嗯，
0: 西白羊沟呢，它就是有这个哈萨克牧民的这个村子，
1: 嗯，
0: 有毡房，还有民俗表演，还可以去看瀑布。
1: 嗯，
0: 看瀑布呢，大家要排队坐一个区间车。
1: 嗯，
0: 我那天没看成的原因就是，我说把时间和这个车辆让给外地的游客朋友吧，因为游人如织，
1: 哦，
0: 排那个区间车的人很多。区间车我记得是38块钱一个人，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上山看瀑布了。
1: 嗯，
0: 如果你不想看的话，那你就吃吃小吃，里面烤肠呀，
1: 嗯，
0: 凉皮儿呀，面筋、烤肉啥都有，
1: 都有，啊，
0: 特别成熟。
1: 嗯，
0: 还有那个羊毛披肩，
1: 嗯，
0: 各种裙子，还有牛仔帽，啥都有。
1: 嗯，
0: 你没有带装备没关系，这个西白羊沟景区里还挺成熟的，
1: 嗯，
0: 都可以买到。
1: 对，啊，
0: 然后附近你还可以去天山大峡谷转一转。
1: 对，大峡谷就穿越到了板门沟镇了啊。
0: 嗯，对，

0: 这个大峡谷得花，我觉得至少是半天时间，得慢慢去逛。然后如果能开车进去买一个车票，一定要开车去自驾一下，
1: 是
0: 觉得特别特别美丽啊。
1: 天山大峡谷是我带我的爸爸妈妈去过以后，他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景区之一。
0: 嗯，
1: 因为它也有瀑布，
0: 对，
1: 有山有水，
0: 还有天鹅湖，
1: 还有漫天遍野的是那个啥。蒲公英特别多，也特别好。然后有一个地方我没去过，
0: 嗯，
1: 如果你时间来得及，也可以去硫磺沟。
0: 嗯，
1: 说可以登高远眺，整片山体呢，它呈现的是独特的红色丹霞地貌。
0: 嗯，因为硫磺沟啊，贾妮，
1: 嗯，
0: 你看它就是属于我们进那个 S101线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
1: 哦，
0: 前两天不是在修路嘛，
1: 嗯，
0: 然后它就正好就是。急着赶着咱们那个前面那个假期古尔邦节的时候正式通车了，
1: 嗯，
0: 所以因为它就是一到雨季就会被泥石流冲断路线啊，
1: 嗯，
0: 所以今年修好之后好多朋友去穿越 S101 线，
1: 嗯，
0: 它就是从这儿进的。
1: 对，
0: 我一直想走这条路
1: 啊，
0: 嗯，就是前两天不是一直都在修路嘛，
1: 嗯，
0: 你看端午节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节点，
1: 嗯，
0: 大家如果有时间路也修好了，
1: 嗯，
0: 你就沿途去打卡什么亚洲地理中心啊，
1: 嗯，
0: 七彩丹霞彩门，
1: 嗯，
0: 百里丹霞观景台，康家石门子岩画，
1: 嗯，
0: 然后就到了你最喜欢想无限向往的可兹瓦特水库，嗯，
1: 再说下去马安平又跳出来说你们俩种草这么多长时间去了没有，嗯，要盯我们了。
0: 对，就是它是一个入口的地方啊，嗯，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哎，还有刚才你再往下走那个路小湾，
0: 嗯，
1: 是咱们办公室的这个吴战哥强烈给安利我们的，
0: 他的家乡嘛，
1: 沙湾的鹿角湾，
0: 嗯，有时间去鹿角湾是值得大家专门去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也是属于这种的空中草甸一样啊，
1: 对，
0: 高山牧场嘛，松林很茂密，而且呢，
1: 嗯，
0: 就是它也是 S101线当中非常非常美的地段之一的。
1: 对，
0: 嗯，
1: 昨天我在这个西大桥转车的时候，我碰到了广东的一位姐姐，
0: 嗯，
1: 是两位啊，他俩是。他们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俩是老闺蜜就是已经退休了
0: 相伴来玩的，
1: 但打扮得很时尚，穿着裙子戴着这个凉帽啊，然后他们就问说我从这个方向怎么样到对面的那个红山上面去，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们讲你们是想步行还是坐车，
0: 嗯
1: 啊，我说如果要坐车你就坐61一站路西大桥过了那下一站就是可以走过去，
0: 嗯，
1: 然后他说我们要徒步我们要走过去，
0: 嗯，
1: 啊，我说我就给他讲这怎么样过地下通道，
0: 嗯，
1: 所以我就想有这么多外地的游客朋友慕名而来，
0: 嗯，
1: 如果有3天小长假的话，第一天我们可以逛一逛咱们的新疆博物馆，
0: 嗯嗯，
1: 然后呢去看一下五星出东方，
0: 嗯，
1: 去看一看这个楼兰美女干尸，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红山公园的傍晚是非常漂亮的。
0: 对，
1: 我每次到这个公园爬到那个塔顶的时候山顶的时候我就可以俯瞰整个河滩路，我就觉得哇一览中山
0: 车水马龙的那种感觉，看河滩路，啊，
1: 然后对面你再看一下 CC 帽的高楼，您就会觉得自己好渺小。
0: 那
1: 是
0: 晚上你再看一下那还有灯光秀吗，
1: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还有就是今天可以比如说大巴扎也可以逛一逛，
0: 嗯，
1: 最近的新疆婚礼太火了，
0: 嗯嗯，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巴扎喜事。
0: 对，哎，
1: 嗯，
0: 巴扎喜事啊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有外地朋友来到新疆，
1: 嗯，
0: 他想去赶一场新疆少数民族的婚礼，
1: 嗯，
0: 然后一定要去推荐他去参加一下这个巴扎喜事。
1: 对，
0: 这个我们同事最近去打卡拍出来的这个照片，
1: 嗯，
0: 太欢乐了，
1: 效果太好，
0: 沉浸式的，你就在跟前，你就宛如一个娘家人一样，
1: 嗯，
0: 啊，婆家人一样，沉浸式的去感受人家的这个欢乐的婚礼啊。
1: 对，就是参加婚礼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嗯，能够一边跳一边唱啊，一边为新人送出祝福，
0: 啊。你也一定要仪式感啊，盛装出席一下，啊，
1: 就穿得漂亮一点，
0: 穿漂亮一些
1: 啊，
0: 然后呢要翩翩起舞一下，不然的话，
1: 啊，
0: 你跟那光当一个看客就没意思啊，
1: 你看
0: 一定要参与其中。
1: 对，下周端午节你看传统的是我们吃的蜜枣的粽子呀，
0: 嗯，
1: 葡萄干粽子啊，还有肉粽子，
0: 嗯，
1: 但是你不妨到这个将来城买上一份这个酸奶粽子，
0: 嗯，
1: 有10几20种果酱，大家可以选择去浇在上面啊。
0: 对啊，我经常吃的是和田冰蕊家的，
1: 嗯嗯，
0: 啊，和田冰蕊我觉得他们家真的做得很好吃，很新鲜啊。
1: 你一般会上面撒什么果酱呢？
0: 嗯，哎，
1: 喜欢哪个？
0: 我一般都吃的是最传统的原味的，
1: 原味的。
0: 对，因为我吃果酱味有点酸，
1: 嗯，
0: 啊，所以我一般都吃原味，忠实于原味的人。
1: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0: 嗯，对，
1: 好，然后第二天我们就上山啊，我们今天就主打一个青龙潭景区的一个介绍，比如说你可以去小渠子、青龙潭啊，当然进到景区以后，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很详细的说到每一个点，
0: 嗯，
1: 但是我们总结。

0: 一下，比如说大家可以去三处观景台、
1: 嗯、
0: 观赏瀑布，体验踩水，因为它有溪流、
1: 嗯、
0: 当然建议大家穿一双凉鞋，如果说小朋友想要踩水的话啊、
1: 嗯、
0: 穿凉鞋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草原骑马，
1: 嗯，
0: 哎，这个马呢它有专门的牵者给你把这个绳子拽着，不用担心安全啊，就是会有人护驾啊。
1: 对、嗯嗯、
0: 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去菊花台，
1: 嗯，
0: 去漫步花海去拍照，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晚上我们会到市区可以去大巴扎，去将来城去吃美食，
1: 嗯，看那个八闸喜事嘛、嗯、
0: 对，
1: 就安排的就很满了、嗯、其实
0: 如果说还有一天第三天我们还有时间就可以去一下天山大峡谷呀、
1: 啊，
0: 啊，市区可以去水墨沟公园啊，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北元春市场啊，华林干果市场选购一些干果礼物，
1: 嗯，
0: 是吧？送给外地的游客朋友、嗯、都是可以的，
1: 啊、都可以呀、啊。我觉得就是，只要你的朋友两天的时间在乌鲁木齐，
0: 嗯，
1: 你带他可逛的地方真是太多太多了，非常的丰富啊。
0: 对，
1: 好吃的好玩的全部就一网打尽了啊。
0: 嗯，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周边游，你看。周三的时间了，我们就一起畅想一下啊，未来的周末时间，如果说天气还是很热的话，咱们就可以一起选择到周边去走一走、
0: 嗯、
1: 去看一看南山的花海、
0: 嗯、
1: 啊，去吃一碗清炖羊肉，在山野当中去吹风，然后再吃一碗清炖羊肉，你既不会觉得上火，又会觉得大补，是不是？
0: 哎，你看、哎、马汉平又调皮了，他说哎呀，我就喜欢周末出行凑热闹，人多的时候交一些朋友，说不定我还能找上女朋友。
1: 啊，
0: 哎，你这个心胸，哎，你这个想法可以呢 啊早日把自己嫁出去。然后特别想对这个鸿运当头说一句啊，
1: 嗯，
0: 说下节目通过一下微信，那你给我们一个通过你微信的理由啊。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加我们的个人微信，就节目当中每天见面还见不够是不是？
1: 你看啊，随心说想问一下、
0: 嗯、
1: 如果走 S101 线的话，沿途能不能给新能源汽车充电？目前呢是这样的啊，因为5月底的时候有朋友去了，说这个沿途还不能给这个电车充电，但是呢服务区目前在准备了，他们正在安装充电桩、
0: 哎、
1: 或许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啊，大家就可以去充电了啊。还有朋友说、哎、通车之后呢跑了一趟，现在周围每隔几个公里呢就会有一个停车区，有卫生间，还可以买一些小零食、
0: 啊、
1: 买饮料，所以跑一下这个 S101线全程贯通，确实特别特别好看啊。
0: 我端午节努力一下啊，
1: 努力一下
0: 看能不能去成。
1: 你看那 FT 说、
0: 嗯、
1: 昨天才刚刚跑完，
0: 嗯，
1: 一路丹霞景色太美了，
0: 哇，
1: 而且去安吉还赶了个好天气啊。
0: 为啥大家都有这么多的时间？好生羡慕。
1: 对啊，香水百合说从肯斯瓦特水库到五道亚，再到鸽子洞、百里丹霞、雀耳沟、马纳斯县，返回石河子市区，风景真好呀。
0: 哦，
1: 真不错啊，
0: 大家都去过啦。
1: 嗯
0: 嗯，
1: 佳妮，
0: 嗯，
1: 还是我们俩不够努力啊。
0: 我们挤一挤时间，
1: 对啊，缺一个出发的心情，对吧？
0: 嗯，嗯，对，缺一个出发的时间，
1: 嗯，缺一个出发。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假期里面一到时间之后呢，你看又要盘算说啊，孩子要上课，
0: 嗯，
1: 家里要打扫，
0: 值班，
1: 对，
0: 还不知道三天是哪一天值班，
1: 是的啊，
0: 嗯，还要算时间。
1: 但
0: 是
1: S101我们不用把它全程走完，我觉得走其中一段路就可以了。
0: 如果是我就先看一下那汪湖水啊，
1: 对啊，你要去看肯斯瓦特。一天就够了、嗯、其实
0: 对
1: 往返就够了啊。
0: 嗯，
1: 好，那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就是今天把该转的最近呢景色最美的地方给大家全部都介绍到了，那咱们就欠一个出发啊。
0: 好，
1: 有时间出发之后呢一定要记得给我们反馈一下你看到最美的风景啊、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那就让我们相约在明天周四11点同城转转，不见不散。
1: 好，为大家送上一首痛痒乐队演唱的公路之歌，特别适合自驾的路上去听啊。
0: 好嘞，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点联家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我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你过年买就五块二，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哎，每天早上8点左右啊，其他地方的打工人已经吃完了第二口包子，而在咱新疆，太阳才刚刚翻过天山的脊背，光线懒洋洋地铺在街巷的石板路上，但空气已经不安分了。
7: 满坑口窜出的热量啊，裹着小麦的焦香，羊油在滚烫的铁锅里发出细腻的呢喃，砖茶在铜壶当中翻涌，奶香一层一层地漫出来。新疆人的早晨啊，从来不需要闹钟，鼻子会替我们做所有的决定。
6: 外地朋友第一次见到新疆早餐，通常会经历这样三个阶段：震惊，早上就吃烤肉配馕，怀疑这真的是早餐不是年夜饭，真香，老板馕再来一个，杠子肉汤别倒。但你想一想，新疆夏天白昼长达16个小时，冬天零下20-30度也是家常便饭。
7: 无论是赶着牛羊翻越牧场的哈萨克牧民，还是在戈壁公路上跑长途的货车司机，亦或者巴扎里天不亮就开始忙活的早餐店老板，没有一顿扎实的早餐啊，这一天根本撑不下来。所以呢，新疆人的早餐哲学相当的简单，6个字：吃饱、吃好、吃硬。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新疆美食，先从早餐说起吧。

0: 如果你问到一个新疆人啊，早餐吃什么，他可能会犹豫三秒，但最终的答案呢，大概率绕不开一个字儿：馕。新疆人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有多少种馕：窝窝馕、油馕、肉馕、玫瑰花酱馕、辣皮子馕、芝麻馕、核桃馕等等等等。大的像锅盖，小的像棋子儿，厚的呀能当枕头，薄的能透光如纸。
1: 嗯，但是馕也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他们是新疆早餐桌上的万能底座，泡进咸奶茶里变成了温柔绵软的碳水炸弹，撕开蘸果酱，酸甜和麦香在舌尖上打架，白碎丢进缸子肉的汤里就是新疆版的羊肉泡馍。那夏天最狠的吃法，西瓜泡馕，甜到心里，凉到胃里，只有咱新疆人才懂这份痛快。刚出馕坑的馕啊，表皮焦脆，内里松软，带着炭火特有的烟熏气息，你掰开它的那一瞬间，热气腾的冒出来，小麦的甜香直往脑门上撞，这种香气是任何电烤箱都复制不了的，那是火焰和时间的私密对话。
0: 烤包子是新疆人愿意排队等待的硬核碳水，烤包子用的是死面，就是没有经过发酵的面皮儿，筋道紧实不抢戏，老老实实的把舞台让给里面的主角羊肉丁、羊尾油、屁牙子也就是洋葱，还有孜然、黑胡椒等等。面皮贴在馕坑壁上，明火猛烤，面皮迅速脱水变得焦脆，而内部的羊尾油呢，在高温的融化下渗透进每一粒肉丁，和皮牙子的清甜、孜然的浓烈就彩纠缠在一起，变成一包滚烫的浓郁的，能把你的嘴巴烫出泡的液态黄金。
1: 新疆人吃烤包子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必须趁热。刚出坑的烤包子，咬开一个小口，先小心翼翼地吸出一口汤汁。这一口下去啊，你会理解什么叫值得排队。
0: 一大早啊，很多烤包子店的师傅就开始和面、剁馅、生火了。等到早上9:00呢，第一炉烤包子出坑，门口啊早已排起了长队，有人专程驱车半个小时左右，就为了吃上最新鲜的那一口。新疆人对烤包子的执念，不亚于上海人对生煎的忠诚。

0: 刚才说到了馕和烤包子，再来说一说缸子肉吧。搪瓷杯里的霸气清纯，喀什的缸子肉啊，光听名字就透着一股江湖气。年代感十足的搪瓷缸子里啊，清炖着大块的羊肉，配上前麻骨和鹰嘴豆，汤色清亮，肉香扑鼻。店家还会送咱一块馕，掰碎了泡进汤里，羊肉的鲜，前麻骨的甜，鹰嘴豆的粉末，全部啊都渗进馕的每一个气孔里。
1: 但是呢，缸子肉每天限量，起晚了，对不起，明天请早一点。这就是新疆早餐的残酷法则，美味不等人。
0: 羊杂汤啊，是另一种清晨的硬核存在。羊心、羊肝、羊肺、羊肚、羊肠，羊身上最精华的内脏全部汇聚在一碗酸辣的汤里，
1: 汤汁浓郁，酸辣开胃，一碗下去啊，困意全消。再配上一个刚炸好的油香，或者啃上一个

0: 继续游遍新疆啊，在哈萨克族牧民的早餐桌上，马肠子啊是常客，百分百纯马肉灌制，风干之后切片，口感紧实，越嚼越香，配上一碗滚烫的咸奶茶，就是牧区最经典的早餐画面。
1: 大家可能会惊讶，马肠子居然只是早餐的配菜。没错，在新疆人的早餐宇宙当中啊，马肠子的地位大约相当于大家桌上的咸菜，硬核但只是个配角。
0: 如果说馕是新疆早餐的骨架，那咸奶茶就是它的血液。砖茶捣碎，铜壶煮开，加入鲜奶，反复的扬茶，勺子高高扬起，茶汤拉出一道棕色的弧线，再重重的落入壶中，如此反复啊，直到茶与奶彻底的交融，表面浮起一层。

0: 细腻的奶皮，加盐不加糖。第一次喝的人啊，可能会愣住，奶茶是咸的，但喝第二口就会上瘾。咸味激发了奶的醇厚和茶的回甘，那种温暖的厚实的带着微微鲜咸的味道，就像是一条毛毯裹住了我们的胃。
1: 新疆的丸子汤看似清淡，实则暗藏乾坤。凝骨啊，慢炖数小时的汤底清亮如琥珀，入口却醇厚鲜浓。牛肉丸子圆滚滚地盛在碗底，旁边簇拥着杏鲍菇、粉条、菠菜、冻豆腐啊等等一些配菜，一碗汤荤素齐全，营养拉满。而丸子汤的灵魂伴侣是油塔子，层层叠叠的面皮儿，油香丰腴却不腻，拎着塔顶轻轻一抖，如绸缎般的一层层垂落。泡进丸子汤里三秒钟，外层吸饱汤汁变得软糯，内层呢依然保持着松软的层次感。一口咬下去，麦香、油香、肉汤的鲜香在嘴里交响，碳水的治愈力在这一刻达到巅峰。
0: 波尔萨克在哈萨克语里意为油炸点心，金黄色的小面团在油锅里鼓起圆肚，外酥内软，像一个个小口袋等着你往里面塞东西呢。
1: 抹果酱可以，加咸菜没问题，蘸蜂蜜绝了，泡进咸奶茶里，那是新疆孩子从小吃到大的味觉记忆。

0: 里的锡伯族人啊，每天清晨现烤大饼，圆形的平底锅问火慢烙，正面代表天，反面代表地，吃的时候以天压地，翻过来卷上自制的花花菜或辣椒酱。
1: 比起馕的炽热啊，锡伯大饼更加的内敛温软，松软的饼皮带着淡淡的麦香，越嚼越有回甘，它不张扬，但每一口都踏实，就像锡伯族人的性格，勤劳沉稳，不声不响的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回族同胞人人炸的一手好油香，做的一手好粉汤，油香啊是外酥里软，金黄诱人，粉汤里的粉块透亮如玉，配上牛肉丁和各种调料，酸辣鲜香，油香撕成小块蘸着粉汤吃，油而不腻，是不可分割的灵魂伴侣。
1: 还有新疆的大列巴和你在面包店里买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小麦的清香混合着浓郁的麦香，面团里塞满了厚厚的果仁和果干，里面有核桃、杏仁和葡萄干等等，多到你怀疑这到底是面包还是坚果拼盘。再配上一大碗散发着桂树干叶清香的苏府汤，俄罗斯族人的早餐啊，从来不亏待自己。一座城市的早餐藏着所有的远方。
0: 如果你想在一个地方吃遍新疆的早餐，那就来乌鲁木齐。这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美食漏斗，把天山南北各个民族的早餐味道都汇聚在了一起。那大伙可以在同一条街上吃到喀什的缸子肉、伊犁的锡伯大饼、七台的黄面烤肉，还有塔城的博尔萨克。
1: 不止如此啊，兰州牛肉面到了乌鲁木齐，汤底多了孜然和鹰嘴豆的味道，上海生煎在这里扎了根，底壳呢依然焦脆，但蘸料换成了新疆的辣椒面。还有嵊州小笼包、四川红油抄手、河南胡辣汤，天南海北的早餐在这座城市里生长、变异、融合，最终都染上了属于新疆的味道。这就是乌鲁木齐的魅力，它不拒绝任何一种味道，但所有的味道到了这里都会变成新疆的。
0: 如果你真的会旅游，坐在喀什老城的百年茶馆里，看一个维吾尔族老人慢慢地掰着馕，一小块一小块地泡进砖茶里，然后不紧不慢地塞进嘴里，眼睛眯着，阳光从花窗里漏进来，打在他花白的胡子上，你就会发现新疆早餐真正的秘密。不是硬核，是认真，
1: 是一大早就起来生火的馕坑师傅，是反复扬茶只为让奶和茶完美交融的母亲，是排着长队耐心等候烤包子出坑的食客，是把一碗丸子汤炖了几十年的老店老板。
0: 新疆人对早餐的重视啊，不仅仅是因为需要能量，更是因为我们都相信一天之中最不能敷衍的就是第一顿饭。那如果你怎么对待早餐，那就是怎么对待生活。所以啊，下次有人问新疆人的早餐有多硬核，那作为新疆人，你可以告诉他，咱新疆人的早餐啊，硬核的不是那块馕、那碗肉、那壶茶，硬核的是新疆人对生活滚烫的、从不将就的一口一口认真咀嚼的态度。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翻过天山，馕坑里的火焰还在跳动，羊汤的香气飘过整条街，新疆人的一天就这样被一顿早餐结结实实的点燃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为您来介绍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七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有人说啊，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就不知道新疆之美。而接下来想要告诉大家伙的是，去伊犁嘴巴比眼睛会先沦陷。
0: 蛋白霜是伊犁极具特有风味甜点，这种米味呢是伊犁人私藏的舌尖欢喜，新疆别处难得一见。它不是寻常点心，更像是一团被时光轻轻凝住的云朵。蛋白霜是蓬松的乳白色，质地轻盈，如同凝固的泡沫一般。当蛋白霜入口的那一刹那啊，舌尖先遇一丝清冽的甜意，随即化作水的柔雾，在唇齿间无声弥散开来。
1: 蛋白霜的味道不齁不腻不腥，只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淡香，像春日牧场里被阳光晒暖的甘草气息，清淡又安稳。如果有刚出炉的馕或者烤的微焦的裂吧，那味道会更加的美妙。蛋白霜浮在热面包上，随着热气微微的塌陷，融成一横乳白的琥珀，咬下的时候外壳清脆，内里绵柔，甜香与麦香交织相融，仿佛将整个伊犁的晴空与丰饶都轻轻地裹进了这一口温柔。

0: 来说说伊犁的碎肉拌面吧，这是一道刻在伊犁人骨子里的烟火底气，更是河谷生活当中最扎实的味觉慰藉。在伊犁，以碗地道的碎肉拌面是从“现捞”二字生出的火气，师傅手下的拉条子啊，根根筋道爽滑，滚水里走一遭，捞起的时候还挂着透亮的水光，就等着与那口灵魂交头相遇。
1: 吃的时候啊，务必趁热拌匀，让每一根拉条子都裹满醇厚的汁子，入口呢，面条的弹韧与羊肉的软嫩在齿间交织，西红柿的天然微酸巧妙地平衡了肉香的醇厚，而皮牙子那一丝回甘则是点睛之笔，瞬间提亮了整个味觉，热辣辣香喷喷，是扎实的饱足，也是直抵心窝的熨帖。
0: 伊犁的马铃酱是山野红树莓熬成的酸甜记忆，当地人唤作马铃，是从俄语音译过来的，也可以叫马铃娜酱。伊犁的日照与昼夜温差为山间马铃是攒足了糖分与果香，经手工慢熬，不加多余的添加，只留果实本真的浓醇，酱体醇厚挂勺，伊犁果子隐约可见啊，色泽是红亮温润，一起盖啊，清丽的梅香便扑鼻而来。
1: 马铃酱是伊犁早餐里不可或缺的灵魂点缀，将马铃酱抹在刚出炉的馕上，加进酥软的巴萨克，与浓密的苏子面叠搭，酸甜解腻，果香裹着面香，一口便尝懂了草原晨间的温柔，拌入酸奶淋在糯米粽上，清酸与甜润交融，是炎夏最沁人的慰藉，佐一壶咸香奶茶，酸甜平衡，更显茶韵悠长。
0: 马铃的这一抹啊，是源自伊犁山野的红，不浓烈不甜腻，带着草甸间的清爽与质朴，也藏着风过果林的那缕温柔，它是落入伊犁人日常里，那一口便是安心的甜。

0: 塞西里亚人们口中的苏子曼其实就是地道的脱水酸奶。在希腊的酸奶风靡之前，苏子曼这份醇厚绵密早已是伊利人独有的舌尖偏爱了。
1: 苏子曼以生牛乳自然发酵慢慢脱水而成，质地紧实如凝脂，绵密似厚酪，不掺多余添加，只留下鲜奶本真的乳香与清酸，这是慕尼代代相传的首作真味。苏子曼入口绵密醇厚，酸的清冽干净，奶香沉郁却不腻，余味悠长。苏子曼既可舀一勺直接品味，也能拌上马铃酱或者树莓酱，或者加上新鲜的水果，酸甜交织更显鲜活。做酸奶刨冰的基底啊，稀释后呢与碎冰相融起来，是伊犁夏日里最解暑的清润。夹进酥饼，揉进糕点，又为面点添了一层温润的乳香。
0: 它们不像寻常酸奶那般的轻软，带着草原的扎实与厚重，配一壶茶，咸香的奶茶，酸与咸互相中和，奶与茶彼此成全。这一口浓缩的伊犁风味啊，是风与草、奶与火的默契，藏着游牧生活的朴素与温柔，尝过便再难忘记。
1: 我们再来说一说面痱子，是伊犁街头巷尾最具烟火气的特色风味，也是懂行老饕才懂的地道滋味。将洗得白净的羊肺灌入细腻面糊与清油，经面糊卤煮至通体软糯，再与米肠子、羊肝、羊肚等切盘拼盘，淋上一勺灵魂的红油汤汁，香气儿便瞬间满开。
0: 入口啊，是软嫩绵密，面痱子吸饱了卤香，温润不腻，带着甜甜的谷物清甜，搭配筋道的米肠与弹牙的杂碎，口感啊层次丰富。红油的香辣，汤汁的鲜醇，裹着每一寸食材，咸香入味，愈嚼愈香。无论是配馕还是就着奶茶，都是伊犁人刻在日常里的踏实滋味，一口便懂这座城市的市井温柔。
1: 伊犁的一把抓也是藏在舌尖上的烟火气儿。伊犁一把抓与普通的烤包子不一样，一把抓呢，在包制的时候啊，师傅会用一手拿皮儿，另一手咬馅儿，然后单手一握一捏，快速成型。外皮呢会留下手指压过的印记，所以形象的叫做一把抓。
0: 刚出馕坑的一把抓，顶着密的焦黄斑点，咬破薄皮的刹那，滚烫的肉汁混着孜然的香喷涌而出，羊尾油的醇厚与羊肉的鲜醇在舌尖碰撞，皮鸭子的甜脆又巧妙的解腻。绿心街里还传来包羊琴声吗？阿里克桑德的面包房列巴出炉了吗？在歌曲《苹果香》里的面包房当中，有一款深受伊犁人喜爱的杏酱面包。
1: 刚刚出炉的面包托在掌心还微微发烫，面包体蓬松软绵，轻轻一掰带着温柔的弹性，内馅是伊犁特有的树上干杏慢慢熬成的果酱，澄金透亮，浓得像一勺融化的蜜。入口呢，杏子明亮的酸先跳出来，随即化作扎实的果甜，混着麦香在唇齿间漫开。那果酱润润地包裹着控面包的气孔，每一口都柔软饱满，不腻不齁，没有花巧，没有赘饰，只有食物本真的妥帖的温柔。

0: 破仑只是法式甜点的代名词，那或许还未有尝过伊犁的版本。在伊宁市的街头啊，这款被本地人亲切地称为拿破仑的糕点早已褪去了欧式的精致外壳，披上了一身浓烈扎实充满土地气息的伊犁风情。
1: 这里的拿破仑酥皮啊，层叠的厚实而慷慨，每一层呢都烘烤出扎实的焦糖色泽，咬下去是咔嚓一声爽朗的脆响，接着便在口中蓬勃的塌陷，释放出黄油与面粉炙烤后最朴实的焦香。
0: 而更精彩的在于夹层里涂抹自家熬制的果酱，或是馥郁的奶油混合着本地的核桃碎。伊犁的拿破仑呐，绝不吝啬于甜与香，果酱的鲜嫩酸甜与坚果的油润醇厚，在酥皮的承载下，交织出一种近乎粗犷的满足感。它们像是丝绸之路上一次风味的意外停驻，被伊犁的阳光与物产重新的驯化。

0: 美食呢，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味道，它有雪山融水的清冽，有草原的辽阔，更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温暖。
1: 他们不张扬，却足够踏实；不浓烈，却让人念念不忘。屹立在新疆，还有新疆的早餐等大伙儿来共赴这场舌尖上的约会。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若华，
1: 我是樊城。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风琴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指精灵、湿指精灵、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精彩的莱萨。
1: 车里风琴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指精灵、湿指精灵、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所长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一点，
5: 精彩不止一点点。
4: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5: 我是林夕，我们是
4: 东西组合。
5: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同时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咯。
4: 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看它出自哪部电影，来告诉我们这部电影的名字就行了。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就是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往来的书信，很动人，并且目前它的票房已经超过16亿了啊。
5: 也是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啊。
4: 是，
5: 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4: 对，
5: 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4: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猜到这部电影，我们是在这首歌曲之前加入了电影当中一封感人的信啊。
6: 守旧寨，自俄罗通神以来，乐改江人而重回，始终就要着我。我也无恨俄罗怎样，成为了保亲，但敢为人爸母做责任。20年来，是乐改回了我，如何成为一名保亲？目线轻巧，从过下的飞机照相。这是他最爱留下的样子，随身护照。俄罗斯夫妻结婚，是我三生有幸，千年无隔，自动叮咚叮嚀。岁月如醉，匆匆就快20年了。对不起，守旧阿姐，忘了忘了。

0: 这个陈嘉老师啊演唱的这首《月下煮茶》最近也因为这部电影啊大火了。其实这首歌呢是先于电影剧本完成的前两年就已经是创作出来了，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发行机会。后来呢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蓝宏春导演啊，他呢就是在寻找主题曲的时候一直找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最后呢他就听到了这首歌，他就觉得就是这首歌了，非常合适，非常恰当，就联系了这个创作者。创作者还想的特别不舍把这首歌给他，然后为了能够争取到这首歌作为主题曲，那蓝宏春导演呢他就直接把自己对这首歌的高度赞扬以及和电影的高度契合写成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创作者，打动了他，最终呢这首歌也是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
1: 是啊，一部电影要找到合适的歌曲真的是挺重要的哈。所以这首歌是出自于什么电影呢？
0: 出自于给阿嬷的情书，也就是
1: 方言里面读叫
0: 给阿嬷的情书。
1: 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在参与互动啊，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梦中清音、墨雨啊、陌上花开、星星，以及小溪、阳光满格、芙蓉、暖风、蓝宝石、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阳光满格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不要灰心气馁啊，这个芙蓉又发来了这首歌的名字哈。是的，这是来自于陈家的这首《月下煮茶》，对吧？
0: 对。
1: 最近的这部电影确实也让我们特别的受关注啊，就很多朋友都会去了解背后的故事。这部电影现在票房也在不断的攀升，对吧？
0: 是，的确如此。因为最近我们都发现朋友圈啊，以及抖音啊，很多这个社交媒体上面都已经被这个几句话给刷屏了。
1: 所以这句话我猜猜看啊，是不是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0: 就是，
1: 如果用那个闽南语怎么说呢？
0: 潮汕话是吧？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怎么是板栗呢？就是我们可能听不太懂啊，但是他其中讲的意思就是蛮深刻的哈。如果说不管，就是我感觉就江海万里嘛，心中念你，就不管我们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如果心中有你的话就不觉得遥远了。
0: 是，咱们就要一起来聊聊这部成本仅仅1400万，演员全是素人，却狂揽目前16.57亿票房，豆瓣评分飙到9.2分的现象级的黑马啊，给阿嬷的情书。
1: 是的，我们知道啊，这部电影上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热度是不降反升，从最开始的排片率极低到现在大家都在看这部电影，甚至还有包场。所以这部电影尤其是马上都要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

0: 应了哈。
1: 对，首轮就是在咱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啊。那香港呢，那目前已经是掀起了阿嬷热了，就是有网友甚至在香港的潮州节上专门设置了剧情的打卡专区啊。
0: 哇，那这一场啊属于大荧幕的文化盛宴要开始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很多朋友再聊一聊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不管你是看没看过，我们可以了解其中的故事。如果你已经看过了，不妨跟着我们的节目再重温其中的感人片段，甚至也可以去二刷三刷。那这部电影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1: 就是为什么让大半个中国的观众都泪流满面，对吧？说到这呢，其实我先摆个数据嘛，在五一档期的时候，那可不是一般的惨烈啊，大制作云集，结果这部影片一上映，首日的排片只有1.6%。什么意思呢？就是全天这个影院只有一个场次，要么是早上8点，要么晚上11点以后，所以首日票房是377万，听起来是特别像，就是影院三日游的那种，可能不一定会火的片，对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只要真诚啊、只要是内容打动人，奇迹总是会眷顾他们的。上映第五天呢，豆瓣评分就飙升到9.0，而这个分数并不是昙花一现，一路在飙升，然后截至目前已经达到了9.2分，也有很多的朋友给到了5星好评，占比率高达65.5%。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近10年的国产影院的这个影片当中啊，这个也就是很少有这样的高分了哈。
1: 对，这哪是黑马，简直就是非常厉害的爆款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更扎心的数据，这部电影截止到上映第32天，票房已经突破13.65亿，而目前上映42天是16.57亿了，还在不断的上涨当中，甚至有专业的平台预测最终有望突破这个20亿大关。
0: 哇，听到这些数字，我们可能感触最深的不是它有多火，而是在网上很热的一句评价哈，说这个观众用最直接的票根投票给了最真诚的创作者。那其实这部电影也证明了不糊弄观众的创作者，观众自然也不会辜负他。那这部电影为什么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呢？
1: 那这样吧，咱们先来和大家一起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啊。
2: 先生啊，你加我信
3: 好，你还没来用得打
4: 拖出来贵方的等双浪带多消息起床浪
2: 给打面黄楼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5: 马启松，刘亮黄牌来哦！
6: 雾气送酒，降心安康。
7: 他现在不听你浪哎？
8: 来啦！
2: 我在干啥？来两条狗，
9: 我给鸡杂猪秋爽。
10: 同心守备股，起来闹！
11: 百姓无呼，我怎样修改？
12: 想落水影，心不所掉。
13: 天生有奇秘事。
14: 想死你了！
15: 哦，想死你了！
14: 哎，休息休息。
16: 夫妻直别，即是咩想？
17: 对，小雨等着你爸爸哈。
16: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6: 胜利强送，我直情无恙。
16: 瑞慧少年做平白，并请剑来立业。
18: 当海浪里，心动娘乐，
6: 并不及鸟样。
16: 好百姓，
6: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欺负鬼话讲。
19: 我讲嘅第百姓，意思说1948年离开鬼话啦，我已经有40年过了了。
6: 但不管鬼好照顾，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爱。
19: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4: 我报告
19: 啊！我讲完我咯。
0: 这部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呢，是以乔皮为核心线索，讲述了潮汕的 阿嬷叶淑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阿公，而孙子小伟远赴泰国探寻真相，却发现与阿嬷通信半生的并非是远赴南洋的郑木生，而是陌生人谢南之的故事。
1: 而且呢，这个电影上映以后啊，很多人

0: 就是感觉平静的进去，对吧？
1: 嗯，
0: 哭着出来，然后呢，导演呢，因为把3个小时的电影硬是剪掉了40分钟，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就能够在这个电影院当中不用坐太久嘛，
1: 嗯，
0: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剪掉这些戏到底是什么样子？最近这些戏已经是在网上曝光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大家看完之后，如果这几个剪掉的这些片段放进去，大家可能哭得会更加厉害，
1: 嗯，
0: 我们来听听导演为什么把这部电影剪掉四十分钟，看看他的原因是什么，听听他接受采访时候的解答。
2: 雾气松焦，江心暗看，花正强模样。
3: 我讲了这三个人在那个年代有这么样的三个人，他们有情有义。
4: 百姓无辜，想捞水样，心无所夹。
5: 对，小雨等着你爸爸哈。
6: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7: 两不可表扬。
3: 这个是我的剪辑房
1: 啊，
3: 阿妈的情书电影就在这里剪。
1: 剪了多久在这个房里？
3: 真正在剪的时间应该有4个月。
1: 那
3: 因为不能一直在这里剪，剪的话会懵掉的，
1: 而且没有灵感，对吧？
3: 对，我中间有时候要停，要出去。
1: 哎，剪的时候，因为你素材拍的很多哈，你剪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纠结的？
3: 有，要不然怎么会剪好几个月？就是剪完之后又不舍得删，我是特别想要让这个电影尽量雅俗共赏一点。那我觉得，要做到雅俗共赏，它一定是在整个核心表达上是比较出挑的，就是哎，我讲的这三个人在那个年代有这么样的三个人，木生南枝、叶舒柔这样三个人，他们有情有义，有我们中国人传统那个风骨的这种情义。
1: 哎，那你说什么样的东西你必须删，免得不能雅俗共赏？
3: 比如说你很深很深，深到就是你开始去挖掘他内心的很多的挣扎，然后你把时间大部分停留在挣扎这件事情上。那我觉得对于喜欢看深度人性挣扎的观众，他会觉得很好看，但是对于就是一个就是想要获得比较简单的情感感受，比如我看得很感动很治愈，那他可能就会不满意，
1: 会很沉重，
3: 会很沉重，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内心很沉重。
1: 这个拿捏很难哎，你删了哪一个段落？
3: 包括那个说南枝后来来到中国，在桥边看着对面西边的苏柔，然后他内心非常的挣扎，说我都来了但是我还是回去。
8: 那随便来摆桌相当吧，
9: 我你告诉你来给我听哈，
10: 应该得先放过你啊。
9: 你啊，这哪还辛苦哪还多，你到时来吃好不好？
11: 吃饭不能等来客。
3: 就像这样的段落，如果是放在片尾的话，它塑造的就内心就是对人本身的一个人性的挣扎，它就更深了。但是呢，它是不是适合在我这个电影的表达的一个结尾呢？我平衡了之后，我觉得它不是我重要的第一选择。我重要的第一选择还是回到我的第一主线，就是讲三个人有情有义。
0: 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蓝鸿春导演接受采访的一个片段啊。其实呢，这位导演啊，他是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而且他毕业之后进入的是一个电视台，你猜是哪个电视台？
1: 广东那边吗？
0: 凤凰卫视
1: 啊，
0: 成为了编导。然后他在做编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不断去探索，就是潮汕文化对大家的影响。他发现，只要他做这个潮汕文化的选题的时候，受众就是比较喜爱，然后呢收视率比较高，于是他大概干了3年以后呢，就自己就跑出去了。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个电影梦，就想去拍关于潮汕文化的电影。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听到这个片段呢，就是凤凰卫视的这个吴小丽，然后他采访蓝鸿春导演关于这部电影的内容创作的这个心绪啊。
1: 你在阿妈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物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3: 没有，才1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1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1: 你觉得真实吗？
3: 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1: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
3: 对，
1: 这种压力会有吗？
3: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妈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

0: 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一两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他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他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 9.2， 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0: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2: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0: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很感谢谢楠子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素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拦住这个，然后他把邮差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2: 你看我都流泪了。
0: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2: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嘛。
0: 你在守在那里。
2: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着年轻那么长的。
0: 对。
2: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0: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恶串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呢，给你看。
3: 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2: 我怎么是像图书馆的书？
3: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来的。
2: 真的是二手书淘来的。然后
3: 《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三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啊！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2: 同一个人吗？
3: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以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二三十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雨耀华丽，耀华丽路就是唐人街的那条路嘛。风雨耀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2: 爽文。
3: 有点爽文。哎，
2: 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发展的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3: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
2: 像专栏一样。
3: 像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2: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3: 对，
2: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3: 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啊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91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FM929

0: Radio Play，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一点，
7: 精彩不止一点点。
6: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7: 我是林夕，我们是
6: 东西组合。
7: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在这里呢，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那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6: 接下来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猜猜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
7: 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这首歌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爱的回归线》
1: 啊。那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有哪些朋友在参与互动啊？欢迎到微信平台中的豆小豆、蝴蝶自在飞、云端有个小卖部，还有这个小丁、天天向上、声乐课代表刘武双、生如夏花、帅男孩、暖风、AA 帽。还有蓝宝石、小卡车，还有阿豪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我们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阿豪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喽。
0: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啊，就跟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当中两个字有关系。因为它叫《爱的回归线》嘛，对吧？这部电影叫做《北回归线以北》。
1: 天哪，这个有点像绕口令啊！北回归线以北。
0: 这呢也是刚刚在咱们新疆和田做完首映的公路片啊。
1: 那这是导演也是时隔8年即77天后推出的第二部户外题材的长片。而它也是咱们国内第一部以房车旅行为主题的一个故事片啊。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新疆是一个特别适合自驾游的地方，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自驾游，甚至是开着房车去旅行。那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其实节目组就是我们节目组在查资料时发现，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做 West by Northwest。 很有意思，就是感觉是那种一直往西北开，开到哪儿算哪儿的这种随性的感觉。那到底讲什么故事呢？影片是没有走那种一条主线走到底的传统路子，而是用三条相互关联的房车旅行故事线交织出一幅当代人情感困境的群像图。三条线的主人公年龄不同，处境不同，心结也不同。
1: 那你看这里面导演赵汉堂就亲自上阵演了一个落魄的摄影师叫何川。我觉得这跟他自己的本身一样，就是摄影嘛，也是差不多的这种专业相关。那他呢平时靠旅拍糊口，现在旅拍也很流行嘛。日子过得有点消沉，结果呢意外得知自己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女儿，未来他没有从来没有照顾过孩子，也从来没有做过父亲。那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哎呦，太复杂了，就是愧疚、慌张、手足无措嘛，对吧？想弥补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为了完成女儿想看雪豹的心愿，何川呢就拉着资深摄影玩家袁哥，也就是任达华他的那个角色，那他们就结伴呢就开车去青藏高原。一开始呢父女之间全都是隔阂和沉默，一个不知道怎么开口，一个根本就不想开口。
1: 但是一路开一路相处，在雪山脚下对望，在星空底下扎营，慢慢的就不一样了呀。然后这个何川开始学怎么去倾听女儿，而女儿呢也在高原的那种辽阔当中慢慢打开了心扉。他呢不是去完成任务的，而是去当一个真正的爸爸的，所以这条线呢最后变成了一场迟来的父爱告白啊。
0: 听得都觉得心里暖暖的，对吧？再来说第二条线，就是朱红家和江一燕演的工薪族夫妻张百顺和林平。那你可能想象不到啊，这对夫妻呢为了圆儿子的留学梦，就变卖家产，拖家带口，蜗居在一辆逼仄的这个房车里面，整整陪读了3年。
1: 天哪啊，这个在移动的车厢里，真的是感觉有一点压抑。但是夫妻之间呢，你看有争吵不断升级，儿子也不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然后呢，这个也有很多的无奈吧，特别真实。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有一些共鸣，但是为了下一代牺牲太多，到头来大家都累。那幸好呢，这一家人后来终于出发了，一场迟来的房车毕业旅行，从喧嚣的城市开到辽阔的草原，从争吵冷战中一点点找回彼此。他们也终于在这个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牺牲，而是全家人在一起彼此理解，共同成长啊。
0: 那第三条线呢最特别了，王姬他饰演的程慧是个退休外科主任，三甲医院的主任呀。你能想象他在岗位上忙了多少年吗？退休第二天，他独自驾驶房车从繁华都市一路往西走，不是度假，不是放松，而是找埋藏在

0: 他的这一场独自的旅行是一场对于过去的郑重告别，也是对于自己的交代吧。那就像这部电影当中的宣传片里面有一个宣传语说的哈，有些人要穿过半生才能告别啊。
1: 好，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2: 我之前的生活，把我不想承担的、不想牵挂的，我就屏蔽掉。没想到从天而降个女儿，
3: 我儿情绪冷淡，都不想起留守了。
4: 要嫁没嫁都一样，世界上好多我这种老人。
5: 在退休第一天就选择了离家出走。
2: 想看雪豹吗？
6: 他就不敢。
7: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全心全意的。
6: 不不，

0: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部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啊。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中说到了三条线嘛，对吧？三种人生，一个当爸爸，一个当父母，一个当妻子。那每个年龄段呢，都有这些角色里面可以看到这些角色里面自己的影子。
1: 嗯，
0: 这就是赵汉堂导演他特别厉害的地方。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告诉你你应该出去旅行，而是用三组真实到骨子里的人物，把你的生活摆在你的面前。但说到这个赵汉堂这个人，
1: 就厉害了哈。对，他呢，这一次是以导演的身份嘛，但是他其实呢以演员的身份也被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大明宫词到好想好想谈恋爱，他也塑造过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而其实他本人呢也是这个资深的户外爱好者，然后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大自然当中去进行这个自驾游啊，去这个扎营啊。他后来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旅行滋养了我的生命，给了我持续创作的灵感。所以呢这个2017年啊，这个明明他没有这个不愁没戏拍，但是他却决定当导演，转型当导演。所以呢他就拍了自导自演的第一部户外题材的电影，叫做77天，深入到可可西里、阿尔京还有等等这样的无人区拍摄，然后前后拍了3年，也拿了不少奖啊。那后来呢这个哥们呢这个又这个潜心的琢磨啊，然后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部作品，叫做《北回归线以北》。在这8年当中，他应该也是深思熟虑，然后为了这部电影准备了很多。他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比如说去了西藏，然后来到我们新疆、青海、广西等等，他都跑遍了。他在整个的大自然当中寻找灵感，所以呢，他把这些美景都收入到了他的镜头当中啊。
0: 是，那接下来我们再听听这部电影的主创对这部电影的推介。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北回归线以北》的编剧导演赵汉堂。这部以房车旅行为主题的电影是我们继户外探险电影《77天》之后拍摄的第二部户外题材的电影，希望我们在大自然的创作中能为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呈现一抹亮色，也希望我们的电影能为观众们带来温暖、阳光以及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的勇气。谢谢大家。
3: 谢谢。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索朗旺姆，在电影中饰演藏族野保队员。我们的电影是讲述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救赎与和解的故事。在壮美的大自然里，爱就像一束照亮我们的生命。
3: 谢谢，谢谢索朗旺姆。安虎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虎，在电影中饰演一名落魄的徒步男人。影片以横跨9省的壮丽景色为底色，串起了3个温暖的故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感到迷茫和彷徨，请到电影院与我们相见，因为在那里你可能会找到答案。
0: 北回归线以北这部电影呢将会在6月19号全国正式公映啊。
1: 那也是在前两天呢在咱们新疆和田做了一场这个路演首战啊。很多朋友去看了之后也是感动，十分感动。其实这部影片有一部分的核心场景都是在和田取景拍摄的。所以他们把首映现场的这个路演的首战放在了和田，也是让我们新疆朋友也可以提早的看到这么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啊。
0: 走进影院看电影，看看不一样的人生，对吧？体验不一样的生活。那这也是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这个好电影、好电视剧以及热门综艺的这个目的了。
1: 是的，希望大家每天中午1点到2点来锁定我们的莱萨莱萨节目。我是林夕，
0: 我是小东，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

0: 创业有想法，思路是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爱车有话说，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咱们每年都会买车险，对吧？可能当时没什么感觉，但是呢，等到年底你一算账，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车险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么，其实经常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问我，私信问我，就是说保险到底该怎么买，哪些险种必须买，哪些险种建议买，怎么搭配才能够既省钱又省心呢？下面的时间啊，咱们花一点时间，小洛给您尽量的说说清楚。首先呢是基础的险种啊，这三个基础险种是必不可少啊，必不可少。那最核心的三种保险啊，也一定要配齐。首先呢就是交强险，那这是国家强制购买的，第一年的费用大约是950块钱。如果说一直没有出险的话，后续每年的保费会下调大约10%，它主要是用于赔偿对方的小额损失。其次，三者险啊，用来赔偿他人的损失，保额呢通常是从200万到300万元不等。那如果说您是生活在这个一二线城市啊，保额建议适当提高，以应对更高的一个赔偿的风险。那不管几线城市了，现在最起码啊，这个三者险我都建议大家最少最少买到200万的保额啊。那一旦出现一些比如说高风险的一些事情，有豪车啊不小心刮了擦了的，对吧？至少这个保额能够帮咱们兜底嘛，是吧？其次，车损险，那用于维修自己的车辆，那如果说是新车或者说是车龄较短，是强烈建议购买的，以覆盖自身车辆的维修费用。还有一些补充的险种啊，这些补充险种呢可以是花小钱省大麻烦的一些这个诀窍。首先呢是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每年呢只需要几十块钱。那如果说事故当中造成人伤，对方呢是有超出医保范围的医疗费用，那有这个险种啊是可以避免与保险公司产生纠纷的。其次呢就是外部电网险，那这个主要其实是针对于电动车车主，也就是几十块钱的保费。那如果说是在公共充电站充电导致车辆损坏，可以由保险公司介入处理，那会省去很多与充电站协商的麻烦。那如果说咱们家里安了私人的充电桩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叫自用充电桩损失险和责任险，费用不高但是很实用。第三块啊，就是保险公司经常会推荐这个驾乘险或者是座位险啊，并声称啊购买后有折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简单区分一下，跟车驾乘险呢是适合经常搭载家人朋友的私家车，那保障的范围会更广一些，保额更高。那跟人的驾车险是适合少量或者是较少情况载人，但自己经常坐他人车辆的驾驶人。还有座位险，就是如果说车辆经常搭载陌生人，比如说拼车啊或者类似营运啊，可以考虑购买。第四块就是比价技巧，咱们确定完险种之后啊，建议对比不同保险公司的报价，可以将各家的费用、附加服务啊等等一些列成表格来重点比较。核心服务有什么呢？比如说代驾、拖车、搭电是不是包含？还有优惠券的折算，比如说油卡呀、电卡呀，直接按面值金额折算。

现金保养券、油漆券是否呢可以用于 4S 店？那普通品牌保养券大概值个三四百块钱，油漆券大概值个六七百块钱，豪华品牌相应价值会更高。这是沟通协商来的啊。那将各项福利折算之后，再对比实际支付的价格，就能清楚的看到哪家其实是最划算的。还有个常见的问题啊，总有听众问啊，说如果说对方全责但不赔钱，自己的保险有用吗？那小事故和大事故如何理赔呢？哪些情况保险不赔呢？那这些问题其实在原来节目当中我们也有详细的跟大家都介绍过，如果说有需要您再私信问我吧，好不好？总之呢，其实车险搭配的关键是基础险种必须买，补充险种按需选，比价时重服务看实际付的钱。那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助您这个精确投保养车更轻松一些。

欢迎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我们来刷新下一个节目板块，要进行到的是新车推荐板块。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要介绍的这台车啊，是上汽通用50和华为联合打造的一台车，也是在5月份刚刚上市的全新旗舰 SUV， 叫华劲 S。其实作为双方深化合作之后推出的首款的量产车型啊，华劲 S 这台车的定位是全尺寸大六座插电混动家用 SUV， 瞄准的就是当下越来越火的多人口家庭的出行市场。官方指导价是从15.98万元到20.38万元，那置换起步价低到了14.98万元，刚好呢落在15到20万的一个家用车的主流区间。这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230毫米、1990毫米和1800毫米，轴距呢达到了3105毫米，采用了2+2+2的六座布局。那么从实际体验来看，第三排的座椅不仅不是摆设，那身高1.7米左右的成年人坐进去，头部和腿部都有余量，老人小孩进出第三排也是比较方便的，有190毫米的超宽中央过道，搭配纯平地板，那不用侧身挤进去，那这一点对于家用来说确实呢是非常实用。而且呢它做了同级少有的双层下沉式的后备箱，6个人满座出行还能放下7个20寸的登机箱，日常家用啊全家出游其实一般来讲都够用了。这款车其实最大的特点呢是打破了当前大六座 SUV 市场高阶制价只给高配这样的一个行业惯例，做到了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全站智能解决方案，不管你是14.98万的入门版还是顶配车型，都能够拿到完整的智驾体验。这套方案其实也是包含了华为乾坤 ADS Pro 增强版智驾、鸿蒙 Space 5、鸿蒙座舱，还有乾坤车云系统。那新车上市呢就已经开通了城市领航辅助、高速领航辅助和全场景自动泊车功能，园区领航辅助也会在今年下半年呢通过 OTA 来推送升级。智驾硬件还搭载了华为首创的舱内激光视觉系统，有官方测试的数据显示，这套系统其实对于小障碍物的识别能力非常的强，高速是在1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行驶状态之下可以应对突发路况，夜间呢也可以及时的避让横穿的行人呐、掉落的障碍物啊等等，性能呢已经满足了最新组合驾驶辅助标准的一个要求。座舱方面，全系都是标配了15.6英寸的 2K 悬浮中控屏，鸿蒙系统的流畅度大家其实都比较熟悉了。那这套系统还支持4英区的语音识别，前后排乘客都可以独立控制车机功能，识别准确率也不错。那中高配车型呢，还配备了2排15.6英寸的娱乐屏、8.8升的车载冷暖箱、1、2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舒适性配置啊给到的还是比较齐全的。安全性能上呢，华劲 S 的车身是采用了宝钢提供的2000兆帕，那在前不久呢也是完成了行业首次的80公里每小时的碰撞之后15米高坡坠落翻滚的测试，拿到了相关的安全认证，测试之后的车门是可以正常开启的，紧急呼叫功能也能正常触发。三电部分是采用了宁德时代的神联电池 3.0， 那么官方给出的官方数据是累计运行766亿公里零自燃记录，电池底部呢可以承受1500焦耳撞击不起火。在动力续航部分呢，根据配置的不同，纯电续航分别是200公里、255公里和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100公里。四驱版本的百公里加速是在5秒级的。亏电油耗大概是在每百公里6升左右，完全能够满足日常通勤和长途出行的需求。在渠道和预定方面呢，截止到上市啊，已经在全国的204个城市布局了309家的体验中心。现在下单还可以享受限时的预定权益，1000元
定金可以抵5000元的购车款，还有价值40000元的八重专属礼遇，涵盖了包括置换、金融、补能、质保等多个方面。其实从市场的定位来看，华健 S 的核心思路啊，就是把原本呢只在30万元以上车型才会全系标配的高阶智驾，给下放到了15万级的家用市场，给多人口的家庭其实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那这台车感兴趣，可以到各家的 4S 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车险呢是国内新能源车主的一大烦恼。目前呢，新能源车保费普遍高于燃油车，且行业缺乏统一定损理赔标准，理赔纠纷频发。比如智能辅助驾驶事故的责任归属、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的高额维修成本，因赔付标准长期的缺失，最终形成车主险保费偏高、保险公司赔付率居高不下的行业两难困局。近期深圳正在尝试打破这一僵局。近日，深圳多部门联合出台新能源车险十项扶持政策，由深圳金融监管局牵头，工信、交通、商务等多部门协同发文，改革重点锚定两款拟探索创新车险产品：智能驾驶综合保险和基本加变动浮动组合车险。深圳正推出相关产品研发与落地筹备，力争后续落地试点，有望成为国内细分车险改革的先行者。本田中国日前公布了5月销量是2.83万辆，同比下滑接近50%。4月本田中国销量是2.26万辆，同比下滑也接近50%。目前呢，本田在华在售的车型当中啊，95%是燃油车，新能源在售车型不足10款。曾经热销的雅阁、CRV 等主力燃油车型，近2月销量同样是近乎腰斩。本田急需重新梳理在华战略。今年4月，本田汽车宣布计划在中国市场推出由合资伙伴主导开发、悬挂本田品牌的电动汽车。此次研发策略的调整旨在应对中国本土。本田方面正优化在华研发体系，重振业务。再具体一些呢，本田将积极拥抱本土的势能，利用本土优势开展合作创新，提升智能化水平。智能座舱领域，本田在华子公司将携手华为鸿蒙开展深度合作。智能驾驶领域则与 Momenta 合作，补齐智能化短板。自2027年起，本田在华业务将逐步投入新的产品，推出3款全新车型，覆盖燃油、混动、新能源。在更长远的规划当中，本田仍在规划电动汽车业务，只是其此前提出到2040年全面淘汰燃油车的目标可能不切实际。根据2026年最新规划，本田仍计划投入8000亿日元推进电动汽车研发。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钠离子电池近期迎来了全面产品化时代，宁德时代国内储能解决方案 CTO09 标近日在钠离子电池储能产业技术与应用调研交流活动上表示。与此同时，宁德时代还披露了钠电储能商业化关键时间表，今年9月交付首批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全年实现几瓦时级的出货，标志钠电储能正式迈入规模化量产的几瓦时时代。钠离子电池研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锂离子电池几乎同步，早期因循环寿命短，性能不及锂电池，市场化落地缓慢。近年来，随着锂电核心原材料碳酸锂价格的上涨，钠离子电池研发与产业化进程持续提速。中信建投今年4月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显示，随着2026年碳酸锂涨价预期逐步兑现，钠电经济性优势凸显，预计头部厂商有望在2026年底实现锂钠平价，2027年开启平价放量时代。该机构同时指出，大型储能是钠电商业化的主战场，海外业主愿意支付安全溢价，海外储能电站将率先放量，预计钠电池2030年市场需求有望达到500几瓦时。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通过社交平台发起了比亚迪王朝首款 D 级旗舰轿车命名征集，经过多轮的筛选，大汉、汉九、汉 Ultra、 汉天下、霄汉、汉赤兔六个候选名单进入决赛圈，结合网传的最新谍照，新车大概率定名为大汉。作为比亚迪王朝轿车序列当中首款冲击 D 级豪华市场的重磅车型，其内部代号九系，车长超过了 5.1 米，轴距大约 3.1 米，定位显著高于现款汉系列的全系产品。从目前已知信息来看，新车将搭载云辇系列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一汽红旗官方宣布，品牌首款硬派越野 SUV 命名为红旗 G919。按照官方的说法，继承国车脊梁，守护万里征程，九柱旗舰定位，彰显尊享制造，一流产品性能，臻享驾乘体验，九域全维服务，九九相伴同行。新车将采用非承载式车身结构，配备空气悬架以及前后桥机械差速锁，其前脸配备大尺寸竖直镀铬格栅，搭配复古风格巨型全 LED 大灯，机盖硬朗，金线与方正的车身轮廓。

相得益彰。尺寸方面，车长5135毫米，轴距2900毫米，车身的尺寸十分可观。另外，原厂标配全套专业越野装备，包括高强度防撞杠啊，高强度的防撞杠，双侧的拖车钩，车顶的重载平台，还有探照灯，后背式的储物小书包，以及全地形 AT 轮胎。动力将搭载 2.0T 增程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80公里，综合续航1350公里。再来关注一组广汽传祺全新硬派新能源 SUV 的消息。传祺叫月七官方图啊，实车呢预计会在今年的三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同样是采用方盒子的硬派造型，封闭式的前脸两侧搭载了八边形的大灯组，配备纵向布局的七字形日间行车灯，车顶的前部集成了激光雷达，车身侧面较为方正，配备机械门把手、侧踏板，外抛式宽体轮眉以及 AT 专业越野轮胎，兼顾实用性和越野性。尾部采用了经典侧开尾门和小书包的设计，纵置的双梯形尾灯辨识度极高，动力首发搭载广汽自研的星源插混 GMC 3.0 雷霆版系统， 1.5T 混动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5千瓦，峰值扭矩245牛米，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116公里和188公里。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5。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7: 一起成为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天气比较热啊，那优选百分百呢会给大家带来一期非常实用的家家能用的室内室外都能用的一个好物了，就是烤肉的烤盘。那当然像咱们市面当中啊，烧肉啊、这个烤肉，其实这个烤盘都是非常好用的、
0: 是，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哎，我们去外面去吃烧烤的时候会发现哎，外面的烤盘好像很好用啊，
1: 是的
0: 啊、这个怎么感觉都不粘，但我自己在家买什么陶瓷的，买不粘锅的，就是那种涂层的啊、又买各种材质的，那有些朋友就说哎，到底健不健康，安不安全，环不环保呀、有些朋友就很怕涂层的用久了哎，特别是烤制类的东西，它因为温度比较高嘛，会不会有涂层的掉落呀，会不会影响健康呀，而这个烤盘是不是在选的过程当中哎，又有讲究一个场景呢，比如说是在家居家去使用，还是有时候可能想户外露营呀、野餐呀，哎，这个可能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门门道道的。
1: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按照大家所关注到的像材质问题、尺寸选择、厚度、涂层啊、不同的功能、适用的场景，包括后续的清洁保养，一步一步给大家讲清楚，让您听完就能够买对烤盘不踩坑。
0: 是的。

0: 啊，比如说一些家用的烤这个韩式呀，日式呀，还有户外卡式呀，电烤呀，啊，铸铁呀，铝盘呐，麦饭石涂层啊，啊，不粘涂层呀，现在还有一些相对珐琅铸铁呀，
1: 哦，
0: 这种形式到底该怎么选？各种类型到底该怎么选呢？
1: 首先给大家一个总的原则啊，烤肉烤盘好不好呢？我们看四点：导热快，受热匀，不粘不糊，少烟易洗。这就是我们购买的时候要关注到的几大这个方面了。室内呢更要看重少烟不粘好清洁，室外呢比较看重的是耐用抗噪适配炉具。
0: 是的，那么在家庭和户外经常使用的一种呢就是合金的烤盘了。因为我们说合金呢它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有一些是号称什么铝合金啦，有些是钛合金啦，对不对？有一些又是什么不锈钢啦，等等等等哈。那这也是很多这个出入门的朋友比较多去考虑的一种烤盘类型，因为它比较常见。
1: 是，所以我们给大家来说啊，这个合金烤盘当中铝制烤盘是更为常见的比如我们三五好友家人聚在一起啊，吃韩式烤肉烧肉，那包括户外露营使用的铝制烤盘都是非常多的。因为它的优点也非常的明显，比如导热极快，而且呢重量比较轻，价格亲民，不挑炉具。
0: 是，就放在火上也行啊，你放在电磁炉上也
1: 行
0: 啊，这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它的场景比较多，那么家庭日常的2到4人啊，这个轻度的一些烤肉小聚啊，露营新手啊，车载携带都比较合适，因为它轻便不占地方。但是呢它当然也有一些缺点，比如说有一些呢它是比较厚比较重的，但有一些它比较轻薄的话呢，你去烤肉的过程它就会来回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很难把它很好的固定好，那也会就是让我们烤肉过程中
1: 体验感稍差一些，
0: 会稍差。

0: 铝盘呢，一般的厚度我们选择在1毫米到2毫米之间，家用呢一定要选择 1.5 毫米以上的，更加的稳定，不容易变形。太薄的烤盘啊，一烧就弯，而且呢烤肉也会一边焦一边生，
1: 稳定度也不好嘛，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啊，铝盘呢通常不带涂层或者是麦饭石涂层，新手可以轻松驾驭，肉不容易糊，那么油容易导流，油烟相对较小。
0: 卡式炉、电陶炉、燃气炉、户外炉头几乎都能够用，但要注意一点啊，大多数的铝盘呢不建议长时间的空烧，也不适合明火猛烧。
1: 是的，那么室内推荐铝制的不粘烤盘呢，好洗便轻便，油烟可控，户外呢也可以选，收纳不占地方。
0: 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不要去图便宜啊买无品牌的超薄盘，导热会不均，而且呢也是容易变形，涂层呢一脱落，尽量我们选带导油斗啊这个坡度的款式。那当然铝盘也有它的缺点啊。
1: 是的，它的缺点呢就是硬度不高，不能用钢丝球刷，不能用金属铲猛刮啊，否则呢很容易伤到涂层。

0: 接下来讲到的第二种经典的材质呢，就是铸铁烤盘了，也叫生铁烤盘。
1: 它的特点呢是比较厚重，锁温强，越用越不粘，适合喜欢炭火风味、烤肉焦香感的朋友。
0: 是的，户外炭火、庭院烧烤、露营深度玩家，那么燃气明火家庭，哎，喜欢厚切烤肉、五花肉焦香口感的人群是可以选择的。
1: 没错，铸铁盘啊，一定要选一体成型，厚度3毫米以上，条纹设计极优先，受热更加均匀，更不粘的。
0: 是的，铸铁盘呢受热非常均匀，不会出现局部高温糊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是在合理的使用的这个范围内哈，和这个时间内，它能够承受高温明火炭烤，户外非常抗造。
1: 当然室内咱们用铸铁盘也要注意啊，它的油烟呢会比铝盘要大一些，更适合通风好的厨房或阳台，密闭公寓完全不推荐。购买时我们要注意，一定要选择带导流油槽的铸铁盘，不然呢油漆在中间容易爆油起烟，同时呢带防烫把手啊更加分。
0: 是的，铸铁盘的保养方面要记得啊，洗净一定要擦干，涂保油保养，避免生锈，用久之后呢会形成天然的不粘层。那么当然这个是相对比较耐用的一个款式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了解一下。

0: 着。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好物推荐优选百分百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家家都比较喜欢到都比较实用的一个好物啊，就是烤盘了。那当然呢一年一度的618也快要到了，消费者的狂欢季来了。即日起至6月21号，去居然之家高铁站店乐享618家装狂欢季的惊喜福利，19.9元抢50元京东卡和618618元优惠券包，进店消费即送露营帐篷，累计满额赠华为手机、华为手表、吸尘器等多重好礼。6月14号夏日欢乐会现场看精彩演绎，6月19号端午节体验包粽子 DIY， 6月19号到21号参与零食大作战，6月20号到21号进店参与套大额，装房子、买家具、买家电就来居然之家高铁站店。

0: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门类了，就是涂层烤盘。
1: 嗯，
0: 这也是目前室内烤肉比较主流的类型。那当然大家也会见到，比如说我们去买一些烤肉的外卖呀，哎，他们就会配这种这个涂层的烤盘带这个电烤炉一体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咱们去一些户外露营的地方，也会给大家配置这种带烤炉一体的这种涂层烤盘。所以有些朋友就很疑问，这种烤盘涂层的到底好不好，健不健康呢？我们来跟大家先看看他们的分类吧。麦饭石涂层、不粘涂层还有陶瓷涂层是比较常见的。那当然更细的来说，也有比如说之前咱们说到的什么特龙服呀之类的就是大家会担心有缺点的这种产品。那当然我们先说他们的优点啊，优点就是不粘、少油、少烟、好清洗，使用场景呢比如说家庭室内啊，这个厨房啊，阳台呀，包括租房啊，这个时候呢好收拾，干净清爽，而且油烟少，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1: 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在购买的时候的一些小技巧。比如麦饭石涂层呢，目前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的硬度更高，耐刮性更好，而且颜值很高，适合家庭长期使用。那购买的技巧二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陶瓷涂层，它是比较健康，更健康了，耐高温，不产生有害的物质，适合家里包括有老人小孩也可以自己烤烤肉注重首先陶瓷涂层也是安全性非常高的。那我们买烤盘的第三个要注意的技巧呢，就是不粘涂层呢，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但是寿命要相对短一些，使用一两年后呢可能会慢慢降低不粘的效果。所以总结下来，最重要的购买技巧就是选购涂层烤盘要注意，耐高温呢要大于等于260摄氏度，低温涂层一烧就掉，会冒烟，不安全。
0: 是的，当然也要提示大家，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大家总是在纠结，但是好与不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点就是一定要买咱们说正规厂家的正规产品。
1: 是的，
0: 那么有溯源的一些产品，它可以明确的告诉使用者它的这个优缺点，或者是它的使用一些场景会是什么样的。其次呢，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这个用一些相对来说我们说极限和暴力的方式去

0: 材料选择完了解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决定烤肉好不好用，烤肉盘好不好用的呢，也是有一些功能方面设计的。那建议呢，大家购买的时候呢，要关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导流油槽，一定尽量选中间高四周低的坡度，这样油会自动流到边缘的这个槽里。那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油包肉的话会出现油烟大易溅油啊，会比较腻的这种口感。
1: 哎，是的，第二个要关注到的功能设计就是漏油孔。户外烤盘呢，或者家用大容量的烤盘会带漏油孔，可接油盒，油呢直接排走，更加的清爽啊。我们家庭聚餐、户外烤肉啊、尤其是爱吃相应肥一点肉的朋友啊，那我觉得选择带漏油孔的这种烤盘是非常好用的。

0: 是的，
1: 当然还要关注它还有一个叫边缘高度的一个功能设计。家用的烤肉边缘的3到5厘米比较合适，太低呢油会溅出来，太高不方便翻面。
0: 嗯，是的，有些朋友也会去选择比如说有防花纹呀、条纹的这种烤盘呢，其实容易操作的这个前提下呢，是会让肉不是那么的一直泡在油里
1: 哦
0: 啊，但是呢，平面盘也有一些朋友去选择，这一类呢更适合煎蔬菜呀、海鲜呀等等。那当然，这个也要根据事后食物当中的这个清洁的一个习惯啊，大家来进行选择。那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来考量一下，就是把手的设计。有一些产品呢，它是带防烫把手的，这类呢是比较安全的啊。特别是有时候大家知道烤的时候，哎一下疏忽了，开始冒烟了，或者出现一些什么问题了，哎，这个去端它的时候就很容易烫到。如果带这个防烫把手的话呢，也是一个不错的啊标配。

0: 在这里呢，还是要建议我们选择考盘的朋友们，无论选择任何的考盘，都不是啊这个一蹴而就的啊，不是啊这个一把就能到位的啊。
1: 哎，
0: 你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啊，
1: 慢慢摸索。
0: 对，首先要了解它的一些特性，其次呢，就是使用完之后还是要稍注意一些保养，因为大部分朋友说，哎，这个东西洗干净了，弄个那往那一撂就完了。特别是有一些铸铁的呀，或者这种
1: 涂层盘、
0: 涂层盘呀等等，他们还是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保养的讲究的。
1: 当然，那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给大家的这个烤盘推荐啊，可以让您在这个夏日啊，烤肉选择烤肉盘不踩坑，哎，那让大家呢都能够烤肉愉快啊，吃得开心，用得开心，
0: 烤肉自由随心。
1: 哎，是的，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就到这里啦。
0: 哎，朋友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一首中国风的歌啊，青花瓷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有一个画面啊，因为我觉得就女孩呢穿这个旗袍特别的好看。如果哪一天呢能够就是在，哎呀，今天为了你这个话题我要豁出去了啊。
1: 咋站一排穿旗袍的女娃娃？
0: 如果哪天能够那个啥，相亲的时候遇到一个穿着旗袍的姑娘，我估计我会心动的，
1: 好
0: 不好？
1: 我不信。
0: 没办法，我又不说的，又要让我放一首歌，然后还让我来引出今天的话题，我觉得挺难的啊。
1: 对，谢谢啊，难为你了。今天确实是想说一个相亲的话题，因为天热了，就最近我也发现，就是什么这个企业那个单位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区直机关等等等等，都在组织这种相亲大会。就解决我们这些单身的男女青年的这个婚姻和家庭的问题。郭嘉应该是没有参加过这种相亲大会，
0: 这个我还真没有参加过了。
1: 那你说说你不愿意参加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人太多了，我觉得如果就是说就是那种就是相亲大会的那种形式的话呢，第一人太多了，第二呢我害怕就是女嘉宾到时候把那个贴纸都贴到我身上，其他男啊看我难受的很，
1: 出门再也被打给一顿
0: 啊。对啊，就是他哦，你看哦，
1: 就是他哦，你把别人素质想得太低了，
0: 我脸上就是他长得帅啊。就我是可能有点这样的担忧，就害怕
1: 这个
0: 陪衬人太多了。
1: 那你这个担忧也是啊。那你要陪衬的人多，如果真的能遇到你的心仪对象，其实我觉得你也不介意。
0: 那应该不介意吧，我觉得。
1: 对吧，主要是可能你觉得这个相亲大会没意思。
0: 不是没意思，还是觉得就是尴尬。第二呢，就是在很多人面前尴尬。
1: 对，
0: 我一直觉得相亲应该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事情啊，就是最好让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正在相亲。
1: 对，
0: 就那种感觉是最好。但是你要所有人都知道你来这个地方就是来相亲的，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
1: 其实郭嘉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你把那个女娃带好来就行了。你不要让我上棋，你也不要让他们上棋。
0: 让我先让我远远的看好一眼啊，可以的话嘛，我们再那个接近一下。
1: 想
0: 的
1: 也挺好。
0: 不行的话，你就说来错了，今天是不是？
1: 哎，说到这个相亲，其实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是不是？然后那个时候叫什么《非诚勿扰》。
0: Can you feel my？
1: 一顿那样按灯，棒棒棒啊，全面啊，的时候啊，然后也出了很多热梗，也引起了很多社会现象级的这种话题，
0: 没错
1: 啊，让大家来讨论。就是现在的相亲啊，就是大家更加不愿意去面对公众，是不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更柔和的、不尴尬的方法来相亲。但我也没有参加过相亲大会，但是我组织过这种相亲，
0: 最后怎么样？我主持过，
1: 你主持过
0: 啊？
1: 那也算参与过嘛？你主持，你先说你主持的时候怎样？
0: 主持
1: 氛围好不好？
0: 主持我就说什么了？主持完了之后呢，就是很多女嘉宾都过来问我来了
1: 啊！
0: 真不骗你，我跟你说 问我咋样？就
1: 小伙子多大了？小伙子，你一个月多少钱？
0: 女嘉宾啊，不是女嘉宾的家长啊。我们组织的也是大概年轻人的，不是那种相反的啊。
1: 小伙子你啊，把我扶一下。我站起来走近看看你长啥样子。
0: 张文咋回事啊现在？咋了，没有人陪你烫头了是不是？看你是我郭嘉啊。
1: 行了，我不该惹你啊。行，然后所以就是我当时组织的这个相亲是给这个地产项目组织了一个相亲，专门有他的这个就是这种做相亲的这种团队，然后带去了。我当时也觉得，哎呀，反正也有点怪，反正大家也很冷漠，没意思，感觉。
0: 哎呀，这还不结束咋？谁给我报完名啊？
1: 然后感觉男的也看不上女的，是女的也看不上男的。
0: 哎呀，这咋都这样子人是
1: 啊？那个我觉得就比较失败啊。
0: 是。
1: 但也有比较成功的，比如说我们的同事曾经也参加过一个大型的相亲。
0: 哎呦，有多大？
1: 好几百个人。
0: 好几百个人，
1: 对
0: 啊，那能那相得过来的吗？
1: 他那天听说他迟到了，你知道吧？然后晚就是相完亲，你记得我们还在就是米泉等着他玩剧本杀
0: 啊？
1: 对，你记不记得？想起来了吧？
0: 那天穿的花枝招展的
1: 啊，来了以后特别激动嘛，说我今天迟到了嘛，差点没让我进去。 结果作为惩罚，然后呢就让他上台，首先介绍了自己，
0: 嗯，
1: 他当时也豁出去了，然后介绍的非常俏皮，
0: 嗯，
1: 得到了这个现场男嘉宾的认可，听说掌声如雷。
0: 哎，你看到没有？
1: 嗯、
0: 哦，哎，那个女儿真可以呢。
1: 你好好说啊，你心里想说的是啥？
0: 结实的很感觉。
1: 身体好啊，
0: 其实啊，感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啊。
1: 然后当天呢，他据说收获了那个将近100个微信嘛，
0: 嗯，
1: 聊了将近3个月才把这个聊完，发现一个都不合适，嗯，也可能就是聊花眼了，
0: 嗯，
1: 是吧？嗯，
0: 是的啊。
1: 但是这种相亲，我觉得就还算是有意思啊，就是又让他自我介绍了，然后又让他觉得这个自我介绍没有很尴尬，
0: 嗯
1: 啊，然后呢现场有很多的互动环节，还算是好玩，听说。
0: 哎，
1: 嗯，而现在的相亲你知道他又升级了，
0: 嗯，
1: 现在的相亲有这种文旅沉浸式的相亲。
0: 文旅沉浸就是我之前说那个什么那个万岁山古城那个王婆，是不是？
1: 不不不，这个算是一种，这个算是一种。你看像这个海南三亚鹿回头风景区就推出了鹿城寻缘的这样的活动，
0: 嗯，
1: 还有瑞昌市什么邂逅陶冶川联谊派对，结合什么篝火晚会、自助烧烤、森林徒步等等这种户外的环境，能够更加缓和紧张感，更适合年轻的群体。同时我通过户外，我觉得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男娃身体到底好不好啊，这个女娃平时到底懒不懒啊。
0: 哎，丫头，把我拉好一把伞。是不是啊？
1: 啊，
0: 就其实今天想跟大家伙聊聊，是就说说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样的就是比较花式的相亲会啊？或者说你认为这个什么样的相亲
1: 是你愿意
0: 接受的？是不是啊？
1: 我们说的是不是面对面一对一的，而是这种大型的相亲会，如果做成什么样子，作为一个单身的人，他是愿意参与的。不光觉得相亲能相到这个相中的对象，有这种可能，另外还觉得特别好玩，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呢是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消息了，好吧？
1: 好，哎，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送给大家了。

0: 好了，一首好像在哪儿见过送给大家。哎，你是不是有一点这个相亲的感觉了，是吧？啊，
1: 对，就觉得好像一般在相亲的场合，暖场的音乐应该都会放这么个音乐啊。
0: 啊，
1: 而且呢，这种大型的相亲会呢，中间一般会有几个活动，其中一个活动呢就是有一个人要上来表演个节目干个啥的。
0: 对，是的啊，就是发起这个才艺表演展示自己。
1: 今天我们现场啊，这个有些男嘉宾啊也女嘉宾都很有才艺。
0: 嗯，
1: 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一位男嘉宾给大家伙儿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啊，
1: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辈子的孤单啊，我们来有请他。
0: 我觉得这样男嘉宾不受欢迎，真的。
1: 大家好，我叫那个强强啊，给大家带来一首《一辈子孤单》啊。谢谢。
0: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是不是要唱热闹的歌，还是什么海鱼恋呀？
1: 一辈子的。哒哒哒哒哒。一辈子的。哒一辈子的孤单。哒哒哒。DJ 版啊，谢谢啊。
0: 或者是唱那个就是凤凰传奇的，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最炫民族风啊。
1: 一辈子孤单 DJ 版加 mix 凤凰传奇。
0: 就是我觉得相亲会上面切记不要脸帅脸酷。
1: 哎，我的发胶呢？哇，掏的好帅。
0: 哎，这个男嘉宾，我觉得你头发有点啪哦。来，我发胶给你喷一下啊，充分表现出这种互帮互助的精神啊。
1: 是
0: 吧？
1: 啊，
0: 但是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们理想的相亲是什么样。
1: 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啊。
0: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何的朋友，他说我觉得相亲哦应该搞成那个叫密室逃脱。
1: 密室逃脱
0: 啊，八个人一组在里头充分发挥各自的这个作用。
1: 那万一遇到一个女汉子和一个比较害怕的一个男士，那模特以后姐照顾你
0: 啊。对。NGC 来了，姐给你把他弄跑。
1: 谁啊？谁欺负我们家强强呢？
0: 就今天你觉不觉得，就是，就咱们在这个相亲会上面的女的，要么就是年龄过大
1: 啊，
0: 要么就反正也不是特别正常。我们能不能模仿一个正常一点的女生？
1: 来来，
0: 谁欺负我们家强强？是只要声音细他就正常吗？难道？
1: 那应该是咋样的？
0: 啊，应该是那种就是。NGC 在哪呢？是啊，高兴吧啊！
1: 我要打十挂
0: 啊！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想法挺好，我们不要搞那种恐怖本被追的那种到处跑的那种，我觉得不安全啊。即便男生胆子再大，在面临极度恐惧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就很不体面。
1: 你还别说呢，就是之前呢，就是我们。就是那位朋友，就是参加过相亲大会的朋友，跟我们剧本杀有一次剧本杀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就是给他介绍的相亲对象
0: 啊，对，
1: 就大家伙一起就玩了个剧本杀，
0: 人家表现也挺好的，
1: 对，
0: 表现出来了睿智。
1: 这个场合，剧本杀这个场合，
0: 冷静，
1: 有的时候
0: 能够看出来一个人的性格，
1: 也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性格，
0: 对，也
1: 可
0: 以，而且就是剧本杀里经常会有完成任务的环节，也可以看出来你们两个人到底默不默契
1: 啊啊。那你这样说的话，男嘉宾表现挺睿智的，女嘉宾可能
0: 主要是女嘉宾有点拉胯，是吧？对，全是女嘉宾的错，感觉。
1: 还有一些听友，这样吧，我们稍后人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好不好啊？歌曲看完再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相亲百态啊。
0: 啊，好的，来，我们还是来一首让大家好好谈恋爱的歌，大家来恋爱啊！
1: 好，一起分享了。

0: 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2度，今天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文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7: 929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说就是花式相亲啊，就是你有没有见过怎么样的花式相亲，或者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相亲是你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是不是啊？
1: 哎，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看了很多综艺之后，特别希望相亲都是那些综艺，就是搞得特别好玩的那种。搞成什么五哈。好难啊！
0: 哎，那但是这个对于素人来说，好像
1: 就没
0: 有这么一点，就是有的不一定每个素人他都能够反应的过来。我觉得
1: 反不反应过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相亲还是有成本的，我们不可能不去考虑成本去做这件事情。
0: 是的啊，
1: 是吧？啊，然后那个或者是搞成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之前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探探案，我忘了，反正也是一个综艺。啊，也挺好玩的。
0: 里面有相亲的，
1: 没有相亲，就是希望这种形式，大家其实就不是相亲，大家玩去，玩的能玩。
0: 哎，但你有没有想到，就是相亲这个东西，如果说一上来感觉相的还可以，大家伙心里是高兴的，但如果就一上来觉得对方跟你不对位的话，我们硬在这个空间里还要再玩上那么几个小时，你不觉得挺难受的吗？
1: 那你看现在很多恋综就是这样的。对吧？
0: 恋综的最起码那人挑的基本上也都是在相同一个范围之内的。
1: 那你是想说什么？你是想说明星比较高级吗？
0: 不是比较高，就是他们最起码就是能请上来的，请的时候都会大概的给他们匹配一下嘛，是不是啊？你不，那你有本事你搞一个明星和素人的恋综吗？
1: 可以啊。
0: 你敢不敢搞吗？
1: 我要有钱我就搞。
0: 你搞一个，然后
1: 你这样，你出钱我来搞。
0: 可以啊。
1: 可以啊。说算数啊。
0: 30能请上谁？
1: 30万吗？还是30亿？
0: 30块。
1: 30千万。
0: 啊。
1: 30块。30块谁都请不上吧。
0: 啊。
1: 你请我都不去。
0: 来继续看大家伙信息啊。
1: 来继续看一下啊，其实现在这个恋综挺火的，而且现在你知道吗，就还有恋综的游戏。你不能参与就是电视节目里的恋综，你可以参与游戏的恋综。前两天我就刷到了一个恋综游戏，就是把什么孤男寡女投到这个荒岛上的一个恋综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就是荒野求生版的这种，
0: 这考验人的还是不是？
1: 之前我好像也看过国外有这种，就是恋综，就是投到荒岛上要自己组队，然后去求生，然后什么找吃的呀，什么大庇护所啊之类的。
0: 是啊，零二也说了，说这个我觉得在户外相亲挺好的啊。大家伙一起野个营，野个吹，做个饭，聊聊天啊，就感觉挺不错的。
1: 是的，
0: 可能就是因为户外的这个环境能够让人这个身心放下来，放空下来吧，我觉得是不是
1: 而且户外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从内心来感觉的话就不会有那么的闭塞，感觉那么的尴尬。因为有的时候在闭塞的环境里，你有一种那种就是硬凑的感觉，但是在户外呢就天大地大，你就觉得好像就心理上不会有这种感觉。
0: 哎，没错啊。
1: 对，我也觉得就是以后的咱们这个相亲就搞成这种带剧情的，有 NPC 的，要完成任务的，到户外，比如说到那个永丰乡的那个六月半
0: 咖啡，是不是啊？
1: 对，你看他那又能烧烤又能吃饭啊，又能到花田里头去拍照，然后还能喝咖啡，然后氛围也很好，还有小动物。我们在各个地方都设置一个 NPC， 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完成任务，是吧？
0: 对，
1: 然后园子里头跑个一天啊。我不相信，找不到合适的另外一半。
0: 六月半估计不会接，因为那人那生意好得很。
1: 那咋了？我搞上500个人，一人收上100块钱。
0: 那人家其他过来的客人那些不消费了，
1: 对，就不要来了，就直接就封闭了，就直接包场。
0: 好吧，那好吧，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听首歌吧，好不好？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相亲的形式和方式啊，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我们再来跟大伙关注一下。
1: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叫 Dragon Home， 哦，红龙嘛，龙红。
0: 咋说的他？
1: 他说，我觉得相亲如果要是放在野生动物园呢，是不是也挺好？大家也是在户外，散到各个地方去，比如说在这个点那个点，就是大家可以，你可以刚开始先选一个和你一起同游的小组，不一定只选一个人，可能这个小组里是有五个男的五个女的，先打散，然后到下一个点再重组，再到下一个点再有一个什么这种环节，然后包括这个里头有野生动物，又可以喂动物，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抓拍的这种任务可以去完成，是不是也挺好玩的？
0: 凑合吧，我觉得啊，那大家伙就玩去了，跟相亲没啥关系，我觉得是不是？
1: 就一定还要把牢这个相亲的主题是吧？
0: 对啊，那好多女娃娃那天精心收拾的那样子，穿的高跟鞋呀、花裙子呀，你这拉链去了，就玩个野生动物。
1: 那你进去就先问呀。

0: 什么叫
1: 海
0: 子
1: 之
0: 乱
1: 北语吗？
0: 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1: 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做丁倩的朋友啊，他说我觉得相亲这件事情确实是应该走进一个新的时代了，应该有一个里程碑的改变了，像以前的那种相亲现在已经不适合于年轻人了，年轻人连门都不爱出，更不要说相亲了。然后本来结婚的意愿就不强，再碰到了无聊的相亲就更不想结婚了，一定还是要把握住年轻人的心理还有他们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两位主播说的特别好，就应该把它放在户外，
0: 对，
1: 实在不行钓鱼都行。哎，就钓鱼你觉得行不行？
0: 钓鱼的话两个人太吵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旁边人的感受？我觉得
1: 哦，
0: 哎，撒撒你们出去想撒，不要在我这儿跟前弄撒，
1: 就你把一个鱼塘子包掉，然后也是啊钓鱼，比如说首先先开始抢鱼食抢鱼竿，完成任务，然后最后那个抢到了以后，在这个中间可能各种组合，然后组合完了以后最后找到最合适的一对，然后最后发现这两个人就是真的纯纯是因为觉得合作比较合适那是同事。
0: 也来继续看大家伙信息啊，这个小江是说了，说我还是觉得相亲最适合就两个人喝个咖啡或者看个电影吧，吃个饭干个啥的，感觉还是一个比较私密的活动啊，就是如果说
1: 行了，你这个留言
0: 大范围的话，感觉
1: 你这个留言就不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说了，一开始就说了必须是大范围的啊，就要大范围的，
0: 这样就是要造起来，
1: 对，搞得跟音乐节一样的相亲啊最好。
0: 来继续看大家的伙
1: 相亲
0: 音乐节
1: 啊，搞一个那个相亲角，
0: 惯例了吧？哎，但是音乐节上，我觉得俊男靓女还是挺多的。
1: 对，而且就是大家还属于是就爱好相同的，
0: 爱好相同的是
1: 是吧、
0: 哎？
1: 下次音乐节我们搞一个那个相亲区，单身区，单身区就往那个单身区那个往旁边那个铁马一围进。
0: 好吧，看看时间呢，也是要到节目说再见的时候了啊！就不管场合怎么样，就环境怎么样，方式怎么样，还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早日遇到意中人吧，好不好啊？
1: 对，遇到那个对的人。
0: 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拜拜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连。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女主人看着遍体鳞伤的女孩，昏迷的女孩没有反应。女主人咬紧牙关，朝女孩身上喷洒药水。待渗入之后，手中的剪刀落向衣衫未贴皮的一角，剪了一个口子，用手慢慢的接起。老旧的衣料一脆，稍一扯就裂了。布料剥离的声音传来，就像生生的揭下一层皮，让她心惊肉跳。伤者抖了一下，女主人赶忙停住。
2: 很疼吗？对不起，等痛劲过去，我们再……
1: 他正要说下去，才发觉女孩已经重度昏迷，只得深吸一口气，战战兢兢地继续。剥离衣衫之处的皮肤发白，被毛巾擦后开始红肿。家中存放的绷带在女孩的肢体上一圈圈地缠绕。女主人怕不透气，便只敷单层，绷带渐渐地耗尽了。女主人索性把自己洁净的白衬衫剪成条，这样忙活了一个小时，床上的女孩几乎成了木乃伊。女主人用衣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时，才感觉双手因为高度紧张而酸痛不已，颤抖着抬不起来了。
3: 小家伙们，进来吧。
1: 莉莉安第一个推开屋门，跑到了女孩的床前。
3: 她怎么成了这样啊？
1: 女主人摇摇头。
2: 唉，受伤的地方太多了，没有办法，只能都包上。
3: 真可怜。
1: 莉莉安快要哭出来了。
3: 她一定疼得都掉眼泪了吧？
2: 不，她很坚强。她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
1: 第二天中午，女主人出来喊道，
3: 换绷带的时间到了，小家伙们可以过来帮一下了。男人们都给我出去。
1: 伤口的情况比昨天好，除去干裂的部分，仍旧长满了刀刮般的肉刺，汗渍红肿已在消退，关节处的腐肉在剔除后也有了新生的迹象。莉莉安和艾利克都很高兴，昨夜的休息发挥了效力，此刻他正静静地趴在床上，双目微睁着看着人们，只是嘶哑的喉咙还说不出话来。
2: 我们这里的粮食不太好吃，只有这个，但它很有营养。
1: 女主人略带愧疚地端来一盆有机培养的汤，让人不快的腥味四处飘逸。女孩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厌恶，很痛快地接受了。也许是饥饿得太久了吧，女主人一勺一勺地顺利地喂着，饭后又给她简单地清洗了黑色的长发。此刻的她除了微微点头摇头，什么都做不了。第三天，原本顺利的情况意外恶化了，男主人判断是这里的潮湿与阳光稀薄害了她。KDA 于是把床铺连同女孩扛到了飞船上，升至谷顶照射阳光，但事情并未因此出现转机。女孩的体温越来越高，又陷入了昏迷，棕色的皮肤变得热红。教授的住所已经无法再找到了， KDA 后悔没有带医疗设备出来。
2: 还有一个办法。
1: 女主人脸色凝重。
2: 您说吧，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努力。
1: KDA 很认真。
2: 催吐，它应该不只是体表伤口炎症导致的发热，还有体内脏器炎症，催吐会产生寒凉效果， 把引起炎症的物质、死亡的免疫细胞、还有被吞噬的病原体一起带出体外。只是他太虚弱了，我很害怕他撑不过去的。
1: 女主人低头看了一眼床上喘息着的伤者，眉头紧锁，而床上的女孩微微抬起左手。女主人赶忙走上接住，探到枕边询问状况。女孩半闭着眼，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隐隐可见她点了头，食指在女主人手心微微地画起来。
3: 啊，她同意了，她在写字。
1: KDA 解读着，女主人一边后退一边摇头，她深知催吐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死亡，却偶然看见女孩那半睁的瞳眸，只是一瞬，利剑般的光芒已射穿她的意志。女主人一激灵，哀伤的脸色迅速被惊恐化掉。
3: 大家都回避一下。
1: 当 KDA 一行来到飞船外，舱内已经传来女孩艰难而剧烈的呕吐声。艾里克眼圈发红，双双轻轻捂住莉莉安的耳朵，低头朝别处看。莉莉安双手紧握成拳放在心口，一遍又一遍地默默祈祷。呕吐的声音渐渐小了，紧接着是粗重的喘息，喉咙声像刀割一样的沙哑。
3: 不，不，天哪，不！
1: 莉莉安蹲在地上，紧紧抱住自己的肩膀。沙哑过后是一片寂静，直到被女主人的话音打破。
3: 他还有呼吸，应该没事了，你们都过来吧。
1: 第二天，KDA 听从女

0: 女主人的建议去荒野上寻找高蛋白的动物，给度过危险期的女孩调理身体。女孩睡得正香，艾丽克这才发现她很高，似乎能超过哥哥。才一天就恢复了意识，这孩子的生命力让人惊愕。是啊，我们这里的志愿兵都没有这种身体，真的是太可怕了。男女主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边说边擦拭笨重的机械装甲。那些刺入的弹片之前被 KDA 一一地拔下来摊放在地，大大小小竟有几百块。几个人见状之后都倒吸一口凉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此刻在雾谷之外十几公里处的一个撞击坑里，直径一米多的蟒蛇正把 KDA 卷在中间快速地缠绕收紧。 KDA 看蟒蛇的神情好像在说，你还挺硬的。他一边平静地与巨蛇对视，一边增大手臂中人工基数的功率输出，撑开包围圈，剧烈的疼痛传导进蟒蛇的自主神经。他朝天张开大口，直吐出红色的信子，赶忙放弃缠绕的攻势，改为用尖牙巨嘴把 KDA 从头角整个吞下去。正当蟒蛇心满意足的时候，肚皮上噗的一下被金属手破开一个洞，又刺啦的划开成大裂口。 KDA 捧着一只灰色的野兔从里面悠然走出，蟒蛇颓然倒下，信子不断的吞吐，发出嘶嘶的声响，在地上抽搐蜷缩，然后不动了。唉，幸亏被吞下去不久，再晚一些这个小动物就没救了。他右手食指按在野兔的心脏，轻轻的挤压松开，慢慢的复苏着猝倒的小生灵的心肺，直到他的粉红鼻子开始微微的合动，粘在 KDA 衣服上不断的闻来闻去。看样子你没受到什么辐射变异。 KDA 从后背抽出长刀，不用供能就回手切断了蟒蛇的身体。蟒蛇的头连着五分之一的躯体在地上，蓝色的体液溢流出来。他抓住蛇尾尖慢慢地向雾谷走，每一步都在地上踏出一道小坑。不行，这样速度太慢了。他停下来打量着那条巨大的拖油瓶，萌生出一个主意。灰野兔被放在地上，奇怪的是他并不逃走，一边吸着鼻子一边坐着观望，两只长耳朵一摇一晃的。 KDA 双手紧握蛇尾尖，突然发力向雾谷的方向甩出去，硕长而笨重的蛇身没有被全部扔出，而是被生生地扯断成两截，他的双脚也在大力下陷入地中。成功了一半，先这样吧。于是两段蛇身一路扔一路走，野兔靠在 KDA 的衣服上也闻了一路，剧烈的反复冲击把蛇的体液都挤压出去，上下沾满了灰尘，腥味减去不少。到管理员家门口时， KDA 惊异地发现女孩已经穿上了女主人的衣服在室内走动了，她四肢和脸上的绷带已经拆去，只是身体仍旧虚弱。小男孩在门外张大嘴看着巨大的蛇尸，男主人带着刀和谷里的人一起把肢体解开，莉莉安和艾利克在一旁帮忙。他的情况如何？ KD 一边操刀一边问道。
1: 比想象的好，他的意志力坚强的可怕。
0: 男主人把蛇肉分割成手臂大小的条状，整齐地平放在旁边，准备稍后再处理。谷里人都在默默地切割，各取所需，却也都不多拿。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女主人一边重置嵌甲服，一边用世界语询问。女孩说不出话，看到床前小桌上的纸和笔，就走过去写起来。
2: 不好意思啊，我看不懂。
0: 女主人尴尬地笑着，发丝粘在流汗的额头上。
2: 苏哈，
0: 他吐出两个字，声音很僵硬。

0: 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吧，苏哈。苏哈右手缓缓抬起，恭敬地平放在左肩上，微微欠身鞠了一躬。一个星期后，苏哈已可与人交流，只是高声区依旧的嘶哑发不出来。此刻灯光莹润，四野寂静，雾之谷的土石房子里，除了 K 爹站在门口望着外面浓密无边的夜，其他人散坐在一旁，倾听木摇椅上缠着绷带的异族女孩讲述那两年前发生的往事。她旁边的圆桌上摆着个铁杯，热水静静地冒着气。时间回到离开圣城的第三天，靠变种生物冲击的苏哈沿着古老的商道向阿拉伯半岛走。那里靠近海，住着的人会多一些，他需要找到强烈的助手或者高端的武器，在他的计划里，解开围城的困局是第一步，接下来是努力让人们离开那里，找到更安全的没有被敌人盯上的地方。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最大敌人并不是那些机器，而是虚构的神灵。为了节省电力，他关闭机械铠甲的加热功能，早晨醒来时内外一样的冰冷。哎嚏！巨石夹缝中干冷的空气让他的头昏昏沉沉的，鼻腔很不舒服，然而苏哈并不在意，他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唯一让他警觉的是有台小型无人机器出现在了夹缝入口，盯着他看。一只机器猫，小家伙似乎并没有因为它是人类而露出利爪，贴着光滑的金属皮的猫形身躯在黄地上端坐着，电子屏的脸显示着起腻的暧昧表情。它时而摆摆头，时而摇摇尾巴，举起一只前爪做出勾引的动作。真可爱的家伙。苏哈从巨石边站起，一步步地走过去，与机器猫的距离渐渐地缩短。就在不到一米的时候，机器猫的电子屏脸突然变得通红，勾引着的小爪伸出弯刀一样的利刃，后腿蹬地朝苏哈的头扑过去。咚的一声，苏哈的装甲铁拳撞断了四道锋利的刃爪，直接击中机器猫的头颅，电子显示屏粉碎，它飞出去撞在岩壁上，而后掉地冒出了黑烟和电火花。苏哈背着枪和导弹发射器继续上路了。无风的正午，太阳灼烤着大地，关闭空调的装甲服就像铁棺材一样烤人。苏哈不得不打开面罩散热，虽然这很危险，飞来的子弹可以长驱直入地击中他的头。勇敢的沙漠公主对此毫无畏惧。地表的灰尘像波动的量子场开始跳跃，丰富的战斗经验告诉他赶快离开，找个地方藏起来。四顾荒野，只有平坦的地平线，何来隐蔽所？当苏哈再次低头看脚底的时候，机甲已经不太容易站稳，身后传来战争机器践踏星球大地的声音。荒原上最可怕的杀人机器金属象群，他们排成浩浩荡荡的纵队，一眼望去大概有几百头，身高都似那高脚杯，向苏哈的方向冲过来。金属身躯蒙着合成高分子材料的皮肤大都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钢铁骨架甚是恐怖，那些长而弯曲的牙无一例外的是钛合金的产物，几乎可以刺穿陆地上的任何装甲。眼前的场景仿佛因下洋贸易而被捕猎的近乎灭绝的生物们，以 AI 和金属怪物的身份重生，开始向仇敌人类报复。苏哈亲眼见过他们践踏过的地方是何等惨状，倒塌的房屋被踩成粉状，武器和战车被拍成饼状，一切人工产物都能在一瞬间重返自然的循环圈，人就更不在话下了。苏哈的机甲在大地上急速奔跑，一边跑一边回首用电子枪射击，借助液压机构的力量，每一步都跨得很远。然而人类弱小的身躯拖累着机械强大的力量与速度，腿上不断传来猛烈的反冲力，让他有点吃不消， 这里不是圣城的前线，有硕大伸长的战壕可以阻止他们。他必须一直跑下去，躲下去，调准方向也是徒劳无功。象群认定目标就会一直追到底，他只有咬紧牙关。
1: 我要死在这里吗？妈妈，妈妈，我还不能去找你呀！
0: 打光千发子弹的苏哈突然停住脚步，从后背取下了集束导弹发射器，转身填弹，一气呵成，朝咆哮的巨兽群扣动扳机。白色的母弹拽着火光飞射而出，又分散成十几个轰击在象群之中。第二发，第三发，他一边退一边继续填充开火，直到挂在腰间的弹头一个不剩。浓烟散去，有几只小象倒在地上损毁，其他大象还在前进，都自动避开了损毁的同伴，仿佛生怕踩到同胞似的。领头象的高分子蒙皮已所剩无几，成了名副其实的钢铁怪兽。他朝天空怒吼，朝大地重砸，被怒火燃烧的大象们无一例外地低下头，尖牙直指前方，开始朝苏哈加速。苏哈深吸一口气，迅速举起右臂，银灰色面罩自动闭合，里面出现了一行醒目的文字和两个选项。他眨了两下右眼以示确定，装甲传来一阵躁动，右臂周围的空气紧缩起来，象群身上反射回的阳光穿过其中被扭曲折射开，那些巨怪像橡皮泥般变了形。苏哈知道这只是虚像，重要的在后面。一根致密的被等离子体包裹的箭从右臂的小孔击射而出，同一直线上的象群像肉串一般被一一的击穿倒下，能量箭刺破后，最后一头依然不减势头冲向地平线。
1: 能量还够三发，再来。
0: 当面罩显示屏的电量归零的时候，最后一头巨象已冲到了苏哈的眼前，钛合金牙直刺向他的胸口，侧身闪过，他已处在两牙之间，蛇形关节制作的钢铁象鼻向前上方扫去。苏哈无法躲闪，又来不及趴下，被这条金属链击中，他一口鲜血喷在了面罩里，径直朝身后飞去，在空中打了几个转，斜坠在大地上，就像那球形舱一样砸起了一道烟尘，不断地翻滚着。狂风四起，几百头巨象的残骸如金属长河，蔚为壮观。苏哈陷入昏迷之中，而眼前失去同伴的钢铁巨兽正在嚎叫中抬起粗大的象腿朝他压来，脚底下密布着金属尖刺，无坚不摧的重压眼看就要落在苏哈的身上。耳边传来一声金属撞击的巨响，他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 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转，拥抱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秋，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点十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尔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2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白光温润，透过紧闭的双眼皮化为一片暖红。苏哈迷迷糊糊中感觉自己躺在了棉絮上，他努力想睁开眼，却只让睫毛抖了几下。他并不气馁，定住神，深呼吸，再试一次，成功了。一间不大的屋子，屋顶上内嵌的六边形日光灯分外刺眼，四周没有窗，也没有门，他身下的后面

0: 去不是很干净，铺在合金台上，一旁有个金属方桌，堆满了医疗设备、各种药品，桌与床一并牢牢地焊在金属地面，仿佛怕他们跑掉似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正戴着防护镜，用试管混合几种液体，然后分别滴入矩阵槽中，伸长脖子观察。
1: 啊，我还活着！
0: 男人吓了一跳，转过身来。
2: 醒了，恢复得真快，不知是药效好还是你厉害。
1: 我在哪里啊？
2: 在车上。
1: 车？
2: 男人思考了一会儿，你昏睡了3天9小时36分8秒。我的计时芯片工作状态还不错。
1: 巨像
2: 被干掉了。
1: 谁？
2: 不是我。干掉他的那个家伙正在车窗边看风景呢，别管他，管好你自己吧。真是千钧一发呀，如果不是那家伙先击穿了像头，你早就被踩死了。说实在的，我没见过像你这么玩命的女人，被象鼻子扫了那么远，内脏差点破裂。话说回来，你的装甲没电了。
0: 苏哈抬起的头缓缓放下，瞳口放大后感到灯光已不那么刺眼，在平原上驰骋久了，这种封闭的小空间让他觉得略微憋闷。空气很清晰，肺部传来一阵细微的疼痛，断裂的肋骨看来接上了。
1: 你们是谁？
0: 男人摘下眼镜，双手抱肩靠在桌沿，嘴角微微的翘起，露出洁白的牙齿，留着金黄色的刘海，辫尾的头微微一甩，故意给苏哈一个侧脸，显出英俊潇洒的样子。
1: 哼，好滑稽啊，
0: 他心想。我们是船长的手下，那个救了你的也是。那天船长外出碰巧路过，便派他救下你。
1: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啊？
0: 不是我们要带你，是不忍心把你扔下死掉啊，于是就拖到这里了。当然你也要付出一点代价，不多，就是成为我们船长的战士。要知道你的命已经不是你的了。
2: 苏哈微微颔首，看了看自己的身躯，前胸的衣衫已经被脱去，绑着厚厚的绷带。
1: 你给我做的手术？
0: 不。男人有点紧张，潇洒的样子被苏哈一句问话击溃了。
2: 你这么猛的姑娘，我要是趁着你昏迷时脱掉你的衣服给你做手术，你醒来之后一定会杀掉我的。手术员是个女的，已经不在这儿了，我只是配药师，当时没在场，绝对。
1: 哼，好，我姑且相信你。话说回来，你不会对我动手吧？
0: 哼，难说。
1: 我的上衣在哪儿啊？
0: 马上给你。男人说着就要离开。
1: 等一下，你说这是辆车？
2: 啊，列车，仅存了一辆。
1: 什么？列车？
2: 海底列车啊，不然为什么叫船长呢？是船长捡回来后派人修好的，正常营业了好几年了，拉着人与海底在各大洲之间穿梭。当然了，船票可不便宜。
0: 男人挠挠鼻梁，来到苏哈头顶对着的那堵斑驳的墙前，屋顶伸出小探头，在那墙壁上投射出蓝色光线组成的键盘图案。
2: 我想想密码 ,ZWZHGYG,
0: 光映着最后一个触摸而消失，铁壁中央出现十字架一样的缝隙，整堵墙裂成四块，向四角唰的一下收起。昏暗弥漫进来，苏哈右臂支起身子，咬着牙扭头望，只看到门外是一段走廊，小地脚灯映着白光，门对面的走廊壁由弧形的金属板和大块的镶嵌玻璃组成，玻璃前有扶手拦住，外面一片黑暗，突然有发着光的电鳐与水母群向后迅速地飞歌而去。
1: 会飞的变种怪物吗？
0: 过激的反应让他咳喘颤抖。

0: 激动，小姐，这是海底，海底啊！越过男人的背影，深海生物的荧光汇聚出变动的流线，如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摩托车的灯拉出的霓虹，持续了一会儿又迅速归于黑暗。一个留着略显蓬乱的红发的高大男子，穿着像被高压电烧焦的灰黑风衣，双臂平搭在走廊的扶手上，对窗外的黑暗看得出神，玻璃反射出他两块冰一样的双眼。哦，就是他救了你，那副死鱼眼。苏哈没有回应男人，见过数不清出生入死之人的他，只感到玻璃上眼眉深处散发着的忧郁。他起身，男人赶忙跟上来。不要跟着我。苏哈披上军服，盯着身后的人，眼神平静而犀利。谢谢你帮助我治疗。
1: 啊、哦，我没有恶意，只是怕你对这里不熟悉。
0: 我的装甲在哪里？男人泄气地指指门外的走廊，被拆下的装甲部件在门口右手边堆放着。苏哈单膝跪下，轻轻地扶了扶装甲外壳。那些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之人的面庞，一个个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有的人失去双臂，从前线退下来，选择继续放哨，站得双腿红肿；有的被弹片击中，瘫痪在床，执意去指挥处帮助分析战况；有的被刺瞎了双眼，就用手摸索着给大伙整备弹药，皮肤多处被擦伤起茧，破损流血。男人似乎又提起了勇气，把眼镜揣进了口袋，又甩掉皮手套跟过来。
1: 我带你去找电池，你的装甲现在不能用。
0: 不必了。
1: 找吃的，
0: 我自己会找。
1: 这里很大，我会摸索。我叫什么名字？你还没问呢。
0: 哪里能找到电池？
1: 他冷冷地问。我带你。
0: 告诉我哪儿就行了。
1: 苏哈缓缓地站起，盯着男人看。男人不知不觉地流下冷汗，被射进来的眼神击破了胆。好可怕的人，眼神看着那么平静。
0: 往前走，第二个门右转，找一个大胡子。
1: 他决定放弃。红发男仿佛没有感觉到有人在自己的背后站着，仍自顾自地看窗外的黑暗，眼睛都不眨一下。苏哈就这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奇怪。他轻轻地走向扶手边的红发男，想感谢一下。
0: 是你救了我吗？
1: 小姐，你白费力气啊，他没有听觉。男人撇来一句。
0: 苏哈没有理他，右手食指轻轻地碰了一下红发男的手臂，准备在他转身面对自己时深深地鞠一躬。红发男却朝相反一侧转身走了，头也没有回。
1: 我就说你是白费力气吧，那个神经病是被人当看门狗一样饲养大的，除了打打杀杀什么都不会。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是真的。
0: 苏哈望着远去的背影想了一会儿，便转身朝那大胡子的房间走。
1: 我有那么帅吗？
0: 男人对着玻璃窗看着自己的模样。
1: 对，一定是头发的颜色不对，我要染回去。
0: 苏哈走到一面墙壁前，认真看了一会儿，从中找到了十字裂缝，他确定这就是那一道门，敲了一敲。
2: 吵什么吵？不知道我在干活。
0: 你好，我是隔壁的
2: 女人。那个穿得像杀人机器又差点被杀人机器干掉的女人。哎呀，
0: 墙壁的门收起，黑胡子隐匿了一个老年壮汉的脸，两米多高的魁伟身躯下，巨手紧握着离子切割器在分解一堆钢材，看形状似乎是巨像的残骸。
2: 托你的福，我又有材料了。小明没事，挺硬的吧？
0: 老头很高兴，苏华只能看见一把胡子，就是看不清那张脸。

0: 好啊。哎呀，大胡子把锤子丢下，重重的砸在了地板上。门旁边的工作台上有电池，你自己找你需要的信号，别打扰我。苏哈决定说不谢。离开房间的时候，苏哈开始思考这里的状况。走廊很长，似乎这样的房间有近百个，都有十字门。海底列车竟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他们要去哪儿呢？船长又是谁？自恋的男人和臭脾气的大胡子已经领教过了，还有那个没有听觉的红发男，救命恩人。哎，我有话要问你。垂头丧气的男人正思考着如何在女孩心中重塑自己的形象，突然被女孩的问话惊醒，清脆的嗓音就像一只小手在挠他的心窝，他于是立刻装出了一副严肃的模样。乐意至上，这位女士。抹不掉的轻浮本质夹杂在里面，一眼就被苏哈看出来了。船长是谁？他冷冷地问。不能说。你们要去哪里？这一趟应该是在亚洲大陆。苏哈内心惊起不小的波澜，他现在距离自己应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了。能不能停车？我要下去。
1: 哼，这怎么可能啊？外面那么大的水压，要到下一个深海港才能开舱。
0: 深海港口？
1: 嗯，都是船长用打下来的城市和占领的废墟改造的，有人在这些地方驻扎。
0: 驻扎？聚集地吗？
1: 不是聚集地，那些驻扎的士兵都是被改造的，身上连着管子，从埋在地下的设备里吸取能量，都奴隶一样，哪儿也去不了。
0: 这是客车吗？
1: 哦，也可以载货，不过要多收钱的。
0: 男人似乎不愿在苏哈面前谈起钱。
1: 没事，你是伤员，也是我们未来的战士，我会说服他们不要钱的。
0: 硬通货吗？金属像我倒是带了不少，暴脾气野人正在替我弄，就算做车票钱。
2: 苏哈转头朝窗外望去。
0: 那车在海底隧道里行驶吗？有保护罩？
1: 保护罩早就坏了，但船长出资把车改装了。其实是强迫人家弄的，没花一分钱。现在的车体防水抗压特别结实，有没有保护罩都照样能跑。对了，美丽的小姐，我名叫……
0: 这里有多少人？常住几个？
2: 男人还没说完他想说的话就被打断了。
1: 我想想啊，大概一百多，常住的就几个。
0: 不错，有问必答。
2: 男人被夸奖的喜上眉梢，好像忽然发觉了自己的魅力所在。
0: 看来你是常住的吧？船长车厢在哪里？
2: 苏哈接着问。
1: 抱歉，这个我真不能说。
0: 不说？
1: 谁暴露船长的行踪，谁就会被那红头发抽死。
2: 男人忽然流下一丝冷汗，神情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0: 好了，我明白了，告辞。
3: 哎，喂，你还没问我的名字呢。
2: 苏哈插好电池，擦掉了面罩内里的血迹，把机械装甲一件件地在身上安装起来。英姿飒爽的长发棕肤女孩渐渐被冰冷的钢铁所覆盖，锐利的眼睛被银灰色的面罩遮住不见了。她轻轻地抬起右臂，指向白大褂的头。
0: 我有离子枪，你不要跟着我。
2: 白大褂的脸抽搐着，在恐惧中挤出了一丝微笑，后退了几步，靠在墙上。液压机构的声音响彻走廊，苏哈向红头发离开的方向走去。大胡子的电池质量不错，如果不能用高耗能的离子箭，装甲应该能活动不少时间。在这之后又要去想别的办法，那个时候的事情那时候再说吧。男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让他自己都觉得滑稽。
1: 难道

0: 格调真的是这样低吗？他不明白，他笃心不疑的一见钟情，其实是一见钟脸。他的内心与苏哈相距太远，前者轻浮，后者太过宽广深沉。列车并没有明确的分节车厢，整体打通，像一间拉长的楼道。走廊两侧的地角灯光一直蔓延过去，还看不到车的尽头。在这个运输业崩溃的年代，几乎没有谁能满足人们的长距离出走的需要。那所谓的船长做到了，隐秘在大海深处，能躲避开数不清的陆地杀手，看来抓住了好商机。从天顶传来了机械女声，
1: 列车已经驶入太平洋西岸。
0: 苏哈摇摇头，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到站以后坐这个家伙回去。走廊一旁的房间大都是关闭的，偶有打开，从里面透出灯光和嬉笑怒骂的交谈声。苏哈只是看看，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按以往的常识来说，列车长的车厢应该是在最前头的，那或许也就是船长吧。他随意找了几个房间，敲门询问关于船长和这艘列车的事情，得到的信息都差不多。列车开往亚洲，我付了硬通货，船长是什么？无奈，他只得朝尽头走。寻了一会儿十字缝，敲门，金属撞击金属的叮叮声清脆入耳。他放下装甲臂，静静地等候。
1: 有人吗？
0: 四下寂静。
1: 我是被救上来的人。
0: 你想做什么？如深海暗流一般的苍老嗓音透过金属板传出，像大提琴的重弦轰鸣，透过金属铠甲长驱直入苏哈的耳膜。他略微后退了一步。
1: 原来里面有人，请问你是船长吗？
0: 有什么话快讲。
1: 啊，我谢谢你们救了我。
0: 就这个？你以为我会白白的救你，干亏本的买卖吗？
1: 苏哈原本的感激之心一下子被浇了个透心凉。他没有想到里面的人如此不讲理，不过这还无法将他击倒。你的……
0: 苏哈一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那个怪人。
1: 红头发救了我，我想当面感谢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而且我想去……我想去中东一带
0: 见面。不必了，你早晚会见到他的，并成为他的后继者。这辆车也不是你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的，除非你干掉我成为船长。
1: 后继者？他想了一会儿没想明白，便跳过这个话题。抱歉，我并无恶意，请问车还会返回吗？
0: 我凭什么告诉你？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

枕红色身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啊！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也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佳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再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呢，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出现了缓行的状况。那同样出现缓行状况的还有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呢也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4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明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2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31.2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4.3分钟。此外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9.9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2分钟。最后就是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8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9分钟。行在路上的朋友啊，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需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3摄氏度，风力3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呢，那目前呢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啊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行车速度在3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段需要6.6分钟。此外，河滩快速路双向的车辆较大，目前呢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

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是有四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依然是团结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18.5 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 11.8 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18.1 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 6.8 分钟。接着是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20.8 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 6.5 分钟。最后就是河南北路的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河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25.8 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5分钟。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好的，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热情的沙漠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回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六点零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一个人的甜甜又来了啊。今天呢，说实话，就是在这个来上班的路上，我只有一种感受，我就在想，这个天儿一定要我们亲自来上班吗？这个班一定是我们必须要今天上的吗？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突然间呢，感觉今天的这个温度啊，也有了一定的这个提升了啊。就是你自己至少那个体感温度，就是有一种烈日当头的感觉了。那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整体的一个气象变化哈。那么今天呢，最高温度是来到了32摄氏度哈。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们啊，这个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也是32度，而且关键是。我就好巧不巧，我又看了一眼，明天34度了，各位朋友们啊。所以这两天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避暑，哎，就是咱们该喝的这个解暑小饮料可以喝起来，哎，冰冰凉凉的这个东西可以用起来，小风扇可以吹起来，空调可以打开了啊，这空调我觉得至少要在这个22度左右了，各位朋友们。不然啊，真的没有那种体感的很凉的这种感觉了啊！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天气再热啊，也相信一定是，让大家能够的感受得到这个夏天的新疆，这个夏天的乌鲁木齐一定是热情洋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呢就非常的有幸啊，然后呢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啊，我去那个大巴扎周边，哎，大家都知道。新疆广播电视台这个工作单位最好的好处是什么？它离大巴扎真的很近，是不是？中午休息

的时候，对不对？去大巴扎溜溜弯，哇，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我现在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大巴扎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前来旅游的，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下子感觉最近啊，新疆真的是，就是有一种很有人气儿的感觉啊，就是那种人山人海，就是热闹非凡的感觉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啊，如果说真的在你的这个上班的途中、下班的途中遇到了前来咱们新疆旅游的朋友啊，麻烦你让他感受一下我们新疆人的热情，好吧？你就这样给他说，哎，我给你这个语气好像有点不太热情。新疆人说话语气都是这样的，是不是自来熟，对不对啊？你就这样给他说，你说如果说想要来感受新疆的热情，那么每天下班时分可以锁定拜托了晚高峰哦。新疆本土是吧，就是反正本不本土不知道，有点土是真的，是吧？就是有两个叽叽喳喳的这个主持人啊，女主持人跟大家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呢，给各位朋友们带来快乐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悟空说，甜甜你迟到了4分钟。就是我觉得啊，就是生活已然这样，温度已然这样了，咱们就不要在这卡点的给我记那个上班时间了，行吗？让我多吹1分钟的空调也不可以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直播的区域呢，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设备啊，就给大家形容一下，此时此刻空空荡荡的直播间啊，非常的大啊，只有我一个人啊，就确实啊，我觉得我现在还挺凉快的，为什么？因为最主要心凉啊。黑雨说，甜甜咱们啥也不说了，给你众筹上一个搭档，你说吧，多少钱哦？哎呀，这个搭档呢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就是提前就伤感情了，真的不是钱的事儿啊，是现在呢两位搭档啊都各有各的事儿，是吧？都各有各的抽不开身啊。就是作为这个929的这个节目主持人，我的同事们啊，其实呢甜甜最大的原因还是希望什么呢，就是你想其他的同事都有自己各自的时间段，他们在自己的各自时间段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完了以后，还得被我扯来在这个时间段再嘚吧嘚嘚吧嘚，被迫加班的感觉很不好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因为甜甜经常也被迫加班啊。所以说呢，今天在这2个小时啊，还是依然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兄弟姐妹们啊，大家呢这个即时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刷新一下。我看到樱桃他就有说了，他说今天又是一人独乐乐的甜甜吗？他说没事，我们陪着你呢啊，谢谢谢谢。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夏日这位朋友啊，他有哇，这位朋友第一次见啊，第一次见，我看一下啊，哎，确实是一位新朋友啊。夏日你好 ，Hello 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甜甜，能不能在节目里放一些温温柔柔的，让人觉得特别凉快的歌？你这不就问对了吗？我们节目里最缺的就是温温柔柔的歌啊，就是我觉得有些歌啊，其实凉快这件事情啊，心静自然凉，好不好？宝贝们啊，心静自然凉，好吧？啊，我们的节目的歌曲啊，该怎么造，咱们还是让它造起来，好吗？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跟甜甜一起来聊聊天啊。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收音机前的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人一句影视剧的经典台词。哎，今天咱们就一人一句影视剧的经典台词啊，不管是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还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特别经典的片段台词，就是大家都来说说看啊，说出来以后呢，让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伙们、各位姐妹们啊，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一部电影或者是哪一部影视剧啊？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现在开动你的脑筋来想一想啊，究竟啊这个影视剧的经典台词都有些什么呢？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Frank 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甜甜，这几天我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我发现了你一个人啊，有一个人的洋相呢。等一下，我不喜欢你的这个词，我不喜欢你对一个女主持人说我在节目里有自己的洋相。我明明是在节目里就是走我那个端庄的大
道。就是这说实话跟自己不匹配的事儿啊，说都说不出口，感觉啊，说完以后都瞬间哽咽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动货吴彦祖他来了，他说甜甜，明天你是不是一个人？我想我会一直孤单孤单孤单哒哒哒，哎，对对对对，真的，各位朋友们，这样好不好？大家帮我也隔空喊话一下啊，我的搭档们啊，咱们快快回归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动货吴彦祖说甜甜，明天你是不是一个人？如果说是的话，我去给你当嘉宾。他说今天就算了，为啥呢？因为今天我计划的是我要喝一点儿。哎，我跟你说，动货吴彦祖，如果你整了点咱们的这个粮食类的小饮料啊，或者说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个特别棒的这个大乌苏，哎，说不定你那个节目效果就蹭蹭蹭的往上走，是不是啊？当然了，我们不能那个醉波啊。行，那个动货吴彦祖，这样好不好？今天甜就预约你啊，明天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就邀请我们的嘉宾主持动货吴彦祖啊，来跟甜甜一起搭档主持。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叶说，我等了半天，我在等那个小摩托呢，我还以为我听错广播了呢啊。主要是天气太热了，你们知道的，摩托车它的那个整体构造啊，就是铁皮那个，也不，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材质啊，反正就是比较多，烫腿的很啊，所以说今天没敢开啊，节目一开始没敢骑啊。啊，这继续啊，我们的小摩托的音乐呢继续响起来。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哎呀，微信公众平台上谢意他说不用一句台词，一个数字足以，9527。各位朋友们，这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没有 get 到这个呢？就是这个是什么？大家可以帮忙就是来破解一下这个9527吗？啊，谢意发来了，说不用一句台词，一个数字啊。今天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了啊，一人一句影视剧的经典台词，电影的也可以啊，电视剧的也可以，就是这句经典台词你说完以后，可以让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部电视剧或者说是哪部电影当中的台词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安妮安娜你们又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你的名字是安妮和安娜，是因为家里的宝贝是安妮和安娜吗？他说你好你好，又见面了，有没有想我呀甜甜啊？想你想你想安妮也想安娜啊，想你们是吧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ndless 涛他说我的脑海里蹦出了一句，那你偏要去北京什么意思？北京到底有谁在呀？他说这一句出自刘亦菲和林更新等人主演的玫瑰的故事。哦，玫瑰的故事里面是不是啊？那这一句应该不是我刚刚的这个语气呈现的，我觉得就是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说 Endless 涛能够模仿一下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就是当下那个情境。哦，你看很多的朋友都告诉我说9527到啊，说，然后小强哥说9527是周星驰电影里面的一个代号。哦哦，是这样的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就提示我说是周星驰相关的9527。哦，好好好。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Lane 陈他说，假如再也碰不见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哇，这一句感觉也是一句很文艺的这个影视剧的台词，是不是？各位朋友们，这句台词你们知道是出自哪一部影视剧作品当中的吗？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跟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这是哪一句台词。然后苗子说，各位朋友们，苗子这一句啊，来，各位朋友们，你们来猜猜看是哪部影视剧啊？他说，大郎喝药了。大家听出来了吗？是哪一部影视剧当中的这个经典台词啊？然后呢，令晨说是《楚门的世界》当中的一句啊，这个非常经典的台词。假如再也碰不见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安妮安娜说，我发现了一句台词，叫，哎呀，
你还真是个天才啊！此处应该有消音，因为中间里面还有一些别的是吧？甜甜给你自动消音了，好不好？就是有些呢，我们没有办法通。

过广播来给大家呈现啊。然后今夕何夕说我想锤你，今夕何夕怎么了，为什么想锤我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看今夕何夕是一位新朋友，今天才关注的啊，你关注了以后就想锤我，还是说我想锤你是一句那个影视剧当中的这个主题的那个不是经典的台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77777777这位朋友啊，他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大家来说说看究竟是哪一部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为什么甜甜笑了呢？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夜说安红乐奶你，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这个经典的台词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黑雨他是这么说的，以前人见人爱的小甜甜，现在是独当一面的牛夫人。我就想到那句台词，昨天还叫人家小甜甜，今天就变成了牛夫人，是不是啊？行行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夕何夕说这是一句电视剧的台词，我想锤你，是不是啊？哦，对，但是我说实话我没有 get 到它是哪一部影视剧啊，也可以跟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这个分享一下啊。然后刚刚的这个77777这位朋友啊，他说到的那句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好多的朋友都告诉我说是让子弹飞，是不是啊？哦，他自己也发来了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珍珠，他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他说甜甜，你知道这一句是哪一个的经典台词吗？嘿嘿嘿，巧了。你看让甜甜嘚瑟上了啊，就是之前很多的朋友推荐到的有些甜甜很模糊，但这个我还真知道，阿甘正传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我看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有这么一句的，是不是？

0: 小谢先生的一脚说到了一句这个经典的影视剧台词，他说阿伟已经那个去了，你选的吗？偶像哦，这一句台词啊。然后某某某说，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还有一句啊，强子老兄，我告诉你一句话，年轻人不要太气盛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未读信息说呢，说元芳你怎么看？这一句曾经还被那个就是当网络的热梗啊，就是还当做那个网络的热梗，就是被大家呢这个翻过来覆过去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陆说，陆说，就是那个秀莲，你对艺太好。也要锤你。等一下各位朋友们，就是咱们能不能说一点经典的，就是可能有些就是大家说的，我现在我都不敢念很多东西啊，因为我也不确定是出自哪部影视剧，也不确定大家到底在说的是什么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祈祷落幕时啊，说我要打十个啊，我们来听一下啊，祈祷落幕时发来了这个语音的信息。你好，
1: 我想锤你这个应该是那个平凡的世界里面郭少平对那个秀莲说的。
0: 哦哦，是这个是不是？我就说大家怎么都在说什么秀莲了，什么平凡世界。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哇，还得是各位朋友们啊，说实话我还得有大家，没有大家啊，你们会发现今天一整期的甜甜有点懵懵的呢，是吧？有点那种美丽的女人的给自己这个硬凹那个叫什么那个笨蛋美女人设呢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个陆也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你好陆。嗨，
2: 秀莲，你这个太好，我也要
0: 锤
2: 你啊。
0: 哦，
2: 我
0: 知道了知道了，你对哪太好，哪也要锤你，是不是啊？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大家都在说这个啊。 OK OK 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呢在提。然后呢阿宅发了一句秀儿啊，秀儿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强哥他来了这一句台词，他说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感叹号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一段台词必须让甜甜来发挥了。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我跟你们说各位朋友们，最后的关键一定是最后那个哎，是吧？啊，一下子就瞬间破功的感觉，是吧？哦，这个感叹号说到的这个我知道，这个是那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对吧？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啊，影视剧的台词。然后月亮旁的星星他说，甜甜下午好，是在这里发消息吗？星星，甜甜怎么才等到你啊？因为我看到了啊，这位朋友基本上是没有，不是基本上是跟我们没有互动过啊。欢迎你欢迎你，月亮旁的星星啊，是在这里互动啊，你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甜甜都可以看得到啊。然后呢慢慢说呢，说甜甜你发挥一下呀，发挥那个臣妾做不到啊，别为难我了行不行，好不好，你让我不抛弃不放弃我还可以啊，臣妾真的做不到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说，金哥哥我在桃花岛等你。我把我这辈子啊能就是那个什么夹住的嗓子啊，这个都拿出来了，各位朋友们啊，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个应该是那个黄蓉是吧，那个郭靖是吧，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魏先生啊，魏先生说各位朋友们跟我一起来猜一猜好不好啊，魏先生的这句台词大家来猜猜看是哪部影视剧的主题曲啊。魏先生说，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大家 我曾经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来。这一句是哪个那个电影当中的这个啊？他说甜甜仙女，你知道是哪一部香港电影吗？嗯，各位朋友们来猜猜看啊，就刚刚的这一句，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大家我曾经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来，这是哪一部中国香港影视剧？哎，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发来这个电影的这个名字就可以了啊。然后呢，领悟说甜甜，哦哟，这一句可以。领悟，你这一句你直接语音说不行吗？你非要让我自己念，搞得跟又是请那花2块钱买的粉丝一样。领悟说，甜甜，原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人才，现在我才发现你是个天才。哎呦，必须的，领悟啊，甜甜会的东西还多着呢啊，甜甜这个百变的这一面还没有完完全全给大家展示完呢，好不好啊？因为我刚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全部都跟你也说甜甜刚刚那一段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真心可以呢。他说以后主持能不能都这样子？你觉得能不能都这样子啊？以后如果主持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天天在那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朋友们，我特别害怕你们下班路上就要换台了啊！就是每一我们节目里面，我们的这个929文化旅游广播当中有啊，就是大家喜欢这种非常唯美的这种状态的节目啊，可以关注每天晚间的令人心动的文字，可以关注耳朵的旅行，可以关注晚安新疆啊，都可以给你带来好音乐。然后呢，有这个非常这个惟妙惟肖的这种声音，然后呢给大家来塑造啊，就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和关注。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他发来了这个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

0: 这个啊，这是那个嘛，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到人生理想，就那个是不是啊，就是那部影视剧里面的啊，这是非常经典了。他说来回味一下经典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安妮安娜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啊，我们来听一下啊。你好，
1: 那个你不
0: 在这个哦，我知道了，是在这个《亮剑》里面，是不是啊？好的，好的，好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慢慢说，甜甜，来一个经典的玉帝哥哥。妈呀，他说，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就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这是那个西游记里面的，对吧？西游记里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台词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哦，我知道了，刚刚的那一段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说是英雄本色，是吗？是不是啊？就是刚刚我不是给大家说了吗？说让大家来猜一下是哪一段的那个经典台词。我看有朋友说是英雄本色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宁静致远说在哪发互动信息。宁静致远，现在你发送的信息甜甜就看到了啊，就这个平台，锁定这个平台啊，发来文字语音的信息甜甜都可以看得到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月亮旁的星星说，之前我发到了这里，我就说为什么一直不能发消息。哦，天哪，你发到哪里了？哦，你是给929文化旅游广播发私信是不是啊？你在929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哇，你前面对甜甜说了这么一大段、啊、甜甜，我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一定要好好利用学校的图书馆资源。好好好好好啊，确实甜甜错过了你的信息，因为你发的这个平台甜甜根本看不到，好不好？现在你找到了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大集体的家，好吧，就是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发送您的信息，甜甜就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说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和甜甜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圈圈花了啊。各位朋友们，大家的信息呢可以继续发起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聊到了啊，一人一句影视剧的经典台词，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在你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影视剧的经典台词都有些什么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刚刚发现啊，就是在梳理这个影视剧经典台词的时候，有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什么爱江山更爱美人啊，这首歌啊，说是哪一部影视剧里面的这个主题曲啊，所以说呢，今天也希望拿出来在节目当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当然非常的感谢大家呢在此时此刻继续的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啊，一人一句影视剧的经典台词，让大家来猜猜看啊。我在今天此时此刻我才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发现很多的朋友竟然找不到我们，而且之前不知道在哪里互动。因为我发现大力水手这位朋友啊也发来了两个字互动，说你货啊，文字语音的信息你发过来就可劲儿的互，好不好，可劲儿的互动啊。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说到了嘛，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影视剧当中的一些经典台词啊，各位朋友们呢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甜甜分享啊，就有哪一句的这个影视剧的台词你觉得特别的经典，哎，说出来也可以让大家来猜猜看啊，它究竟是出自哪一部影视剧当中啊。当然这一时刻路上的情况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现时段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由南向北，还有呢河滩南路辅路从土屋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的哈。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哎，行在路上啊，尤其是今天因为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心静自然凉，不要这个焦虑，也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呢放平心态啊，跟甜甜一起唠唠嗑喧喧花，好不好，就不要因为堵在路上啊，反正你就这样想，大家不都一样吗，谁又不是堵在路上呢，是不是啊，晚高峰不堵那能是个事儿吗，是不是 啊所以说呢大家啊这会儿如果堵在路上可以跟甜甜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喧喧花啊。今天我们这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让大家来这个一人一句影视剧的这个经典影视剧的经典台词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直接发来您的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努力九零苏说呢不抛弃不放弃啊，这一句台词之前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啊，士兵突击里面许三多是不是啊，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因为今天大家都是那个刷屏的趋势啊，就是有些信息可能就直接刷掉了啊，甜甜就不一定能看得到啊。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黑雨啊，黑雨他发来了那个电影牧马人当中的一句台词，老许你要老婆嘛，然后呢他把这个句台词呢就是转换了一下，甜甜你要搭档吗，甜甜你要男朋友吗，咋这还是那个有个排队领号的地方这还能领上呢，那各位朋友们啊，你们这样好不好，你们黑雨这样好不好，你先去领啊，你先帮我那个探探路好不好，然后呢你来告诉我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武金这位朋友啊，我们来听一下武金说了些什么。武金你好。
1: 深秋竟有这么大的雷雨，真是四时不正啊。
0: 来各位朋友们，这也是武金啊跟大家说到的一句非常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一个台词啊，各位朋友们来猜猜看它是出自哪一部影视剧当中呢。还有有花之窍啊，有花之窍是不是也模仿了这个影视剧里面的经典台词，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2: 甜甜，
0: 哎，
2: 有一句影视台词是这样说的，
0: 嗯，
2: 世界如此美妙而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猜一猜是一个电视剧里面的。
0: 我当然知道啦，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影视剧啊，甜甜那会儿。

0: 经常看，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武林外传》是不是？我就问大家，然后呢，因为为什么我知道是《武林外传》啊？因为我刚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还提到了那个佟掌柜的台词，我还看到有位朋友啊，就是他的这个微信名是一个这个小小图标啊，一个小小表情的，然后呢，他的这个头像啊，我感觉是就是幸福的一家三口的一个动画图片写的2026，这位朋友就提到了葵花点穴手，葵花点穴手是白展堂吧，是不是啊？然后我记得那个《武林外传》里面，佟掌柜还特别爱说：“不要蹭了，不要蹭了，对吧？”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我相信，就是这部影视剧一提起来的时候，对于大家来讲啊，就是满满的回忆，对吧？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大力水手说呢：“甜甜，我养你啊！”他说这是哪个电影？这个我肯定知道啦，这个我必须知道啊！就是那个喜剧之王，对吧？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当时就是那个周星驰的角色嘛，对那个张柏芝的角色说，能不能不工作啊？
1: 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你看刚说完能不能不工作啊，我们的片头就提示我了。甜甜，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主持人，这个片头就刚刚好啊，好巧不巧就在那一刻能不能不工作啊他就想起来了，是吧啊。提示我一直啊就是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舒言说，甜甜这几天怎么都是你一个人呀，船长是不是休假去了呢啊。船长呢确实啊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呢也是请假了一段时间，那么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共同期待一下啊，我们后期在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的听到船长的这个声音啊。然后呢接下来我看到阿宅说呢，说甜甜不唱歌吗，我都到家嘞。不得不说今天大家分享那个影视剧台词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咱们就以影视剧台词一人一句咱们就串到底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通啊发来了一个还有谁。张通这个还有谁是哪一部影视剧啊，虽然说我感觉我脑海当中好像有一些那个印象呢，就是我脑海当中好像有重叠的这个地方，但是我实在有点想不出来啊，想不起来了是哪一句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悟空说，甜甜来机场车里面坐着空调吹着风坐着，甜甜来机场车里坐着空调吹着听着你嘚吧嘚的呢啊啊。断句刚我没断好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运来说，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记得啊。各位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团结路的甜甜吗？天天说到团结路来接我啊，各位朋友们天天说那个排队排到团结路口去呢但是一天都没见到大家啊，你们真的很让我不失望，不失望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月亮旁的星星，他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憾才是。”遗忘，他说遗忘才是。他发来了好多。各位朋友们，今天我发现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在这个刷屏啊，就是之前的很多信息我都没有看到啊。他之前还发来了很多，他说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就是赌赢了那张船票。他说大家一起来猜一下，是一部很经典的一个影视剧的这个主题就不是说经典的台词啊。我一生最幸运的事就是赌赢了那张船票。各位朋友们，你们能猜出来是哪部影视剧里面的

0: 天呢是甜甜一个人在啊，所以说大家发语音的时候能不能尽量发一些我能在广播的过程当中直接播的语音，好不好？大家自己在发送语音的时候自己帮甜甜筛选一下 OK 吗？啊，就是这条语音这句经典的台词能不能适不适合在广播中给大家来呈现。就有些朋友们的那些语音啊，就甜甜听前半段，哎，后半段还好，给他直接一整个拉掉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花啊，雪花说，嗯，我一口，哦，这个我知道，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是吧？那个他说，你们能猜到是谁吗？这个我知道，《爱情公寓》里面的陈美嘉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他雪花还提到了说，《泰坦尼克号》里面，杰克尔对肉丝儿说的那句话 ，You job, I job， 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魏先生他提到，他说，哎呀，魏先生还好我没有分享啊。我再次的重申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在发送咱们这个影视剧经典台词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我们在广播的直播过程当中，哎，甜甜能够呈现的，好吧啊？有一些就是比较那种不是很正能量的这个台词啊，咱们就不要发送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了啊。你们今天是欺负甜甜一个人直播是不是？欺负甜甜一个人看不过来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哇，好多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还有谁是功夫里面啊，冯小刚的台词是不是啊？啊，很多的朋友都提示啊，说那个还有谁是功夫里面的一个台词啊？好的，好的，祈祷落幕时，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你好。
1: 还有谁？那个是功夫里面那个电影《功夫》里面斧头帮大哥
0: 所
1: 的
0: 哦，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我就说呢，刚我看到为什么大家都在说功夫，我还在想为什么大家又，你看甜甜抛出来的问题，甜甜下一秒就问忘记我问大家了。我还在说为什么这一时刻大家都在说功夫呢？哦，明白了啊，就是这个还有谁啊，是功夫当中的一个这个经典的一个台词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还有朋友提到了那句台词啊。各位朋友们来猜猜看啊，它是哪一部影视剧？你过来呀，哎，你猜出来是哪一句了吗？这样啊，各位朋友们的这个信息呢，确实这一会儿已经这个如潮水般朝我们的直播间，朝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涌来了啊。给甜甜一些时间，我们来筛选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看啊，一人一句影视剧的经典台词，来想想看你想到的是哪一句呢？

我就想借着这首歌隔空喊话一下我的搭档们，如果你们再不回来，你们终于就会失去我的啊！但是呢，非常的感谢啊，就是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一直以来一如既往的不离不弃啊，感谢大家给了甜甜就是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就是一人一句影视剧当中的这个经典成名曲啊，就是怎么回事？怎么都变成经典成名曲了，你看看啊，就是一人一句影视剧当中的这个经典台词啊，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我刚一直在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发现有一句台词它那个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啊，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啊，这是一句狂飙里面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影视剧的台词，是不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百毒不侵，然后微信平台上的君，还有青青河边草，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白纸安然，哇，这些朋友啊，还有很多朋友，之前还有朋友啊，也提到了这一句台词啊，就是说到了这个狂飙当中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这个影视剧啊。然后呢，刚刚不是有位朋友嘛，就问那个什么传票，什么赌赢传票那个。是不是啊？然后我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给出答案啊，说是花样年华。然后呢，我看到魏先生说，他说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他说这句挺冷的，答案是花样年华啊，就是刚那位说船票那个朋友，是不是这个什么花样年华的一个经典的台词啊？啊，也可以来说一下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APK 他就有说，他说，他这个是什么？他说请甜甜宝贝转自动转成陕西方言。我就说，我说什么饿错了，饿真的错了，饿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我说饿有什么错，人还不能饿了啊、哦、转成那个陕西方言，那错了，那真的错了，那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是不是这样？不好意思啊，确实我对这个陕西方言就是还是没有掌握到里面的精髓，好吗？啊，如果说有朋友能给那个甜甜来模仿一下的话啊，大家也可以就是发送语音的信息啊，来给甜甜模仿一下这一段啊。然后呢，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就说到了这个影视剧经典台词，我梳理了一下啊，我们继续再来说几个啊，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就是那么的就是被大家提到的次数比较多的啊，我们可以再来刷新一些。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石蕊他提到了一个，他说《长风渡》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愿我如长风渡君千万里。还有我觉得这句非常非常的美啊。还有看到游淑婷提到了说，《当幸福来敲门》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哦，这个啊，这个也是啊。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的朋友还发来了那个我是人的小妖怪啊，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就是那个啊，就是这个应该是那个哪吒，就是哪吒对吧啊，就是电影啊，非常经典的啊，就是而且呢在这个热播的那段时间啊，一直这个咱们的上座率非常高啊，票房非常好的这部电影啊。然后呢，很多朋友还有提到就是那个 U Job I Job 啊，对，就是影视剧经典的

孩子很多啊，这样下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继续在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继续聊啊。那么下一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延续这一小时的话题，一人一句影视剧的经典台词啊，大家都可以来再想想看啊，还有哪些影视剧当中非常经典的这个台词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婷婷了。下一个小时再见喽。

0: 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

0: 929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美食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9: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1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9: 乐什么呢？
11: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1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这个旋律啊，大家有没有想到是哪一部这个影视剧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片段啊？因为什么呢？为什么给大家放这个旋律啊？是因为刚刚其实很多的朋友也提到了这部影视剧，而且呢给我发来了

长长的一段一段一段的这个经典的台词，就是那个曾经是吧，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就大家都在发这个台词的时候，我觉得就还好。但是有位朋友，我觉得他真的很为难人。微信平台上 William 他说，他就发来这一段啊，就是什么等我那个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次机会，哎，就是这个啊。然后呢他对我说，他说甜甜要是还能用陕西话把它读出来的话，那也是极好的。作为一个在新疆的女主持人，我为什么要用陕西话把它读出来呢？各位朋友们，哎，我倒是可以挑战一下新疆的这个疆土。哎，我刚就突然间我就在想啊，各位朋友们，这样好不好？如果说就是这一段啊，周星驰在《大话西游》当中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影视剧的台词，甜甜用这种新疆话的感觉啊，给它呈现出来，这样大家也来挑战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就用简单的一句台词，然后大家呢用这种新疆话的感觉啊，就是把它那个呈现一下，好吧？我先来给大家熟悉一下这一句台词是什么啊，大家先听一下那个原版的那个感觉啊。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了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再给我一次再来的什么东西，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出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好啊，就是他之前的台词就是这样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啊，我们用这个甜甜用那个就是新疆话的那个感觉给他呈现一下这一段啊。如果呈现的不好，各位这个真真的那个新疆的兄弟姐妹们啊，大家那个可以就是发送语音的信息啊来模仿一下，好不好啊？曾经嘛，有一份真真的爱情放到我跟前呢，我没珍惜嘛，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的。哦吼，哎，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儿就是这样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给行一次机会啊，再让我来行一次，我会对那个女娃娃，我会对那个丫头子，我说三个字呢：我把你哦。爱的我太爱你了。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啊它是10000年。各位朋友们啊，就是那个陕西话的这个版本确实甜就是不太会啊，但是我觉得反正我感觉就是那种，我觉得这时候特别需要的是谁啊，特别需要的是团长，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团长的那个方言的那个感觉可能会哎更对味儿，是不是啊？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朋友，我看到有朋友，很多朋友哈哈哈哈哈，就说甜甜行了行了，打住。然后王朝生说，甜甜你真的在这个节目上一点都没有在乎的人了吗？然后微笑向暖也说的，说甜甜你咋想的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樱桃说，甜甜你真的是好宠大家，大家说啥你来啥。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说，甜甜我笑的。你看我就说了嘛，那你们来行不行，你们来行不行啊？我就说我这会儿特别想让那个团长就是给我发一段语音，就是用他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啊给我再来上一遍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苏苏他就有说，他说甜甜你有点可爱吧。哎呀，就是感觉甜甜刚刚有在那个一人分饰两角的感觉，是不是啊？然后呢各位朋友啊，如果说呢就是咱们新疆的这个儿子娃娃啊，就是大家觉得就是甜甜那个不对味儿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啊，就是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把语音发过来，我看一下啊，真真的新疆儿子娃娃这个话怎么个说法，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很多的朋友说，何事悲风秋画扇，他说甜甜晚上好，打卡了打卡了，你刚刚那个陕西话说的溜呢，正宗呢，说咱劲儿的很 行的行的行的啊。他说团长和船长怎么忍心丢下你一个人这么多天，我批评他们一下。这样吧，我觉得就别咱们就别说这种虚头巴脑的了，这样好不好？大家呢全凭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让甜甜休息呵呵刷起来好吗？哎呀，你看看我。

0: 没有没有啊，就是还是非常开心啊，每天上班的时候呢能够陪伴大家，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但是确实今天呢这个大家如果说啊，就是这个稍微体谅一下啊，因为今天确实这个状态不太佳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苏克尔这位朋友啊，他说曾经啊有个二道桥的丫头子佛是要给我揪上 space 的揪片子呢，我根本摩尔是他嘛。好好好啊，行啊，那个哎，但是你别说啊，就是最近为什么这个节目上啊，团长也不在，船长也不在，团长回家就揪片子去了啊，船长回家就撕拉拉条子去了啊。你看吧，他们俩的哪个你想吃啊，我帮你联系一下好不好。然后呢宝贝妮妮说，甜甜甜甜，今天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了，你一个人在这里唱独角戏吗？是谁导演这场戏，在我孤单角色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麻雀说，甜甜你可以用薛桂生的语气主持一下节目吗？我跟他不熟哎，真不熟真不熟啊，我都不知道他一般是什么样的语气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向阳老儿生说呢，说思路试听可以回听吗？刚才我发的陕西方言没有听清啊。向阳儿生，你刚有发这个陕西方言吗？哦 OK，我是不是刚没有在节目当中播放，因为刚刚刷屏刷的有点快，这样我帮你来这个搜索一下好不好。向阳而生，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啊。
1: 来自西北秦王的，我要请你啊。
0: 啊，向阳而生，甜甜让你这次一下子听得清清楚楚好不好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花之呛啊，他也有这个发来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你好，嗨。
1: 嗯，最近中央一套才播完的一个电视连续剧特别火，里面有一句台词是什么是主角，不是站在舞台中央才是主角，而是能从生活里扛出来都是主角。
0: 哇，这句说的太棒了，这句要由衷的鼓掌啊，说得很好啊，就是什么才是主角，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每一位朋友啊，咱们都是生活当中的主角，是不是？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月亮旁的星星说，甜甜甜甜我到家了，这个华山街到东站路啊，走了市区，一路不怎么堵，也挺快的，半个小时不到，回家再听，好喜欢你的节目啊。哦，好好好，谢谢谢谢你的喜欢啊，就是有大家的喜欢呢，甜甜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啊，就是一个人主持节目也能嘚吧嘚两小时啊，甜甜这都是典型的什么充电五分钟嘚吧两小时啊。各位朋友们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上，哦，我知道了，小卷毛科科啊，他说好感动啊，甜甜，你还记得我另一个昵称宝贝妮妮，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宝贝妮妮？我记得有一次你好像告诉我说不要说你的那个微信名。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你改了个备注，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哎，宝贝妮妮啊别感动啊，就是都是自家闺蜜，是不是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来分享啊，一人一句，这个大家能不能再不要为难我了，一会儿让我用这个状态主持，一会儿让我用那个状态主持。天降双侠说，甜宝用白娘子的语气主持节目撒，你们能不能放过白娘子哦？你们能不能在标准前霍霍白娘子啦，好不好啊？真的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了啊！哎呀，就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啊，发送这个曾经啊，就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影视剧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台词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一人一句经典影视剧台词。那当然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来为大家安排好歌啊。那么，肯定是不用想了，会为大家安排到的是一些影视剧当中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那么我刚梳理了一下，看到很多的朋友提到的比较多的一些影视剧，稍后的时间。

0: 相信这首歌啊，大家也会想到是哪一部经典的影视剧啊，因为刚刚呢其实有朋友也提到了这部影视剧当中的一些经典台词。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何事悲风秋华扇，他说啥也别说了，甜甜你截图拿给你们领导，说铁粉们说了啊，工资该加的加，假该休的休，给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工资该加的加。他说领导能看见吧，值班编辑。哦呦，我发现何事悲风啊，你把我们这个整体的节目框架了解得很清楚啊，都知道喊值班编辑了啊，值班编辑麻烦记录好，截图发到我们的工作群里吧。好，谢谢各位朋友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一人一句影视剧当中的经典台词，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呢想要听到的这个影视剧的经典的歌曲啊，也可以直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就可以了。
1: 929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截至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

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20: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哇，这一会儿真的还是蛮堵的啊。这样吧，那我就稍微放慢一点节奏，哎，让大家能够那个就是心平气和下来，好不好啊？现时段的团结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严重拥堵，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也是非常的拥堵哈。这会儿呢，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还有呢这会儿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以及这个西北路的辅路哈，从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排队拥堵。如果大家堵在路上啊，不知道这会儿可以干点什么啊，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节目啊一起来聊聊天啊。我看到小时候可憨了，他说哎呀，刚刚放那首歌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呀？想不起来，感觉好熟悉。金粉世家，想起来了没有？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啊，就是金粉世家里面的这个人物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说到嘛，一人一句这个经典影视剧当中的这个台词啊，我们继续来刷新梳理一下。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小五啊，他说《冰雪奇缘》里面有一句是“等待王子拯救的是公主，自己拯救自己是女王”。哦，等待王子拯救是公主，哦，就那种啊，一支枪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转角遇到了爱，他有说，他说《纸牌屋》里面有一句话，想分享，痛苦分两种，一种是让你变得更强，另一种毫无价值，只是徒添折磨。哦，《纸牌屋》里面的一个这个非常经典的啊这个台词的内容。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还提到了一个，他说大家都说到了很多啊，就是我们之前重复的，他说我这个肯定没有人知道，他说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啊。感觉这句就是感觉真的在哪里听到过啊，但是确实突然间说的话好像这句不知道它是出自哪里啊。但是我有印象这句话感觉是在哪一部那个电影当中，应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电影，我好像说了一句废话是不是啊，有听到过啊。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这个说一下啊，就是刚刚的这句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啊，出自哪一部电影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卡卡啊，他也是在说那个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如果非要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然后这个啊，刚刚呢很多的朋友提到了，但是没有时间来得及分享啊，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位叫做纵树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说好的是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差一年一天一个时辰都不行。哎，大家这句这个应该是非常经典的，这个应该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是出自这个《霸王别姬》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一个台词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巨龙腾飞他提到的这个，刚刚有朋友也提到了，就是那个哪吒的一个经典的台词啊，他说的。

是那个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要渣渣，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哎，就是他提到的是那个那一段啊，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啊，算得上是咱们这个国产动画啊的一个这个很不错的一个作品，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啊。然后呢，里面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个台词啊。小猪说想不起来，那不是很正常，因为我们也想不起来上次开电视是什么时候啊。嗯，哦，说的好像也没错，是吧？啊，没关系，我觉得大家想起来什么就分享什么就好了，好吧？啊，想起来多少分享多少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影视剧当中的那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这个旋律一响，你就会想到哪一部电视剧了啊。大家先来听一下，就是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部影视剧《苍兰诀》。

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啊，相信接下来要响起的这个旋律呢，各位朋友们就光听到这个前奏，你就会瞬间有一种就是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的感觉啊，可以给大家先提前的透露一下。怎么样，感受到了没有？品如要回来复仇了，各位朋友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束曲啊，然后我看到小时候可憨了，说刚刚那首歌特别适合我。然后呢，从前以后说80后的专场嘛，我不信还有人记得雪山飞狐、太极宗师，他说等等等等啊，甜甜你敢不敢放一首英雄谁数啊？你说晚了啊，无法原谅已经想起来了，好不好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伴着这首歌哈，结束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

0: 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9: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10: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1: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有句话叫年少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诗中人。中国人的一生都是伴随着诗词的浪漫，从我们牙牙学语时，父母就教我们念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自我们开始读书，古诗词课文全文背诵变成了幸福的烦恼。长大后，某一刻浮现于脑海的古诗词便像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让我们与百千年前的诗人建立起了连接。也许是雨后初晴，走在山间路上道出一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也许是毕业多年再回到校园便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当时只道是寻常，也许是翻书时掉出一张老友赠予的书签，懂了这句故人笑比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书。有一天，当我们领会到诗人在诗句当中所酝酿的生动感情，那种触动跨越千年直击灵魂，所谓年少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诗中人。今天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长大后突然懂了的诗词。第一首的这句叫做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出自元代诗人徐载的《折桂令·春晴》。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知。正后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小时候读徐载思的《折桂令》，不解其中意，后来长大了，经历了一些事，似乎才能明白，不会相思是还未遇见你，才会相思是遇见了你，便害相思是离开了你。下一首似乎是印在我们血液里的诗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没有谁不会背，似乎。静夜思，唐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可能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首诗词，自打牙牙学语便印在了脑海里，却难解其中的深意。知道客居异乡异国，或远在他地，看到远方夜空那轮高悬的明月，这句诗猛地从记忆当中浮现，从那个内心的深处，当它再次出现时，眼泪会突然溢满你的眼眶。接下来的这首，那句名句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来自于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人说，天气晴朗的时候桃花开得正好，于是心血来潮去爬山，帮了两个大学生合影，觉得取景框中的景有些熟悉，想起自己曾与同学一同来过这里，大家也是在这样的位置拍照，于是便翻出了当年的照片，内心当中无限的感慨，那群少年都已步入中年，而曾经形影不离的好友，现如今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因为距离也不常见面。当真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于是他下山之前，在同样的位置也拍了一张照片，发进了他的好友群当中。他说，花开正好，朋友们，来一场十年之约吗？就像时间过去很久之后，那种曾经的感觉突然间再次击中你，让诗词来唤醒自己内心当中那种最柔弱的情愫。接下来的这首，它的名句来自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宋代大诗人陆游，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尽社尽，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有人说这首诗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有一年的时候，一个特别喜欢的社团没有被录取，所以他参加了一个不那么心仪的社团，感觉之后可能会天天摆烂，没想到在加入了一年之后，他慢慢的爱上了这个有意思的社团，学习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并且内心当中觉得非常的开心。他说，古人诚不欺我，当你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真的会遇见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五句，听一听熟不熟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代诗人王维，宋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有人是这么评价这首诗的，他说，他在回国之前，外国同事打开一罐啤酒，凑着不太熟练的汉语对他念了这句诗。他也许不太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故事，但其中蕴含的感情他收到了。第六句，

初消得波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来自于清代诗人纳兰性德《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理残阳。杯酒莫惊春睡虫，读书消得破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有网友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几年之前的春节，在还没到来的时候，自己的姐姐突然发生了意外，她缓了很久，一直都没有回到他们那所弥漫着伤心的房子。然后呢，几年之后，他为了找回一个证件，再次回到那个地方，看见家里被亲戚朋友收拾得很干净，桌子上放着姐姐的咖啡壶，床头摆着给姐姐安置的加湿器，枕头上铺着他们逛街时一起选的枕巾，书架上放满了他们喜欢的书和玩具，一如他们的主人都还在时的样子。那一刻，他突然发现，当伤心痛苦沉淀之后，再思及曾经的种种，更多的竟然是带着忧伤的幸福。只是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回唐代诗人贺知章。我觉得说到这个诗人的时候，大家可能自己脑海当中就会想象得到我准备要说哪首诗了。回想偶书二首其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网友分享，在初中的时候跟父母搬离了老家的农村，上大学的时候他再次回去，熟悉的村道上奔跑玩耍的孩子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人。一个不怕生的小孩跑来问他是来干嘛，他回答后，那个小朋友大声喊着老赵家来且啦，大概意思就是老赵家来客人了，跑开去报信了。那一刻他突然好像明白了这句诗的意思，离乡十年再回来便真的成为了客人。下一首，宋代诗人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年轻时的悲伤总是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长大之后我们学会了笑脸面对这个世界，再大的委屈也要自己扛。再看这首诗，才发现儿时读懂的是前半句，后来深刻理解了后半句，所谓每个成年人都有一堆的故事，不能提，不能碰，不愿深想。第九首，唐代诗人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少年

读李义山，总觉得这样的一首词藻华丽却晦涩难懂。后来在某个深夜翻看旧相册，忽然想起曾有人陪我们一起看过满城烟火，那一刻才懂得，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春朝秋夕，终成余生再难触及的星辰。看似迷离的蝴蝶小梦，原来是岁月最温柔的提醒。那些未曾察觉的心动和遗憾，似乎都在时光的琥珀里凝成了惘然二字。最后一首来自于宋代词人蒋捷，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楼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初读以为这是首简单的时序诗，直到自己经历过歌楼暖帐的欢愉，客舟孤雁的飘零，在某个雨夜独坐阳台时蓦然惊觉。少年时总想抓住每滴雨的轨迹，后来才学会了任其流淌。那些执着着追问，那些不甘的辗转，最终都化为了僧庐檐下的沉默。原来人生的况味不在听雨处，而在听雨人。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7: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8: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5: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9: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5: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8: 寻找
5: 寻找
8: 令人心动的文字，
5: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在文学的浩瀚星空中，每一位作家都是独特的星辰，他们以其笔触为光，照亮我们的世界，对人性的认知之路。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沈从文所写的生命。生命，作者沈从文。

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每个活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我说的是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这样的事情。活人中就很少那么作，因为这么作不是一个哲人便是一个傻子。哲人不是生物中的人的本性，与生物本性那点兽性离得太远了。树木稀少正见出自然的巧妙与庄严，因为自然需要的是人不离动物方能传种。虽有苦乐，多由生活小小得失而来，也渴望从小小得失得到补偿与调整。一个人若尽向抽象追究，结果纵不至于违反自然，亦不可免疏忽自然。观念将痛苦自己，混乱社会。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同样情形下，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以思想家或艺术家。脑与行为能相互与为用，或可成为以革命者。若不能相互为用，引起分裂现象，末了这个人就变成了疯子。其实哲人或疯子在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意义完全相同。

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中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有什么人能用绿竹做弓时射入云空永不落下来？我之想象犹如长剑，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长剑所铸，在碧蓝而明净之广大虚空，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读识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与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洁净。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若枝，翠叶积叠，如翠等，如奇志，如鱼宝。常有山林，秀腰百尺往来其间，遇之者即按压。能使人按压，也是一种语言，呵护着死亡。爱与死为邻，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这如淹死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冒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可怕，也娶妻生子，治学教书，做官开会，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辞，当然无从了解。夜梦极可怪，见一淡绿百合花，景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青渍，已立门边微微摇动，在不可知地方好像有极熟悉的声音在招呼。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怯，亦复微笑，如有所迟。因轻轻摇触那个花柄、花蒂、花瓣，镜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如闻叹息，低耳分明。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摇动，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起身时应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一壁炉上的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测量一个人的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正负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淹死；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达的观念照例是与真实的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心或自足的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它，我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的诗篇被伪君子与

无所谓的人，他们的眼目所误读。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尤静。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若仅长地无语如雨，香清而淡，躯干拔秀，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当。法郎士曾写一红百合故事，叙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的地位，所有的形式以及其微细的变化。我想写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内心笃定是一种力量。心宽则事顺，允许你想要的慢慢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你迫切期待某个结果时，

自乱阵脚。这种松弛不意味着放弃追求，而是有能力在追求中不焦虑，给自己多一些空间，允许你想要的慢慢来。这种心宽带来的松弛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其次，内核越稳定，精神越放松。内核稳定的人不容易被短期的诱惑干扰，也不会因为一点挫折就轻言放弃。他们并不是没有烦恼，而是面对问题时能够沉着解决，不自乱阵脚。人生的淡定和从容来自于稳定的内核，即便过程中会遇到困难挑战，但只要方向是对的，过往的经历都会成为你的养分，让你的内心变得更加稳定而强大。我们有时候觉得放松很难，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当你树立起明确的目标，并通过努力拥有独当一面的勇气，那么你自然而然再因一时的起伏而焦虑慌张便是不可能的了。真正的松弛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有人觉得松弛意味着不用努力，可以得过且过，但其实松弛并不是懈怠，真正的松弛是在拼尽全力之后坦然地面对结果，在努力之后松一口气，而不是惴惴不安，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在该拼搏的时候全情投入，在该放松的时候学会释然，你只管做好你力所能及的，后面的风景不妨交给生活慢慢呈现。愿我们都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抱有一份内在的笃定，只要踏实坚定地向前走，你所渴望的终会如约而来。

自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的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再会。

0: 想。
1: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说给诱饵。
1: 半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

今天我们把日子过成书，简单而精致，聆听那些诗意般的歌曲。下一首《花样年华》来自于李荣浩。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好经过。如此便是花样年华最好的解释，你觉得呢？继续接过下一首，郁可唯《路过人间》。

0: 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格调演绎了相遇和别离。生活当中，其实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的在相遇，然后别离。试想每一段感情，不论是友情、爱情，亦或是亲情，我们目送他们走入我们的生命，再目送他们的离去，未必涉及生死，但似乎再也没了联系。
1: 他也不坏，
0: 就用这样的一首歌表达一种释然，或更多的是感谢与珍惜，珍惜每一段的精彩陪伴。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毛不易，给你给我。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月光找来了海洋，生命找来了时光，也希望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晴朗。这样一首歌来自于苏打绿，天天晴朗。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
1: 你的心蔚蓝的温暖，
0: 这首歌就是给你一种充满舒适和治愈系的感觉。有些歌曲聆听的时候，我们无需纠结于曲的走向、词的深意，更不必朗朗上口跟着轻轻哼。

只需要它伴随着你，能够给你一种放松的感受，就够足够，给你到他想要表达的意境。这首便是这样的一首歌。愿我们把日子过成诗，简单而精致。继续跟您分享来自于刘惜君，歌名《旅途》，一起聆听。

0: 北京时间的22:56这一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且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安新疆。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22: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我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宇航。时光荏苒，我们曾拥抱的快乐，曾负担的痛苦，那些当初曾为之沾满的情感，终究会被时间一一抚平。我们也会在失去和收获里获得平衡，找到时间所给予的平静和安宁。每一段回忆都是时间的标本，有些东西在彼时被赋予了深厚的情感，经过岁月漫长的沉淀，再回过头去看向它时，就会显得熠熠闪光，如同钻石般闪亮。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赵雷《我们的时光》，一起聆听。

来自于后海大鲨鱼乐队演唱，歌名叫做《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呐，反正会跌倒。一个歌名用了两个标点符号，似乎就像是在对回忆里的那个自己的嘱咐一样对话。羡慕年轻的自己充满活力，遇事总有敢闯敢拼的劲头。即使偶遇失败挫折，也不觉难过，只是轻轻拍拍自己，说句算得了什么。甚至也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这个个性签名，永远赤诚，永远热血，永远冲动，永远热泪盈眶。不要害怕跌倒而止步不前，应该想着反正要跌倒，不妨大胆一点，拼命奔跑。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光阴的故事》。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玩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木马乐队演绎的版本《后来》。

0: 李宗盛《任贤齐演绎》，我是一只小小鸟，好像是一只小鸟和一只成熟的成年鸟，或者是上岁数的老鸟之间的一个对话一般。这首歌可能代表的是迷茫、挣扎、正在奋斗的自己，
1: 却飞也飞不高。
0: 也希望无论是小鸟，还是年轻，亦或是别的什么，它都能够在某些时刻激励我们，就像解药一样。听到这首歌曲，可以让我们在最消沉的时候激起些许多火花，让那些闪光的回忆也依旧历历在目。我爱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拓阳乐队《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一起聆听。

下足迹，在生命中最美丽美丽的一天，一千万只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金色的月亮，在生命中

想他应该会懂得，若何睡梦及哭泣，在生命中最美丽，美丽的一天。不要打扰，请不要打扰，在遥远的天边，你将化为七道彩虹，在生命中最美丽。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新人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女主人看着遍体鳞伤的女孩，昏迷的女孩没有反应。女主人咬紧牙关，朝女孩身上喷洒药水。待渗入之后，手中的剪刀落向衣衫未贴皮的一角，剪了一个口子，用手慢慢的激起。老旧的衣料已脆，稍一扯就裂了。布料剥离的声音传来，就像生生的揭下一层皮，让他心惊肉跳。伤者抖了一下，女主人赶忙停住。
2: 很疼吗？对不起，等痛劲过去我们在……
1: 他正要说下去，才发觉女孩已经重度昏迷，只得深吸一口气，战战兢兢地继续。剥离衣衫之处的皮肤发白，被毛巾擦后开始红肿。家中存放的绷带在女孩的肢体上一圈圈地缠绕。女主人怕不透气，便只敷单层，绷带渐渐地耗尽了。女主人索性把自己洁净的白衬衫剪成条。这样忙活了一个小时，床上的女孩几乎成了木乃伊。女主人用衣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时，才感觉双手因为高度紧张而酸痛不已，颤抖着抬不起来了。
3: 小家伙们进来吧。
1: 莉莉安第一个推开

0: 门，跑到了女孩的床前。
1: 她怎么成了这样啊？
0: 女主人摇摇头，唉，受伤的地方太多了，没有办法，只能都包上。
1: 真可怜。
0: 莉莉安快要哭出来了。
1: 她一定疼得都掉眼泪了吧？
0: 不，她很坚强，她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第二天中午，女主人出来喊道，
2: 换绷带的时间到了，小家伙们可以过来帮一下了。男人们都给我出去。
0: 伤口的情况比昨天好，除却干裂的部分，仍旧长满了刀刮般的肉刺，汗渍红肿已在消退，关节处的腐肉在剔除后也有了新生的迹象。莉莉安和艾利克都很高兴，昨夜的休息发挥了效力，此刻他正静静地趴在床上，双目微睁着看着人们，只是嘶哑的喉咙还说不出话来。
3: 我们这里的粮食不太好吃，只有这个，但它很有营养。
0: 女主人略带愧疚地端来一盆有机培养的汤，让人不快的腥味四处飘逸。女孩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厌恶，很痛快地接受了。也许是饥饿得太久了吧，女主人一勺一勺地顺利地喂着，饭后又给她简单地清洗了黑色的长发。此刻的她除了微微点头摇头什么都做不了。第三天，原本顺利的情况意外恶化了，男主人判断是这里的潮湿与阳光稀薄害了他。 KDA 于是把床铺连同女孩扛到了飞船上，升至谷顶照射阳光，但事情并未因此出现转机，女孩的体温越来越高，又陷入了昏迷，棕色的皮肤变得热红。教授的住所已经无法再找到了，KDA 后悔没有带医疗设备出来。
3: 还有一个办法。
0: 女主人脸色凝重。
3: 啊，您说吧，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努力。
0: KDA 很认真。
3: 催吐，它应该不只是体表伤口炎症导致的发热，还有体内脏器炎症。催吐会产生寒凉效果，把引起炎症的物质、死亡的免疫细胞，还有被吞噬的病原体一起带出体外，只是他太虚弱了，我很害怕他撑不过去的。
0: 女主人低头看了一眼床上喘息着的伤者，眉头紧锁，而床上的女孩微微抬起左手。女主人赶忙走上接住，探到枕边询问状况。女孩半闭着眼，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隐隐可见她点了头，食指在女主人手心微微地画起来。
3: 啊，他同意了，他在写字。
0: KDA 解读着。女主人一边后退一边摇头，她深知催吐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死亡，却偶然看见女孩那半睁的瞳眸，只是一瞬，利剑般的光芒已射穿她的意志。女主人一激灵，哀伤的脸色迅速被惊恐化掉。
3: 大家都回避一下。
0: 当 KDA 一行来到飞船外，舱内已经传来女孩艰难而剧烈的呕吐声。艾利克眼圈发红，双双轻轻捂住莉莉安的耳朵，低头朝别处看。莉莉安双手紧握成拳放在心口，一遍又一遍地默默祈祷。呕吐的声音渐渐小了，紧接着是粗重的喘息，喉咙声像刀割一样的沙哑。
3: 不，不，天哪，不！
0: 莉莉安蹲在地上，紧紧抱住自己的肩膀。沙哑过后是一片寂静，直到被女主人的话音打破。
3: 她还有呼吸，应该没事了，你们都过来吧。
0: 第二天，KDA 听从女主人的建议，去荒野上寻找高蛋白的动物，给度过危险期的女孩调理身体。女孩睡得正香，艾利克这才发现她很高，似乎能超过哥哥。
3: 才一天就恢复了意识，这孩子的生命力让人惊愕。
0: 是啊，我们这里的志愿兵都没有这种身体，真的是太可怕了。
3: 男女主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边说边擦拭笨重的机械装甲。那些刺入的弹片之前被 KDA 一一地拔下来摊放在地，大大小小竟有几百块。几个人见状之后都倒吸一口凉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此刻在雾谷之外十几公里处的一个撞击坑里，直径一米多的蟒蛇正把 KDA 卷在中间快速的缠绕收紧。 KDA 看蟒蛇的神情好像在说，
4: 你还挺硬的。
3: 他一边平静的与巨蛇对视，一边增大手臂中人工基数的功率输出，撑开包围圈，剧烈的疼痛传导进蟒蛇的自主神经。他朝天张开大口，直吐出红色的信子，赶忙放弃缠绕的攻势，改为用尖牙巨嘴把 KDA 从头脚整个吞下去。正当蟒蛇心满意足的时候，肚皮上噗的一下被金属手破开一个洞，又刺啦的划开成大裂口。 KDA 捧着一只灰色的野兔从里面悠然走出，蟒蛇颓然倒下，信子不断的吞吐发出嘶嘶的声响，在地上抽搐蜷缩然后不动了。唉，幸亏被吞下去不久，再晚一些这个小动物就没救了。他右手食指按在野兔的心脏，轻轻的挤压松开，慢慢的复苏着猝倒的小生灵的心肺，直到他的粉红鼻子开始微微的合动，粘在 KDA 衣服上不断的闻来闻去。
2: 看样子你没受到什么辐射变异。
3: KDA 从后背抽出长刀，不用供能就回手切断了蟒蛇的身体。蟒蛇的头连着五分之一的躯体在地上，蓝色的体液溢流出来。他抓住蛇尾尖慢慢的向雾谷走，每一步都在地上踏出一道小坑。
2: 不行，这样速度太慢了。
3: 他停下来打量着那条巨大的拖油瓶，萌生出一个主意。灰野兔被放在地上，奇怪的是他并不逃走，一边吸着鼻子一边坐着观望，两只长耳朵一摇一晃的。 KDA 双手紧握蛇尾尖，突然发力向雾谷的方向甩出去，硕长而笨重的蛇身没有被全部扔出，而是被生生地扯断成两截，他的双脚也在大力下陷入地中。
2: 成功了一半，先这样吧。
3: 于是两段蛇身一路扔一路走，野兔靠在 KDA 的衣服上也闻了一路，剧烈的反复冲击把蛇的体液都挤压出去，上下沾满了灰尘，腥味减去不少。到管理员家门口时， KDA 惊异地发现女孩已经穿上了女主人的衣服在室内走动了，她四肢和脸上的绷带已经拆去，只是身体仍旧虚弱。小男孩在门外张大嘴看着巨大的蛇尸，男主人带着刀和谷里的人一起把肢体解开，莉莉安和艾利克在一旁帮忙。
2: 他的情况如何？
3: KDA 一边操刀一边问道。
0: 比想象的好，他的意志力坚强得可怕。
3: 男主人把蛇肉分割成手臂大小的条状，整齐地平放在旁边，准备稍后再处理。谷里人都在默默地切割，各取所需，却也都不多拿。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女主人一边重置嵌甲服，一边用世界语询问。女孩说不出话，看到床前小桌上的纸和笔就走过去写起来。
2: 不好意思啊，我看不懂。
3: 女主人尴尬地笑着，发丝粘在流汗的额头上。
2: 苏哈，
3: 她吐出两个字，声音很僵硬。
2: 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吧苏哈。
3: 苏哈右手缓缓抬起，恭敬地平放在左肩上，微微欠身鞠了一躬。一个星期后，
0: 苏哈伊可与人交流，只是高声区依旧的嘶哑发不出来。此刻灯光莹润，四野寂静。雾之谷的土石房子里，除了 KD 站在门口望着外面浓密无边的夜，其他人散坐在一旁，倾听木摇椅上缠着绷带的异族女孩讲述那两年前发生的往事。她旁边的圆桌上摆着个铁杯，热水静静地冒着气。时间回到离开圣城的第三天，靠变种生物冲击的苏哈沿着古老的商道向阿拉伯半岛走。那里靠近海，住着的人会多一些，他需要找到强力的助手或者高端的武器，在他的计划里解开围城的困局是第一步，接下来是努力让人们离开那里，找到更安全的没有被敌人盯上的地方。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最大敌人并不是那些机器，而是虚构的神灵。为了节省电力，他关闭机械铠甲的加热功能，早晨醒来时内外一样的冰冷。哎呀，巨石夹缝中干冷的空气让他的头昏昏沉沉的，鼻腔很不舒服，然而苏哈并不在意，他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唯一让他警觉的是有台小型无人机器出现在了夹缝入口，盯着他看。
2: 一只机器猫？
0: 小家伙似乎并没有因为它是人类而露出利爪，贴着光滑的金属皮的猫形身躯在荒地上端坐着，电子屏的脸显示着起腻的暧昧表情。它时而摆摆头，时而摇摇尾巴，举起一只前爪做出勾引的动作。
2: 装可爱的家伙。
0: 苏哈从巨石边站起，一步步地走过去，与机器猫的距离渐渐地缩短。就在不到一米的时候，机器猫的电子屏脸突然变得通红，勾引着的小爪伸出弯刀一样的利刃，后腿蹬地朝苏哈的头扑过去。咚的一声，苏哈的装甲铁拳撞断了四道锋利的刃爪，直接击中机器猫的头颅，电子显示屏粉碎，它飞出去撞在岩壁上，而后掉地冒出了黑烟和电火花。苏哈背着枪和导弹发射器继续上路了。无风的正午，太阳灼烤着大地，关闭空调的装甲服就像铁棺材一样烤人。苏哈不得不打开面罩散热，虽然这很危险，飞来的子弹可以长期直入地击中他的头。勇敢的沙漠公主对此毫无畏惧。地表的灰尘像波动的量子场开始跳跃，丰富的战斗经验告诉他赶快离开，找个地方藏起来。四顾荒野，只有平坦的地平线，何来隐蔽所？当苏哈再次低头看脚底的时候，机甲已经不太容易站稳，身后传来战争机器践踏星球大地的声音。荒原上最可怕的杀人机器金属象群，他们排成浩浩荡荡的纵队，一眼望去大概有几百头，身高都似那高脚杯，向苏哈的方向冲过来。金属身躯蒙着合成高分子材料的皮肤大都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钢铁骨架甚是恐怖。那些长而弯曲的牙无一例外的是钛合金的产物，几乎可以刺穿陆地上的任何装甲。眼前的场景仿佛因下洋贸易而被捕猎的近乎灭绝的生物们，以 AI 和金属怪物的身份重生，开始向仇敌人类报复。苏哈亲眼见过他们践踏过的地方是何等惨状，倒塌的房屋被踩成粉状，武器和战车被拍成饼状，一切人工产物都能在一瞬间重返自然的循环圈，人就更不在话下了。苏哈的机甲在大地上急速奔跑，一边跑一边回首用电子枪射击，借助液压机构的力量，每一步都跨得很远。然而人类弱小的身躯拖累着机械强大的力量与速度，腿上不断传来猛烈的反冲力，让他有点吃不消。这里不是圣城的前线，有硕大身长的战壕可以阻止他们，他必须一直跑下去，躲下去，调准方向也是徒劳无功，象群认定目标就会一直追到底， 他只有咬紧牙关。
2: 我要死在这里吗？妈妈，妈妈，我还不能去找你呀！
0: 打光千发子弹的苏哈突然停住脚步，从后背取下了集束导弹发射器，转身填弹，一气呵成，朝咆哮的巨兽群扣动扳机。白色的母弹拽着火光飞射而出，又分散成十几个，轰击在象群之中。第二发，第三发，他一边退一边继续填充开火，直到挂在腰间的弹头一个不剩。浓烟散去，有几只小象倒在地上损毁，其他大象还在前进，都自动避开了损毁的铜板，仿佛生怕踩到同胞似的。领头象的高分子蒙皮已所剩无几，成了名副其实的钢铁怪兽。他朝天空怒吼，朝大地重砸，被怒火燃烧的大象们无一例外地低下头，尖牙直指前方，开始朝苏哈加速。苏哈深吸一口气，迅速举起右臂，银灰色面罩自动闭合，里面出现了一行醒目的文字和两个选项。他眨了两下右眼以示确定，装甲传来一阵躁动，右臂周围的空气紧缩起来，象群身上反射回的阳光穿过其中被扭曲折射开，那些巨怪像橡皮泥般变了形。苏哈知道这只是虚像，重要的在后面。一根致密的被等离子体包裹的箭从右臂的小孔击射而出，同一直线上的象群像肉串一般被一一的击穿倒下。能量箭刺破后，最后一头依然不减势头冲向地平线。能量还够三发，再来。当面罩显示屏的电量归零的时候，最后一头巨象已冲到了苏哈的眼前，钛合金牙直刺向他的胸口，侧身闪过，他已处在两牙之间。蛇形关节制作的钢铁象鼻向前上方扫去，苏哈无法躲闪，又来不及趴下，被这条金属链击中。他一口鲜血喷在了面罩里，径直朝身后飞去，在空中打了几个转，斜坠在大地上，就像那球形舱一样砸起了一道烟尘，不断地翻滚着。狂风四起，几百头巨象的残骸如金属长河，蔚为壮观。苏哈陷入昏迷之中，而眼前失去同伴的钢铁巨兽正在嚎叫中抬起粗大的象腿朝他压来，脚底下密布着金属尖刺，无坚不摧的重压眼看就要落在苏哈的身上。耳边传来一声金属撞击的巨响，他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8: 全市大数据929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2: 现在播报，
6: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

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7气象为您播报，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白光温润，透过紧闭的双眼皮化为一片暖红。苏哈迷迷糊糊中感觉自己躺在了棉絮上，他努力想睁开眼，却只让睫毛抖了几下。他并不气馁，定住神，深呼吸，再试一次，成功了。一间不大的屋子，屋顶上内嵌的六边形日光灯分外刺眼。四周没有窗，也没有门。他身下的厚棉絮不是很干净，铺在合金台上，一旁有个金属方桌，堆满了医疗设备，各种药品。桌与床一并牢牢地焊在金属地面，仿佛怕他们跑掉似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正戴着防护镜，用试管混合几种液体，然后分别滴入矩阵槽中，伸长脖子观察。
2: 啊，我还活着！
1: 男人吓了一跳，转过身来。醒了，恢复得真快，不知是药效好还是你厉害。
2: 我在哪里啊？
1: 在车上。
2: 车？
1: 男人思考了一会儿，你昏睡了3天9小时36分8秒。我的计时芯片工作状态还不错。

0: 巨像。
1: 被干掉了。
0: 谁？
1: 不是我。干掉他的那个家伙正在车窗边看风景呢，别管他，管好你自己吧。真是千钧一发呀，如果不是那家伙先击穿了像头，你早就被踩死了。说实在的，我没见过像你这么玩命的女人，被象鼻子扫了那么远，内脏差点破裂。话说回来，你的装甲没电了。苏哈抬起的头缓缓放下，瞳口放大后感到灯光已不那么刺眼，在平原上驰骋久了，这种封闭的小空间让他觉得略微憋闷。空气很清晰，肺部传来一阵细微的疼痛，断裂的肋骨看来接上了。
0: 你们是谁？
1: 男人摘下眼镜，双手抱肩靠在桌沿，嘴角微微的翘起，露出洁白的牙齿，留着金黄色的刘海，辫尾的头微微一甩，故意给苏哈一个侧脸，显出英俊潇洒的样子。
0: 哼，好滑稽啊，
1: 他心想。我们是船长的手下，那个救了你的也是。那天船长外出碰巧路过，便派他救下你。
0: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啊？
1: 不是我们要带你，是不忍心把你扔下死掉啊，于是就拖到这里了。当然你也要付出一点代价，不多，就是成为我们船长的战士。要知道你的命已经不是你的了。苏哈微微颔首，看了看自己的身躯，前胸的衣衫已经被脱去，绑着厚厚的绷带。
0: 你给我做的手术？
1: 不不不不不。男人有点紧张，潇洒的样子被苏哈一句问话击溃了。
0: 你这么猛的姑娘，我要是趁着你昏迷时脱掉你的衣服给你做手术，你醒来之后一定会杀掉我的。
1: 手术员是个女的，已经不在这儿了，我只是配药师，当时没在场，绝对。
0: 哼，好，我姑且相信你。话说回来，你不会对我动手吧？
1: 哼，难说。
0: 我的上衣在哪儿啊？
1: 马上给你。男人说着就要离开。
0: 等一下，你说这是辆车？
1: 啊，列车，仅存了一辆。
0: 什么？列车？
1: 海底列车啊，不然为什么叫船长呢？是船长捡回来后派人修好的，正常营业了好几年了，拉着人与海底在各大洲之间穿梭。当然了，船票可不便宜。男人挠挠鼻梁，来到苏哈头顶对着的那堵斑驳的墙前，屋顶伸出小探头，在那墙壁上投射出蓝色光线组成的键盘图案。我想想密码 ,ZWZHGYG, 光映着最后一个触摸而消失，铁壁中央出现十字架一样的缝隙，整堵墙裂成四块，向四角唰的一下收起。昏暗弥漫进来，苏哈右臂支起身子，咬着牙扭头望，只看到门外是一段走廊，小地脚灯映着白光，门对面的走廊壁由弧形的金属板和大块的镶嵌玻璃组成，玻璃前有扶手拦住，外面一片黑暗，突然有发着光的电鳐与水母群向后迅速地飞歌而去。
0: 会飞的变种怪物吗？
1: 过激的反应让他咳喘颤抖起来。
2: 别激动小姐，这是海底，海底啊。
1: 越过男人的背影，深海生物的荧光汇聚出变动的流线，如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摩托车的灯拉出的霓虹，持续了一会儿又迅速归于黑暗。一个留着略显蓬乱的红发的高大男子，穿着像被高压电烧焦的灰黑风衣，双臂平搭在走廊的扶手上，对窗外的黑暗看得出神，玻璃反射出他两块冰一样的双眼。
2: 哦，就是他救了你，那副死鱼眼。
1: 苏哈没有回应男人，见过数不清出生入死之人的他，只感到玻璃上眼眉深处散发着的忧郁。他起身，男人赶忙跟上来。
0: 不要跟着我，

0: 苏哈披上军服，盯着身后的人，眼神平静而犀利。谢谢你帮助我治疗。啊，我没有恶意，只是怕你对这里不熟悉。我的装甲在哪里？男人泄气地指指门外的走廊，被拆下的装甲部件在门口右手边堆放着。苏哈单膝跪下，轻轻地抚了抚装甲外壳。那些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之人的面庞，一个个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有的人失去双臂，从前线退下来，选择继续放哨，站得双腿红肿；有的被弹片击中，瘫痪在床，执意去指挥处帮助分析战况；有的被刺瞎了双眼，就用手摸索着给大伙整备弹药，皮肤多处被擦伤起茧，破损流血。男人似乎又提起了勇气，把眼镜揣进了口袋，又甩掉皮手套跟过来。我带你去找电池，你的装甲现在不能用。
1: 不必了。
0: 找吃的，我自己会找。这里很大，我会摸索。我叫什么名字？你还没问呢。哪里能找到电池？他冷冷地问。我带你。
1: 告诉我哪儿就行了。
0: 苏哈缓缓地站起，盯着男人看。男人不知不觉地流下冷汗，被射进来的眼神击破了胆。好可怕的人，眼神看着那么平静。往前走，第二个门右转，找一个大胡子。他决定放弃。红发男仿佛没有感觉到有人在自己的背后站着，仍自顾自地看窗外的黑暗，眼睛都不眨一下。苏哈就这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奇怪。他轻轻地走向扶手边的红发男，想感谢一下。
1: 是你救了我吗？
0: 小姐，你白费力气了，他没有听觉。男人撇来一句。苏哈没有理他，右手食指轻轻地碰了一下红发男的手臂，准备在他转身面对自己时深深地鞠一躬。红发男却朝相反一侧转身走了，头也没有回。我就说你是白费力气嘛，那个神经病是被人当看门狗一样饲养大的，除了打打杀杀什么都不会。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是真的。苏哈望着远去的背影想了一会儿，便转身朝那大胡子的房间走。我有那么帅吗？
1: 男人对着玻璃窗看着自己的模样。
0: 对，一定是头发的颜色不对，我要染回去。
1: 苏哈走到一面墙壁前，认真看了一会儿，从中找到了十字裂缝，他确定这就是那一道门，敲了一敲。
2: 吵什么吵？不知道我在干活。
1: 你好，我是隔壁的
2: 女人。那个穿得像杀人机器又差点被杀人机器干掉的女人。哎呀，
1: 墙壁的门收起，黑胡子隐秘了一个老年壮汉的脸，两米多高的魁伟身躯下，巨手紧握着离子切割器在分解一堆钢材，看形状似乎是巨像的残骸。
2: 托你的福，我又有材料了。小明没事，挺硬的吧？
1: 老头很高兴，苏华只能看见一把胡子，就是看不清那张脸。有人说你这里有装甲电池，可不可以跟你交换一下？我的没有电了，作为这些材料的回礼，怎么样？
2: 哎，小女娃竟然敢和大胡子讨价还价。
1: 他放下手里的家伙，随手抄起一柄锻打用的巨锤，人脑一样大的铁疙瘩被轻易高举，拍向苏哈的天灵盖。
2: 小姑娘，你不怕吗？这锤子离你只有一寸了。
1: 老头，你比巨象温柔多了。
2: 啊，哎呀！
1: 大胡子把锤子丢下，重重地砸在了地板上。
0: 门旁边的工作台上有电池，你自己找你需要的型号，别打扰我。
1: 苏哈决定说不谢。离开房间的时候，苏哈开始思考这里的状况。走廊很长，似乎这样的房间有近百个，都有十字门。海底列车，竟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他们要去哪儿呢？船长又是谁？自恋的男人和臭脾气的大胡子已经领教过了。还有，那个没有听觉的红发男。救命恩人。哎，我有话要问你。
3: 垂头丧气的男人正思考着如何在女孩心中重塑自己的形象，突然被女孩的问话惊醒，清脆的嗓音就像一只小手在挠他的心窝，他于是立刻装出了一副严肃的模样。
0: 乐意至上，这位女士。
3: 抹不掉的轻浮本质夹杂在里面，一眼就被苏哈看出来了。
1: 船长是谁？
3: 他冷冷地问。
0: 不能说。
1: 你们要去哪里？
0: 这一趟应该是在亚洲大陆。
3: 苏哈内心惊起不小的波澜，他现在距离自己应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了。
1: 能不能停车？我要下去。
0: 哼，这怎么可能啊？外面那么大的水压，要到下一个深海港才能开舱。
1: 深海港口？
0: 都是船长用打下来的城市和占领的废墟改造的，有人在这些地方驻扎。
1: 驻扎？聚集地吗？
0: 不是聚集地，那些驻扎的士兵都是被改造的，身上连着管子，从埋在地下的设备里吸取能量，都奴隶一样，哪儿也去不了。
1: 这是客车吗？
0: 哦，也可以载货，不过要多收钱的。
3: 男人似乎不愿在苏哈面前谈起钱。
0: 没事，你是伤员，也是我们未来的战士，我会说服他们不要钱的。
1: 硬通货吗？金属像我倒是带了不少，暴脾气野人正在替我弄，就算作车票钱。
3: 苏哈转头朝窗外望去。
1: 那车在海底隧道里行驶吗？有保护罩？
0: 保护罩早就坏了，但船长出资把车改装了。其实是强迫人家弄的，没花一分钱。现在的车体防水抗压特别结实，有没有保护罩都照样能跑。对了，美丽的小姐，我名叫……
1: 这里有多少人？常住几个？
3: 男人还没说完他想说的话就被打断了。
0: 我想想啊，大概100多，常住的就几个。
1: 不错，有问必答。
3: 男人被夸奖的喜上眉梢，好像忽然发觉了自己的魅力所在。
1: 看来你是常住的吧？船长车厢在哪里？
3: 苏哈接着问。
0: 抱歉，这个我真不能说。
1: 不说？
0: 谁暴露船长的行踪，谁就会被那红头发抽死。
3: 男人忽然流下一丝冷汗，神情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1: 好了，我明白了，告辞。
2: 喂，你还没问我的名字呢。
3: 苏哈插好电池，擦掉了面罩内里的血迹，把机械装甲一件件地在身上安装起来。英姿飒爽的长发棕肤女孩渐渐被冰冷的钢铁所覆盖，锐利的眼睛被银灰色的面罩遮住不见了。她轻轻地抬起右臂，指向白大褂的头。
1: 我有离子枪，你不要跟着我。
3: 白大褂的脸抽搐着，在恐惧中挤出了一丝微笑，后退了几步，靠在墙上。液压机构的声音

0: 不明白，他笃心不疑的一见钟情，其实是一见钟脸。他的内心与苏哈相距太远，前者轻浮，后者太过宽广深沉。列车并没有明确的分节车厢，整体打通，像一间拉长的楼道。走廊两侧的地角灯光一直蔓延过去，还看不到车的尽头。在这个运输业崩溃的年代，几乎没有谁能满足人们的长距离出走的需要。那所谓的船长做到了，隐秘在大海深处，能躲避开数不清的陆地杀手，看来抓住了好商机。从天顶传来了机械女声，
1: 列车已经驶入太平洋西岸。
0: 苏哈摇摇头，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到站以后坐这个家伙回去。走廊一旁的房间大都是关闭的，偶有打开，从里面透出灯光和嬉笑怒骂的交谈声。苏哈只是看看，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按以往的常识来说，列车长的车厢应该是在最前头的，那或许也就是船长吧。他随意找了几个房间，敲门询问关于船长和这艘列车的事情，得到的信息都差不多。列车开往亚洲，我付了硬通货，船长是什么？无奈他只得朝尽头走，寻了一会儿十字缝敲门，金属撞击金属的叮叮声清脆入耳。他放下装甲臂，静静的等候。
1: 有人吗？
0: 四下寂静。
1: 我是被救上来的人。
0: 你想做什么？如深海暗流一般的苍老嗓音透过金属板传出，像大提琴的重弦轰鸣，透过金属铠甲长驱直入苏哈的耳膜。他略微后退了一步。
1: 原来里面有人，请问你是船长吗？
0: 有什么话快讲。
1: 啊，我谢谢你们救了我。
0: 就这个？你以为我会白白的救你，干亏本的买卖吗？
1: 苏哈原本的感激之心一下子被浇了个透心凉。他没有想到里面的人如此不讲理，不过这还无法将他击倒。你的……
0: 苏哈一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那个怪人。
1: 红头发救了我，我想当面感谢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而且我想去中东一带
0: 见面。不必了，你早晚会见到他的，并成为他的后继者。这辆车也不是你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的，除非你干掉我成为船长。
1: 后继者？他想了一会儿没想明白，便跳过这个话题。抱歉，我并无恶意，请问车还会返回吗？
0: 我凭什么告诉你？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让我们伴随着升起的太阳开启新的一天吧。太阳是万物生长的原动力，它的光芒可以让一切变得生机勃勃，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风的温柔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浪漫，它就像那晨曦中的一缕阳光，会在不经意间给你带去一份惊喜和温柔。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凡事总有过去的时候，回头看看劫后余生的自己，发现一切不过如此。原来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的小确幸就藏在细节里，晨跑时的第一缕风，亲手冲泡的一杯醇香咖啡，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这些温暖的碎片正在治愈你的内心。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

0: 肤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
2: 一个声音
1: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周四啊，一早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暑气扑面而来。那新疆气象台也提醒大家，今天呢，乌鲁木齐最高气温将达到36度啊，高温天气一下呢，一定要及时的补水，做好防暑防晒，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在这样一个的夏日的清晨呢，今天还有两个特别有意义的纪念日。首先呢是中国人口日啊，这个纪念日呢从1990年设立至今，提醒我们要来关注人口发展，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0: 与此同时呢，今天也是第10个中国器官捐献日。一份无私的捐献就是一次生命的接力，用大爱延续希望，这份温暖与善意格外动人。
1: 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心怀善意，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